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了解一下限行方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和蔡健雅合作的这首《原点》。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着大家玩转保定野三坡。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声名在外哈，很多朋友呢都去过，甚至不止一次去过。
3: 对，
4: 野三坡呢是在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呢也就110公里左右，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它的总面积呢有498.5平方千米，1983年开始勘探考察，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儿的自然景观呢叫雄险奇幽，四个字可以形容，有火山岩、侵入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各类岩石遗迹，还有障谷、峡谷、断壁、瀑布等地质景观。而景区里面的原始林与次生林并存，有种子植物92棵、713种，蕨类植物15棵、65种，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达到了184种。景区呢主要分为百里峡风景游览区，还有百草畔森林保护区，以及鱼骨洞泉景区，还有龙门天观景区，还有拒马河景区，百余个景点散布其中。
3: 嗯，野三坡的门票价格呢不同景区各有不同啊，比如说百里峡景区门票100块钱每人，索道单程50元，全程90，还有电瓶车单程是10块钱，往返18。百草畔景区呢门票是每人60，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全程60；次天峰索道呢是单程45，全程80；龙门天观景区门票每人50；鱼骨洞景区门票呢每人65，里面呢还有滑草每人15，观光小火车每人10块。要是说买野三坡景区门票的通票呢，价格是每人150，不过有不少的优惠政策。1米2以上的儿童，还有这个在校学生，60到70周岁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能够买半票的，包括现役军人啊、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可以免票的。
4: 交通方面，如果您选择自驾从北京出发呢，可以走京昆高速转漳涿高速，在野三坡或者百里峡。

0: 出口下，全程大概150公里，2到2.5个小时就能到。要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西站坐京广高铁，在野三坡站下车，车程差不多40分钟。出站之后呢，还能坐出租车到百里峡景区或者住宿的地方，费用大概20到30块钱左右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啊。
1: 嗯。
0: 景区之间呢，还能坐这个三蹦子或者出租车，不过呢，价格得提前谈好了、啊。
1: 哎，景区里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百里峡景区，它在野三坡南部，有海棠峪、石悬峡还有蝎子沟三条峡谷组成，全长呢是105华里，被称作天下第一峡。这里呢是岩溶型嶂谷地貌体系，峡谷幽深，景色奇绝，有老虎嘴、一线天、金线悬针等奇观。游览路线呢可以从入口进去，先走这个海棠峪，欣赏完各种美景之后呢，到天庭可以选择坐缆车，也能徒步攀登，下山之后啊再走石悬峡，全程徒步下来大概得有3到4个小时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安排啊。
0: 这个鱼骨洞景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呢是在景区中部，这个是溶洞，深呢大约有1800多米，洞内有石人、石马模样的钟乳石，还有千奇百怪的这个雕像，而且呢每逢农历谷雨节前后呢，这个洞泉会往外喷水，堪称世界八大怪泉之一。游玩的时候呢是乘船进洞，然后上岸之后再步行游览，全程大概就是1.5个小时左右。
1: 百草畔景区呢在东北部，主峰海拔1983米，是京西四大高峰之一，有百花、百草、百种药的说法。这里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度，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另外呢还能够看到冰川与红花同春共夏的冰川杜鹃奇观啊。
0: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美啊。还有一个叫做龙门天观景区，它呢是在整个野三坡的西北部，山峰挺拔，断崖绝壁，高耸入云，山谷里的清泉溪流奔腾。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有大龙门城堡，还有蔡叔安长城以及摩崖石刻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还增加了悬崖秋千、步步惊心、飞天索桥等等新的体验的项目。
1: 拒马河景区呢是在东南部，河水清澈，特别适合玩漂流啊、竹筏等水上项目，还能体验蹦极、骑马等户外运动。如果想玩漂流啊，拒马河漂流就很不错了，价格呢大概是每人80到120不等，不同河道它价格是有差异的。另外一定要记得啊，玩漂流要带上换洗衣物和拖鞋、再买一把水枪跟同伴这个打水仗啊，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对，但是这个漂流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的啊，就在
1: 盛夏的时候、
0: 对，再有一个提示大家去玩的时候最好带上刚才我们说的换洗的衣服和鞋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把手机保护好了别掉了啊。
1: 对，
0: 再来说说游玩线路，只要有如果您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可以上午到野三坡，先去百里峡景区来欣赏一线天、天生桥等景点，中午呢在景区里面吃特色的美食，像贴饼子、焖河鱼就非常不错。下午呢去鱼骨洞啊，探索神秘的溶洞，傍晚呢到拒马河畔散散步，看看夕阳也是非常美的。要是有两天时间的话呢，第一天可以先去百里峡，之后呢到七彩艺术小镇上逛逛，晚上就在特色民宿来住啊，还能欣赏当地的夜景。第二天呢去拒马河漂流，然后再去鱼骨洞景区，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
1: 哎，玩累了啊，咱美食肯定不能错过了。野三坡的烤全羊现宰现烤，色泽诱人，肉嫩味美，是招牌美食。贴饼子焖河鱼，饼子吸收了河鱼的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另外呢炸河虾外酥里嫩，三坡野菜像这个木兰芽呀，还有河菜、水芹菜等等，新鲜又健康。柴鸡蛋炒香椿，满满的农家味道。还有拒马河鱼，不管是炸着吃、炖着吃还是烤着吃，那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啊。
0: 没错，住宿的话呢，如果想体验地道的农家生活，景区周围有很多农家民宿，环境优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每晚大概呢是100到200块钱左右，有些呢还是包吃包住的啊，就是你直接付完之后一日三餐都管你了。如果想要住的舒服点，可以选择景区附近的酒店啊，比如客栈呀，还有连锁型经济酒店，大约人均呢是150到250一晚，推荐在百里峡附近百里峡大街附近住，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
1: 没错。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温馨提示啊，景区山路比较多，所以要记得穿舒适的鞋子，夏天去 的话呢，要做好防晒和防蚊措施。景区内有小商贩卖水和食物，但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也可以自己适当带点。另外呢，不同季节去野三坡是景色各有不同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啊。
0: 所以说啊，赶紧收拾行囊来野三坡开启一场精彩的旅行吧，各个季节都有各个季节的美，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一看。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在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概念当中，有一个事儿叫做以形补形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肾不好，吃点腰子；脚不好，吃点这个各种蹄筋类的，比如你崴着脚了啊。然后呢，脑子不好，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核
2: 桃
3: 啊。当然，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肾不好，你吃腰子能不能管用呢？你不知道。你扭着脚了，你吃点什么猪蹄啊、蹄筋这些东西，能不能让你快速好呢？其实也没有科学研究。
2: 对。
3: 但是说补脑啊，代表食物里面一定有核桃，为什么？因为它布满褶皱的这个果实呢，形似大脑，而且它里面珍藏着大脑喜欢的很多营养物质。那有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了，核桃除了对大脑好之外，还有助于提高你的睡眠质量。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晚餐吃点核桃可能睡得更香。近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团队在《食物功能》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时吃点核桃就能调节身体褪黑素代谢水平，从而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达到助眠的效果。研究人员表示，核桃富含色氨酸，而色氨酸呢是褪黑素的前体，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合成。此外，核桃中的植物性褪黑素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表示，核桃就像一个天然营养宝库，含有很多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核桃所含脂肪成分中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具有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等作用，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同时，核桃仁、磷脂对脑组织非常有益，有天然脑黄金之称。核桃中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秘，增加饱腹感。既往研究也显示呢，核桃蛋白因含有18种氨基酸，且8种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其构成啊与人体氨基酸模式近似，对生长发育有益。核桃中富含的维生素 E 有助于抗氧化、抗衰老，还能够帮助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其中的锌元素是脑垂体的关键组成成分，有助于治疗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核桃中富含酚类物质，多酚类物质的摄入对降低大脑细胞炎症反应、改善神经元之间的传递等均有帮助，与记忆力、认知灵活性、信息处理速度以及整体的认知功能改善有关，有利于预防认知退化。2025年，美国癌症预防研究刊登的最新研究发现呢，经常吃核桃可以减少炎症，降低结肠癌风险。原因啊，就在于其富含的多酚化合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如果要全面享受核桃抗氧化的健康益处，需要满足四个前提：一、核桃是新鲜的，没有脂肪氧化；二、核桃是原味的，没有加糖加盐；三、核桃是直接剥出来吃的，或者只是轻轻烤一下，没有经过油炸或者过度烤制。因为啊，12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产生的粗盐物质就越多。四、核桃仁外层的褐色皮儿没有被剥掉，抗氧化成分很大一部分就在这层皮儿里。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健康人每天十克坚果仁，大概是1到2个核桃，最多吃到25到28克也没问题，但需要相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如说用核桃仁来代替饼干、薯片、牛肉干等零食，或者说在烹调时用少油的蒸煮菜来代替煎炒菜肴。
3: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六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

0: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1: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1: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哦，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

0: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1: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0: 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

0: 等等，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 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 是版画家古猿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 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 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
1: 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
3: 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
4: 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6: 你好。
4: 谁在说话？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没有什么
17: 可能，商会能够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2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清，
4: 他还在。
14: 他老了，
4: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打不成交嘛。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 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走，都脱，快跟上，
5: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开发商交房子两个大的节点，一个是每年的五月份，还有一个就是

0: 八月底九月份左右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从五月份收了房子，然后呢整修整修，然后呢开始找找装修公司，七月份正好进入装修流程。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装修，把硬装部分还有这个定制部分弄完了，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甲醛的释放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哈。
1: 没错，
0: 大概只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新房子装完了，很多人想着收暖气的时候，哎，我就住新家了，是吧？
1: 嗯、
0: 就房子的这个暖气费就可以做空置了，就不用再掏一份了哈。
1: 对。
0: 但是装修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装房子装个一两年也是很常见的啊。
1: 对。
0: 因为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这个和那个没先结好，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和那个没先结好，容易出现怎么老走音呢？衔接啊啊，然后呢容易出现各种陷阱，这样呢、
1: 嗯、
0: 不仅耽误工期，还可能多花冤枉钱。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从量房到入住的全流程避坑指南，同时呢附上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验收标准，各位呢可以精准把控一下进度，避开80%的常见陷阱。
1: 哎，首先呢是前期准备阶段啊，第一量房设计啊，大概是需要2天的时间进行全屋的测量，明确装修过程当中涉及的面积，特别是贴砖的面积啊、墙漆的面积。在测量和设计的时候呢，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等等啊，预算规划呢应该留大概20%的应急资金啊，初步预算呢根据房屋的面积包括当地的市场价预估总费用哈，比如说大概是100平米的房子，硬装呢您就大概约留一个10到15万左右啊，就可以差不多了、
0: 嗯、当然就是如果你要高那肯定是预算无上限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再低的情况之下呢品质就不太好保证了、
1: 没错，
0: 所以啊不要轻易相信装修公司免费量房的一个噱头、
1: 嗯、
0: 有些可能是粗略的量一下，导致后期的材料计算不准确，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一定要求测量人员详细记录数据，同时呢你自己要签字确认、
1: 嗯、
0: 对方也要签字确认的，这个东西你是最后咱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呢第二点就是要物业报备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很短、
1: 嗯、
0: 带上业主的身份证啊，还有房产证，或者是这个购房合同，如果证没下来的话、
1: 嗯、
0: 还有施工图纸，到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询问垃圾清运费和堆放点，然后呢如果你的房屋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阳台，你要封门窗，问问物业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外立面统一啊，都会要求跟小区其他的这个颜色就
1: 是一样的，
0: 你不能你家绿的他家黑的他家灰的，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1: 嗯、对。另外要避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物业呢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来收取额外的费用，比如说装修管理费啊、保证金啊等等，那么在缴费之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些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退还条件，并且要求物业出具相关的票据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0: 因为最后呢很可能你装完了你要退去，人家说你这儿了那那了这儿、
1: 啊、
0: 扯皮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而且保证金现在是明确了已经不收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物业说你需要交个保证金，不可能，不需要，
1: 让他拿条款来、
0: 啊、对，民法典有着明确的规定、啊、
1: 没错。
0: 前期我们做了准备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装修阶段了，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拆改阶段很重要，首先就是砸墙、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墙呢它是属于装修当中，就是在设计房子的时候经过验收的时候有一些假墙，包括有些地方的飘窗是能够砸掉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要对整体的房屋布局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改，有一些非承重墙是可以砸掉 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定逛定逛80、80啊，
1: 是的。
0: 结构安全一定是第一的，你不能说我为了让我家住得舒服想砸哪个墙砸哪个墙，
1: 那不行、哦、
0: 那不可能啊。拆旧一定要交底儿，交代清楚拆旧的具体项目，确认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承重墙不是说你不砸断它砸掉它就行，尽量不要做开槽的这个处理，比如你走线避开承重墙、
1: 嗯、
0: 因为上面都是钢筋啊，你弄完之后你整个楼的这个结构都受影响了，咱家住的又不是别墅是吧就这楼上有好多人呢，又不是就你一家啊。再有一个呢，非承重墙拆除的时候有些人要挪这个家里的配电箱啊、
1: 嗯、
0: 要挪位置啊，这个地方呢要需要把这个管道和电缆呀保护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沟通清运到指定的堆放点，同时 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下水口这些位置要保护好。
1: 对，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保护，然后有一些就是废料掉进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到后期住的时候你再想通，那可是全部得扒掉了啊。
0: 对，而且呢就特别影响排水，整个一就是你家那一趟都遭殃是吧，
1: 楼下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啊都非常麻烦。 还有一点呢是水电改造啊，隐蔽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啊。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水电交底啊，水电工呢根据图纸来进行开槽放线，特别要注意交代工人水电不同槽啊，不允许开大长横槽。封槽之前呢也一定要记得及时验收，如果封了你再想起来去
0: 扒了它，
1: 对，那就扒了，那就费用啊包括人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0: 对，这里面有一些避坑的问题需要告诉您，就是有些公司在水电改造的环节故意给您绕线增加费用。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水电改造的收费标准是按米收费还是按点位收费啊。如果是按点位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较划算的。如果按米收费的话，给你绕个三五米，那都是少，那都是良心的。
1: 对，
0: 十几米、几十米，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样板间装修，哇，那个线走的横平竖直的，还这个拐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没啥大必要。你真正出了问题，你其实还是需要刨的。它基本上，因为里边那个线管呢，穿的那个线呢，是有空间限制的。如果穿的过密的话呢，也会导致抽不出来，如果真出问题你还得凿地啊。所以呢点对点的来布线是最好的，水呢可以绕一些圆角弯出来，这样子保证水流的这个畅通啊。
1: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封埋线槽啊，水电验收合格之后进行水电封槽，要把所有的这个水电管封起来啊。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封槽的材料要选择质量好的，要刮腻子的这个墙面呢不要用水泥填缝，容易开裂，导致水电管就是暴露在外面，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就是拆除改造阶段。改造完水电之后呢，基础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该砸的墙也砸了啊。下一个就是防水和铺贴阶段了。改造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然后呢有些家庭呢会把厨房也做防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厨房做防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没有地漏，你防水你防个啥也不懂。然后呢有的人会把阳台放洗衣机那个位置做防水，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地漏啊，所以没有地漏的情况之下你做防水是意义不大的。
1: 对，
0: 而且你也最好不要在厨房里明装一个地漏，因为真的会反味儿。因为厨房你出现这个水的问题，当然厨房用水啊它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会有，但是你装一个地漏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没啥大必要，而且你还得走这个相应的管子，很麻烦啊。这个时候呢卫生间的防水做的是很重要，一定要横一遍竖一遍啊，第一遍干透再涂第二遍防水。墙面防水高度呢尽量做到1.8米，有的人说我做到顶行不行，可以
1: 可以，
0: 但真的没必要。
1: 对的啊，
0: 你就想家里面最高的那个人洗澡的时候水大概溅到什么位置，
1: 对，
0: 你就能判断出来你的防水做到什么地方。
1: 没错，
0: 你家里面最高的男主人可能1.8米、1.85米，其实你做防水的情况之下做到1.8米也足够了，因为脑袋还占着空间的对吧，然后他连蒙头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位置他也不会溅到墙上，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在你肩膀头子以下的这个位置做完防水就行了。
1: 就行了，
0: 但地面肯定是都要做防水的哈。有些人为了赶工期呢可能会减少防水涂刷的变数，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涂刷，导致防水效果不佳。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啊，你在这个防水的节点一定要看一看，包括防水验收的时候，因为它要密闭嘛，大概72小时或者至少48小时，你看看有没有漏水。这个时候还要跟楼下的邻居提前打个招呼，要不你找不方便，或者楼下也没有装修没人住，你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铺贴。
1: 没错啊，下一步呢就是瓷砖铺贴了啊。瓦工交底之后呢，瓦工需要按照铺贴图纸来进行铺贴，要求瓦工使用找平器来进行铺贴，交代啊瑕疵砖是万万不能用的啊，否则你真的你发现之后那你就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你这房子住的之后住个10年，你10年你走到那儿你就得看到那块啊，每天都得闹心。
0: 哎呀，瘸了个脚就有一块裂纹。哎呀，
1: 对，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瓷砖铺贴的时候要注意留缝啊，不同材质的瓷砖呢留缝的宽度是不同的，如果不留缝或者是留缝过小呢，那瓷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开裂或者是拱起的。
0: 对，
1: 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
0: 是，铺完了瓷砖呢其实就该下一步油工了，比如刷漆啊吊顶啊这些，因为瓷砖肯定是要先铺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对瓷砖进行保护，这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有的人为了省钱啊自己选择做 这个瓷砖保护也行啊，你从网上买那种保护膜往上贴就可以了，但是有点累，老得弓着腰啊、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让这个工人来帮助咱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家瓷砖比较贵，或者呢是全屋通铺的木地板、
1: 嗯、
0: 特别害怕滑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您最好用石膏板来做保护，
1: 对，
0: 它跟地面呢有一个大概

0: 1-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便有些工具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了，或者有什么钉子啊、沙子啊什么的，
1: 不至于把地板划花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跟师傅说贴保护膜的时候，一定要压膜贴，千万别拼膜，中间有一个缝，你那个胶布弄上去，你后期
1: 那不好说。
0: 是你这块省了钱了，你后期给你做这个开荒保洁的时候，保洁工人该找你多要钱了。
1: 对，
0: 你家全是那个胶印啊，真的非常非常麻烦啊。
1: 没错，
0: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前期的一些，主要是在防水铺贴呀，还有拆改呀，还有前期的一个准备阶段了。后期呢，就是油工这个瓦工然后呢开始全屋定制了。再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稍作休息一会儿。再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刚才和您分享了啊，正常装修一套房子这个流程，也说了大概的这个时间段了哈。比如有这个防水啊，乱七八糟的，还有前期的量房的这些内容。
5: 对，
6: 包括您地面铺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吊顶了。如果您有门窗的这个需求，就是安装这个窗户，因为有的现在第

0: 四代住宅不是出来了吗？
1: 对，
0: 很多是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但是第四代住宅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让你把阳台封起来的。
1: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式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阳台开发商为了节省面，因为阳台不全包到屋内呢，是按照一半的面积来收、计算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多一些面积，可能就采用开放式的，你后期需要自己封窗啊。这个呢是由这个商家来进行确定的，有的呢是物业统一指定了某几个公司，你从里边选，但是现在呢，物业也不敢动这个事儿了。那你这里边你不吃回扣什么的，
1: 对，
0: 就是业主们可能都有意见。但是物业呢，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统一外面的颜色和样式，
1: 对，
0: 别你那么分，他那么分，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
1: 你弄个黄色的，人家弄个绿色的，
0: 对，就弄起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整个外立面就不好看了，也影响市容市貌啊。所以呢，原则情况之下，如果你不用物业给您指定或推荐的这些公司，那你自己找窗户厂家来。也有些朋友搁讲究啊。说这个开发商装的窗户不好，我换一套新的啊。这个呢是商家来拆，然后呢抵扣部分的货款。窗户呢一定要进行现场验收，同时要求商家的安装工人佩戴高空作业保护措施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窗户的材质和玻璃上做手脚，以次充好。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窗户的密闭性，还有隔音效果。很简单，您准备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纸巾就行了。打火机呢你可以看一看在窗缝这个地方它漏不漏风。还有一个呢，你看是比如人家什么三层中空啊，两层中空啊，什么漏一玻璃啊，你拿这个打火机一点，上面有几个点点影，那就是几层，这个蒙不了你啊。
1: 还有就是木工吊顶了啊，这个需要大概5到10天的时间，木工进场交底，交代这个吊顶的形式、尺寸和做法，材料呢经常也是要材料进场也是需要检查的啊，以免商家以次充好。避坑点呢就是木工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吊顶的高度和造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些木工呢可能会为了省事儿给你随意改变吊顶的尺寸和造型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定的是什么样，哎，让他安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0: 没错，
1: 你别可放任的他去弄了，弄完以后你过来一看，哎，不是我当时定的那个样啊，这就完了。
0: 所以装修啊，即便你采用这种半包的方式，你也得上心儿，
1: 哎，
0: 你得去看看，你别
1: 三天两头的，你也别通知他，你就自己去。
0: 是你别大撒把，最后出来跟你要的不一样，你啥啥都不知道。接下来呢，处理完吊顶就开始进行墙面和地面的处理阶段了。油工要刮腻子，刮腻子之前要刷一遍墙固，材料接缝的地方呢，开槽的地方一定要挂网，以防开裂。安装柜子的墙面要做垂平，同时呢选择耐水成品腻子。关于墙固和地固这件事啊，因为有的装修公司为了好看，确定好装修，然后呢做完开工仪式之后，立刻给你刷了这个墙固。一般墙固是黄的或绿的，这两种颜色居多啊，地固也是这个色儿，然后屋里看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就是你刷完那个上面，你装修的你拆砸的时候，好多灰又都上去了。墙固是什么？就是保证墙面和你刮的这个腻子能够很好的粘合在一起。
1: 对，
0: 你想那么多灰，那咋就能粘合在一起了？就是在处理完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动作的以后，你再刷墙固啊。
1: 对，刮腻子的前之前去刷墙固就可以了，
0: 是没有必要再刷第二遍啊，这是浪费钱的，因为那玩意儿也是从你身上出的钱呀。还有一个就是挂完放弄完墙固之后，给你这个放样啊，这个地方摆沙发，那个地方摆那个什么，给你做的假的那个图给你铺到上头，没用。
1: 这是怎么给你点情绪价值是吗？
0: 是，就是让你想象一下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子，扎大可不必，你知道吗？那都是要钱的啊。
1: 没错，
0: 腻子一定要注意选择好腻子。这个呢，如果你是半包，这些基础材料都是在装修公司的整体套餐费用里头的，一定要盯对好你合同上签的是什么品牌的腻子，现场一定是这个品牌的腻子。而且送的时候一般工长啊还有这个监理啊都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你去看一下，别人家把腻子袋都给你拆了，都给你和了，然后都给你扔了，你也找不着了，人家说是啥就是啥。
1: 对，
0: 还是要看一下。要不然有的朋友就会选择自己买这个腻子，可能会选择品质更好一些的啊。
1: 还有就是安装木门啊，先铺地板之后呢要安装木门了，选择门框大概45度拼角的，收边胶呢自己提前来准备一下。避坑点呢就是安装木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门缝的大小是否合适，什么门锁啊、合页啊等五金件是否安装牢固啊，这一点很重要。
0: 没错。
1: 再往后呢之后就是安装和收尾的阶段了，你比如说全屋定制，这个需要1到5天，那全屋定制的柜子制作一般会有30到90天的周期，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定做的啊。然后柜子板材进场也是一定要验收的，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这种接缝啊什么的，
0: 封边啊，
1: 对，封边给你封好了没有啊，颜 色你喜欢吗？是不是你选的？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0: 对，还有就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侧风板是什么色的啊？
1: 哎、对对对，
0: 一定要看对了色儿。再有一个，全屋定制这个东西是没法提前的，就是它必须得，比如你要放定柜子这块，你必须得墙面都弄完了之后，它能再量一个精细的尺寸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你没法提前，但是呢，前期它可能要量好几次，因为它要设计，然后给你做排版、做设计图，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呢，全屋定制，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个人真的建议没有必要找全国知名的大品牌，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还有运输周期。
1: 对，
0: 你不妨在本地找一个老牌的厂子，虽然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板材都是一样的，设计你按你的要求设计就行了，
1: 还能少一些品牌溢价。
0: 对，它的整体加工程序都是一样，无论大厂还是小厂，你只要选对了板材，然后呢，这个封边用激光封边或者什么这个POV 的这种封边，然后呢做好了就可以了。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太重，你看我家选的那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厂，20多年了，非常快，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我后来不是要改了加柜门吗？6天就做出来了，很快。如果你要找全屋定制，至少15天以上，
1: 对，
0: 才能下了单，才能给你排啊。安完全屋定制之后呢，就安踢脚线了。踢脚线两种，一种呢是随着木门走，家里的所有的门套和踢脚线，还有这个对，还有牙口全是一个颜色。那如果你不选，现在有流行那种金属踢脚线，那就选金属踢脚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安装这个开关呀、灯具呀、还有灶具啊、卫浴啊这些叽里咕噜就都过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其实是可以一块来的，
1: 对，
0: 你没有必要非得等着他下一个，等着约好时间大家一块来装就行了。
1: 对，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工作，
0: 对，各自在各自领域安好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装修完之后呢，要进行开荒保洁，垃圾处理干净，该擦的胶擦掉，该撕的那些这个条条都给它撕掉了哈。
1: 没错，
0: 这样子呢再放放味儿。基本上如果你7月份开始装修的话，11月份啊生暖气的时候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1: 对的啊，这个装修呢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按照这份攻略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撒把啊，
0: 对，
1: 自己得用点心，有时间就去看一看，有时间去盯就去盯一盯啊，这样呢就能避开至少80%的陷阱，顺利完成装修，然后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美观的家。
0: 对，你不能说我掏了钱了你就啥都不管了，最后呢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1: 没错啊，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河北扶桑，我是主持人圆圆。每一段温暖的月子时光背后，总有一位默默付出的扶桑。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河北衡水深州市的河北扶桑刘卫如老师，他今年51岁，从事月嫂行业已经有10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跟咱们聊一聊他的故事。刘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您是哪年开始从事家政行业的呢？
3: 我是在2017年。
2: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决定加入到这个行业呢？
3: 我是各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因为经济原因，再一个是因为我妹妹，她当年是39，然后第一次怀孕生我外甥，想照顾妹妹嘛。那年是41周多，不到42周，然后那时候的关键就是老人伺候嘛。所以说就想着要不就自个儿伺候，其实早就知道月嫂这个行业很能挣钱，但是老是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也找不着家政公司怎么去学。也是那一年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

0: 们衡水本地的一个家政公司可以培训，然后就去了。就
1: 41岁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当时觉得难吗？
0: 嗯，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岁数可能大点了，老觉得那个应该是年轻人学的，然后学历高的人能学。我当时是选择的护老，去了以后家政公司的人说，哎呀，你形象这么好又这么爱笑，你是做月嫂子最好年龄，你选择做月嫂吧。我说我能学会吗？那个带人家别人家的孩子跟他自己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说能，你能学会。我说那可以试听吗？他说可以试听，说正在开着班嘞，你进去学吧。就这样，我就走进了月嫂的课堂。
1: 嗯，这些年来在培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比如说，为了某一个知识点反复琢磨、拼命练习。
0: 有。我是每年都要腾出时间来去学习，我很舍得为自己的学习去花钱。你看北京啊、石家庄啊是常态去学习，然后还上南方，苏州去学习。嗯，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北京学习，然后那几天抱着有大雨，我也身体也是因为不舒服嘛，也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然后第二天人家就学习开始了。就扛着箱子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当时买回来的车票都买不上，因为大雨，很多火车已经停运了。然后某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很纠结的，就是特别医疗方面的照顾，比方说黄疸的观察，然后脐带的消毒，咱以前就是那时候没有这些嘛，我估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然后就仔细的去想抠这些技术，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练，白天老师讲课，我记得那时候晚上就一遍一遍的练。然后在我闺女那个布娃娃上就练，我本来数学成绩就不好，对数字很不敏感，老记不住。哎，就为了记住这最好的，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学历都高，如果你的数字说出来不准，人家就怀疑咱的专业度嘛。所以说我就每天这么看，有的时候还跟老师抬杠，我说老师，在上户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不会，你没讲过。老师说回去翻笔记去，我就回来翻笔记，一看有，就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你看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只要是有，不管是花钱的课还是不花钱的课，只要是有时间，我就扛起行李来去走。
1: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户的经历吗？
0: 记得我刚学完，因为有一个老月嫂是因为某种原因吧，然后她就不去了。我老板说你刚学完，你敢去吗？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只能用那句话形容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人家是二胎，我那手拿着那个棉签第一次给二宝消毒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那儿抖，您知道吗？人家宝姥姥一看就知道咱是新手，他说：“哎呀，没事儿，他说你消这一次了你就会了。”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是新手，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就怕人家说看你不专业把你退回来，我就怕退回来以后公司再不给开单。就不能挣钱了，然后那手就在那儿抖，很幸运没有退单，就一直坐下来坐了一个半月，到最后的时候，就还成了朋友，反正隔回时间他就给介绍一个客户，还挺好走的。现在那个孩子已经上3年级了吧？
1: 嗯，在您照顾的孩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您格外精心照料的那种呢？
0: 有，我的老客户给我转介绍了一个客户。结果那个孩子叫幡状胎盘，这是足月小样儿。我记得在他家上了没有几天，他在医院就住了小20天。然后回去以后，我对这一方面，你像21年的时候，我这个经验还是不足的，因为没有学过早产嘛。然后就是熬的这个眼睛就都出了红血块儿，人家说是出红血丝，我那个是血块儿，还那么大的一块血块儿。从他家下来。也就是有了我，就是上面我说的，我扛着箱子冒着大雨去北京去学习，我觉得真的经验不足。你接他的时候抱着又小，吃奶也没有劲儿，哭都没有劲儿。别的孩子哭，汪汪的，他哭就跟小猫叫似的。这几年一直保持着跟他们家的联系嘛，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身体也是很弱的，这是一个，就是我记起了我要去学早产的一个。再有一个，我记得有这么2年多， 一个客户的孩子就一直便血，就是我照顾了这个孩子2个月，辛苦是辛苦，但是客户们也挺理解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家的宝宝的情况，哎呀，对我特别好，我特别感恩我所有的客户，就是我不怕辛苦，就是我也不怕累，但是嘛，我就是觉得只要是客户理解咱就好，偶尔也碰到过一两个就是不挺理解你的，跟那个宝妈跟你喊叫的那些哈，有的时候心眼里也会生气，这是必然的，对吧？
2: 对，
0: 也会着急，也会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就跑到卫生间里去给自己打打气，嗯，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是还是该笑着面对就笑着面对吧。曾经有那么个客户，他跟我喊叫完以后，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您知道吗？他就喊刘姨刘姨，嗯，那个你吃这个吧，我忘了是给我水果吧，反正是给我吃的，我说我不吃了，我去看一会儿宝宝，你还在生气啊？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哎呦，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爆发了，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哈。
1: 嗯，其实很多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是比较大的，有的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有时候其实自己也控制不住情绪，对吧？
0: 对，其实等着他发泄完以后，他也觉得对不住你，因为他也知道咱付出了辛苦，你想黑天白天24小时在岗嘛，是不是？他的妈妈他的老公也不见得能做到你随叫随到，对不对？然后笑脸相迎的，谁都有自己负面情绪那一块，但是我们作为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撂脸子，去不开心，把不自己不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客户嘛，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反正到最后的时候，这几个处的关系还都不错，几乎都给介绍老的客户，不能说咱这一年服务10个客户，10个客户都给你好评，都对你特别好，都给你转介绍，那不咱不成神了，是不是？每年最起码能保持联系的，跟我关系好的，也不少嘞。
1: 真的是人心换人心了啊，您付出了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
0: 我记得有一个宝妈说过，说刘姐，我记得我最狼狈最什么的时候你就守着我，她说我觉得你比我老公都好，为什么？她老公就是你想她提前住院这么多天，她做完手术她老公也挺累的，对不对？那个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好不容易母女平安了，她老公想放松一下就上外边走廊去休息了，跟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去吧，咱们俩你不放心就轮着来，你先睡。然后他就说，他就在那里边哭，他就觉得说你比我老公还贴心。还有就是你看现在的宝妈都是职业妈妈嘛，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都特别精致，是不是？然后打扮的特别漂亮，然后在月子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打扮了哈，然后有的时候过后再见的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你看我那最狼狈的时候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我跟他说，我说那是你们最美的时候，你们坐月子你虽然觉得自己很邋遢啊，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的，有的还是在传统里边嘛，就是说了，我说是你们最美的时候。那宝妈就觉得刘姨现在说话不像以前说话那么犟了，河北人的标签就是说话直嘛，说刘姨已经会那个拐弯抹角的夸我们了。咱们河北扶嫂月嫂，就是在北京这边的标签，天津这边的标签就是老实踏实不惜力气，就是该干的不该干的有的真的就是再去做，但是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过于直白，河北月嫂特别踏实特别能干，然后吃苦耐劳嘛，为人品特别好，河北月嫂的品牌打出去以后，就是他们都愿意选择河北的这边。
1: 这也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
0: 对，因为河北扶嫂这个品牌，咱得这么说，其实你看，各地的妇联呀，这些社区的这些呀，然后家协呀，打造这个品牌特别不容易。作为月嫂中的一员嘛，家政中的一员，我就觉得出去别让人家说，人家不会说某某人，人家只会说你是河北的，就是在咱们上了北京天津，人家就挂上河北的标签了嘛，别让人家说咱，是不是？我觉得就能对得起咱这份职业嘛。
1: 那您觉得这些年咱们这个行业在市场上有什么变化吗？大家对待河北扶扫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拿我们家来说吧，通过这几年的家政服务这些，然后经济变化是能看到的，对吧？然后自己眼界也开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人嘛，然后就是接触了高端的家庭，眼界开了。慢慢的，家庭家里边老人也好，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反正也挺支持的。你要说是这个行业的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于这个培训，越来越注重于学习证书。我原来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都没有证书的，就是一说我干了多少年了，但是他证书是新的，比方说是二几年的那些，就有的是从12年、15年就开始干的这些，他们有的都没有证书。但是现在就是咱推出来的就叫什么，就叫持证上岗，追根溯源。你没有证书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客户也好，就是咱们客户也会选，然后这个你入工接公司单嘛，人家也会挑。你没有证书的话，人家不给你派岗。
1: 您现在除了做月嫂，还在担任培训讲师，对吧？
0: 对，我从23年的时候学习了这个家政的师资，往这一方面慢慢的去转型嘛。你像我们这一批里边有人开家政公司了，但是我选择的一条最难走的路就是走这个职业培训。像衡水这边，我们这边不是有好多以老带新，就是老的月嫂来回馈于公司也好，就是那个妇联组织的也好，就是让更多人接受培训，所以说叫巾帼家政进社区。我只要是有时间，我都会参加这些公益的活动，然后也做一些收费的培训。因为这个一线月嫂讲的课跟人家专门讲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举的案例大多数都是我亲自碰到的案例，对吧？然后也给他们讲一些真正的入户的时候的最基础、最落地的东西，就是你包括我们进户的时候，我们消毒呀，就是我们全身的我们自带的酒精，从头到脚的消毒，包括这个行李箱轮子的消毒，这些我们都是有的。还有说对小宝宝的这些照顾，还有就是和家人之间处理的这些关系，有的一面试就问你，如果你与家里老人发生了育儿方面的争执的话，你怎么办？这些都不是在那些课堂上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实践出来的嘛，实践出真知。那句话真的不一样。
1: 很多的新手月嫂可能会踩一些坑，那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作为培训讲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贪图那些，就是一说来你来学习吧，学习完了我是让你去上班去，不要去听信这些，必须要走正规的公司去。然后呢，就是要持证上岗，对不对？一个是持证上岗，一个是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允许你做不做这个家政服务员。不管你是月嫂也好，是育婴还是护老也好，那咱们先做一个体检，咱们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家政，对不对？来一个，你必须得学习，千万别去说我没有证，听他们的说没证都没事，我给你安排。但是，一旦你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他就先跑路了，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一大部分，不但没有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反而把家庭拖入了更深的深渊嘛。再一个就是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那个学员们说，我说大家千万别介入人家家庭的纷争，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宝妈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呀，激素的水平啊引起来的这些是吧？那我们不要去介入人家家庭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宝妈冲着我们喊呀，冲着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这些，你就当自己的修行吧。然后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说，你看我年轻，我就每个月都接，我每个多月接，我这一年能挣20万。但是你去想吧，你前期猛地去接单的时候，你后期你的战线就会短了，你的月嫂生涯就会，别人能坚持15年，你顶多坚持5年，坚持10年你就干不了了，身体把自己拖垮了。
1: 就是说，工作之余也要学会休息、调整、享受生活，对吧？
0: 对。
1: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收到过客户的表彰，或者有哪些让您难忘的高光时刻呢？
0: 有。

0: 有我参赛的时候得的证书，然后今年有幸得了一个就是巾帼家政进社区的一个奖项。
1: 我自己没有去领这个奖，因为我在户上嘛，
0: 叫巾帼家政服务之星，我们那个区妇联给我的。我让我闺女去我领这个奖了，然后那个认识我的人说这是谁呀？这么一个小朋友哈，20多岁嘛，我闺女，一个年轻人来，我闺女还挺自豪。我妈妈视力未如，我闺女还挺自豪。然后他们说哦，那个月嫂二代来了，现在我也觉得我也愿让我闺女进入这一行嘛。然后她毕竟岁数小，她可以做从这一行列才慢慢进入嘛。这2年的培训，你看有的学员也给锦旗，我觉得其实付出挺值的哈。我其实挺开心的，虽然这一站能站十几个小时在那儿哈，然后去讲，然后觉得那个付出了。但是最起码也很开心，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做讲师这一行，然后学员们得到学员们的认可，得到咱们领导的认可，我就觉得可开心了。就包括这个锦旗来发个朋友圈，炫耀炫耀，自己也觉得自己终于能干上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了。
2: 听说去年最热的时候，您还去农村做过宣讲。
0: 去年整个热天全在村里边，然后这不是国家支持的吗？然后这个妇联组织的，我们就进农村，7、8月份特别热，坐上20、30个人，然后顶着大太阳就都来了。有的条件好的地方是有空调的，你人多了那个小的空调也带不动嘛，人们的汗哗哗的。然后有的地方条件不好的话，就在一个我记得在冀州一个村里，那叫农村大舞台嘛，旁边一个屋子里，就用一个大的工业电扇，就给人们这么吹，大热天的。那人们的学习劲头可不减的，正拿着笔拿着本儿，不光是说是年轻的，还有上岁数的来了，有60多岁的，他们是旁听生嘛，他们也来，还有一个有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还跟着我们学呢，她记不住那么多，她记住她便秘，她就记住了我下推气结骨，揉肚子，她就记住这两下，她揉了那是10天的宣讲，哎，后来人家反馈，人家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你看能帮助更多的人，可超值了，也不觉得热，当时也不觉得多么热，觉得特别好。
2: 通过您的宣讲呢，很多人学到了知识，也确实改善了身体状况，更掌握了一项技能，这就是您最欣慰的。那刘老师最后想问问您啊，您对未来河北扶扫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咱们省妇联家协组织了我们一个叫家政经理人的一个培训，3天的学习。我们有一个学员就说了，我就觉得咱们河北扶扫这个牌子，不光走出河北，走出京津，然后还要走出世界，他们都说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要是想把这个品牌做好做强，就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特的这种精神，才能更好的打造这个河北扶扫这个品牌。
2: 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刘蔚如用十几年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正如他所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不仅是他对河北扶扫品牌的期许，更是他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热爱与坚守。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每天的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畅游山河美景，聆听文旅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盘点一下近期全国各地以及咱们河北本地新鲜出炉的一些文旅资讯啊，一起来解锁旅途新看点。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新疆和田市举办。那么大会呢，会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办，届时呢也将会迎来19个援疆省市境外旅行商以及国内知名的文旅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文旅发展新机遇。备受关注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已于6月7日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圆满闭幕。那么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吸引了17个国家的33

家企业参展，参展单位呢共计637家，包括天津、河北、江苏等12个省市区的30个城市组团亮相，也是集中展示了各地的特色文旅成果，搭建起跨区域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6月7日，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安顺举行。那么，业内专家和一些代表与民宿从业者都是齐聚一堂，围绕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交流经验，凝聚共识，助力当地的康养文旅产业提升。6月6日，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在北京艺术中心正式启幕。那么这次影展呢，汇聚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展映，为歌剧爱好者送上一场视听的盛宴。那么同样是在6月6日当天呢，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暨中国清远国际漂流公开赛在古龙峡景区开启，来自全国14个国家的8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激情漂流，点燃夏日活力。当天呢，2026年的呼伦贝尔文旅产品北京推介会也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区举办。那么活动呢，也以“京城相望，草原相拥”为主题，面向了京津冀市场，展现呼伦贝尔全域旅游的独特魅力。那么，在前两天呢，多项文化活动啊也是陆续开展了，像宁夏银川举办了凤城大学生的艺术交流活动，以“亲融一家，青春同行”为主题，展现了多民族的青年风采。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师风范”中国现代文艺雕塑创作活动启动仪式也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顺利的举办。最近呢，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保护看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啊正式启动了。那么活动呢也配合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主场的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湖北基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发展等工作成果。此外呢，广西百色也举办了各族青少年的讲红色故事展演活动，传承红色文化。那么以上呢就是最近的一些全国的文旅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咱们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动态。6月8日呢，河北正式启动了乡村文旅推介官的遴选培育计划，面向全省招募并系统培训专业人才，助力乡村民宿、非遗体验、田园康养等文旅项目的发展，进一步呢也是激活了省内乡村的旅游市场。崇礼呢开启了夏日的黄欢模式，从当下持续到8月，当地呢将陆续举办山地自行车赛、越野跑、露营节、音乐节等等600多项的文体活动，昔日的冰雪运动圣地啊也化身了夏日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最近呢，河北文创可以说是再添佳绩，邢瑶白瓷作品斩获了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银奖。那么作为北方白瓷文化的源头，邢瑶相关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河北文旅伴手礼的新选择。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火热开启，那么活动呢也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周五、周六以及节假日的晚上，万里庙的步行街、石美集等等商圈都会免费的放映经典电影的影片，来丰富我们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那么在6月份呢，我们石家庄的十大文化驿站也将会开启音乐欣赏的主题活动，万里庙、万象天城、石美集等等多个站点都是轮番上演民乐、流行演出以及校园歌手大赛。那么所有的演出呢，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昨天呢也跟各位来聊了聊最近呢咱们河北比较火的一些这种步行街也好，或者是特色的游玩街区啊，其中呢就有邯郸的这个地方。那么邯郸呢确实也是深挖了本土的文化 IP， 依托了广府古城、成语典故等等一些景点，打造太极实景演绎、成语趣味闯关、非遗主题市集等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让传统的文旅内容啊更具互动性。那么在这个六月初呢，春雨工程河北文化志愿服务团队也走进了新疆喀什，带来了河北梆子、传统剪纸、杂技等等精彩的非遗展演，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山河皆美景，旅途有新意。

那么刚刚呢，就是我们最近这两天一起跟各位分享的文旅的资讯啊，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呢带来一丝一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听好听的音乐。那在音乐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关于走在路上的一些快乐的事情。

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文旅881，收听我们每天中午都在跟各位一起在路上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么伴随着阵阵的蝉鸣和盛夏的清风啊，又一届毕业季应该说是如约而至了，结束了朝夕相伴的校园时光，一场轻松美好的这样的毕业旅行，无疑是送给青春最特别的纪念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为新年的学子们盘点一些优质的毕业旅行地吧，像有风光各异的这种远方，也有咱们河北本地的性价比满满的一些宝藏的景点啊。不管是结伴远行还是近郊的漫步，希望呢能够给你的出行呢有一些心仪的选择。其实作为咱们北方的孩子来说呢，看海可能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一个执念啊，就好像南方人一直在想我一定要去北方看雪，可能就是南北方的一个差异了啊。所以如果想去看海的话呢，那么这个夏天我建议你可以去威海走一走，这儿呢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就能够感受到海边的氛围，但是可能也没有像海南岛的消费会比较高啊，属于是学生党的一个平价看海的地方吧。那么6月的威海呢也比较舒服，海风呢比较凉爽不燥热，还没有扎堆的旅行团的到来，海岸线呢又比较干净，关键是呢大部分的一些网红景点都是免费的。你像火炬八街的一个日系的坡道，这个坡道呢可以直通蔚蓝的大海，清晨去拍呢就可以拍出这种屏保式的感觉吧。还有可以到这个海水浴场去踩踩水踏踏沙，看一看日落，像室内的话像公交啊共享单车就可以搞定出行了。我觉得比较适合两三天的这样一个短途游，可以和室友啊好朋友啊一起啊吹着海风聊聊青春，把毕业的不舍藏到浪花里吧。那么看完了治愈的大海的话呢，可以去河南的洛阳来走一走，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古都的浪漫，也圆一场古风武侠梦。那么今年呢，洛阳对全国毕业生推出了汉服畅游的减免政策，全程呢还有免费的汉服更衣柜，哎，很贴心哦。那么下午4-5点的时候可以去龙门石窟看一看阳光洒在卢舍那大佛脸上的一个美景，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逛一逛洛邑古城，对不对，然后去穿着汉服红墙碧瓦灯火阑珊处拍一组这样的毕业的古风大片。当然了，河南的好吃的也很多，早餐呢可以喝碗牛肉汤配着这个饼丝，晚餐呢去感受一下洛阳水席，价格呢也不是很贵，我觉得人均几十块钱吃到挺好的了，两三天也比较适合一个短途的行程啊。那如果喜欢烟火气息更浓厚的话，我推荐你去山城重庆。重庆呢不是被誉为这个八地魔幻城，对不对，确实是啊，你可能上了一个坡，但是却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层高啊。可以去洪崖洞看一看千与千寻的同款夜景，然后去看一看李子坝的轻轨站的这样一个轻轨穿楼的场面啊，还有像山城步道这种各地的涂鸦墙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的。当然了，重庆的话去了重庆好吃的也是不可少的啊。其实要说起来火锅，我觉得重庆呢更好吃一点，而且各种什么板凳面路边的小面，对不对，几块钱一碗真的是挺好吃的，就是也可以去吃着火锅聊着天儿，感受一下山城的热情与烟火，留下最鲜活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吧。那聊了这么多外省的一些好去处，其实咱们河北家门口啊也有很多适合毕业旅行的一些宝藏地，比如说距离更近花销更少，我们利用小周末或者是两三天就可以去出发啊。那首推的话肯定是秦皇岛的北戴河了，也是咱们北方目前看海比较火的地方啊。6月份呢气候宜人，海水比较凉，可能还下不了海啊，但是呢人少啊，对不对，鸽子窝公园看看这个日出，
然后呢老虎石这个海上公园去感受一下大海，碧罗塔也去打卡拍照，还有暹罗岛的这个跨海的索道，对不对？我觉得也是两三天就可以了，毕业季呢一起去看看海，看看日出，拍一拍我们青春的最美的瞬间。哎呀，真的是回忆过去，我每年的高考也在想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现在回首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这十几年真的是好快啊，就是一晃而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会说，你过后的几十年可能更会一晃而过，所以呢我们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抓住当下吧，抓住能够定格的每一个我们最美丽的瞬间，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今天就是最年轻的这一刻了。那么如果喜欢去亲近大自然，爬爬山看看水的话，也可以去保定的伊水湖，这儿呢也是有北方小桂林的这样的一个美称嘛，对不对？可以去乘着船穿梭在青山绿水之间啊，也可以去这个老子峰的临水步道去走一走，感受一些沿途的美景。那么今年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借准考证啊，还有优惠的价格。那么石家庄的周边有一处呢，我觉得也挺适合打卡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砂岩地貌之一的张石岩了。在这儿呢有最大的一个天然的回音壁，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转一转走一走，对不对？拍一组地理封面级的毕业照也是别有特色啊。那么景区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活动，我们去徒步山间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壮阔吧，也算是对于青春的一个不能说是告别吧，毕竟我们的青春还在，对不对？我现在一直认为我的青春都在，只能说对于我们的初高中的生活一个短暂的告别，奔赴下一程的山海。

确实呢，一段旅程，一程相伴，一程奔赴，其实跟我们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是一样的。毕业旅行的意义呢，也不在于说我一定要走得多远，我一定要住的、玩的有多么的奢华，而是和我们并肩数年的小伙伴们一同去欣赏美景，珍藏下属于少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欢声笑语和美好的回忆。那么，也希望每一位即将告别校园的朋友呢，都能够在旅途当中卸下疲惫，收获欢喜，带着一路风景与满心的热爱，去勇敢地奔赴我们人生崭新的一个旅程吧。那么呢，刚刚呢跟大家也一起聊了聊关于最近的文旅资讯，还有给我们的刚刚高考完的毕业生一些周边的旅行的目的地的推荐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找到一些旅行的方向。青春不散场，美景在路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稍事的休息一下，有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有我们最近正在联播的阿蒙播讲的校庄传奇的评书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4: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3: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4: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3: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4: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5: 好，书接上回，说这一天呢，寅时的更鼓声震荡着皇城宁静的黎明，内院大学士刚临，马不停蹄的总算是赶到了南宫王府，职业的官员把他让进了职房。当得知要觐见多尔衮时啊，职业官员的脸都给吓白了，说刚临大人，您这不是要小老儿的命吗？这天可刚刚放亮，

0: 谁也不敢打扰摄政王的好觉啊。刚林是苦苦一笑啊，他心想，好觉可不，失去的时机难寻呢。他知道这个时辰想见多尔衮很难。那刚林是何等的狡猾，他眼珠一转，说呀，那你怎么着也得让我见一见南宫王府的内大臣吴拜啊，见他行。那位职业的官员痛快地答应了，也马上去传报了。这吴拜呢，就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会见了刚林。他就问他，哎呦，刚林大人，您怎么来了？刚林藏了一个心眼，他呀隐瞒了孝庄夜召范文成进宫这个关键情报。他就说，反正我有急事儿。吴拜一看他这个样子，他也是出于好意，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兄啊，你来的可真不是时辰呐、啊。昨夜陪摄政王歇息的是那乌尔库尼呀、啊、我怎么敢惊破摄政王的好梦啊。刚林就跟他说了，你不敢呐，我敢。哎，我就不信了，一个发臭的侍女会误了摄政王的大事。这刚林的刚劲儿也上来了，拔腿就要往里闯。哎呦，我说呀，这吴拜一把把他按住了。大人呐、啊、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年月，不是当年在松锦战场闯帐篷的时候了。不是我吓唬你啊，到不了密室的楼上，你就会被护卫亲兵给拿下的，给你一个刺客的罪名。你说你到时候能说得清楚吗？算了算了，还是我去碰这个钉子吧，但愿你有一个好运气。哎呦，那可谢谢大人了。吴拜也是被逼无奈啊，他就赶紧传禀去了。刚林看着吴拜的背影，这心里是好一阵的沉闷，今儿啊有些凄然。他就想，这多尔衮为了这么一个侍女尚且如此，如果是宁寿宫那个女人呢？他呀真的有些不敢往下想了。不多时，吴拜也传禀了撞墙了，他也回来了，低声跟他说，哎，大人呐，您回去吧，有事午后禀奏，这是乌尔库尼躺在床上说的。刚离一听急了，他说，那摄政王呢？嗨，我说大人呐，您怎么也糊涂了，这不就是摄政王的意思吗？
1: 这，
0: 嘿呀！刚林愕然了，他挪动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正殿，在跨出了南宫王府的大门以后啊，他回头望着巍峨的殿宇，长长的哎了一声，他苦笑着，也自语着说：“天道难测呀，一个强男人为什么偏偏要遇上一个强女人呢？”要不是这样啊，天下不就太平了吗？那么就在刚林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南宫王府的时候，范文成呢，他正在步履轻盈地走出了东华门，在柳荫秦明的旭日光辉当中向南宫王府走来。那位说，他不是去了宁寿宫那边吗？去了，商量完了，这会儿来到南宫王府给多尔衮当说客来了。在宁寿宫两个时辰和孝庄的会见和记忆啊，似乎竭尽了他毕生积累的才智，似乎承受了天地间所有的压力，似乎度过了漫长的20个年头，又似乎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醉心惬意的境地。范文成边走边想，真是意外，当皇太后深夜秘密召见并且在衍齐宫住室里密谈的时候，不是以心腹智囊对待老臣，能赐以这样的恩宠吗？恍惚啊，当皇太后提起了流言并且询问流言意向的时候，不是以诚挚之心对待老臣，能够这样坦之无碍吗？茫然啊，当皇太后抛下了流言并且征询应策的时候，作为谋臣无言以对，惭愧呀，震惊啊！当皇太后决定下嫁多尔衮，并且直言不怕淫乱诛法的时候，那铿锵的声音如同炸雷，那滴答的泪水如同暴雨。失措呀！当皇太后谈及了中原礼教习俗、伦理道德，并且询问辩解之词的时候，老谋臣惊慌失措，他没有勇气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胆量冲破礼教的围墙。壮烈呀！当皇太后藐视一切礼教绳索、道德铁链和世俗屠刀，并宣称准备自身毁得粉碎的时候，

就是十人铁心也会蹦出火花的。烈性的女人，人间不曾有过的皇太后，骄傲啊！当皇太后指定自己担任红梅，去制服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的时候，一切的恐惧犹豫都倏然地消失了。人生一世，能做成这样一桩奇异的姻缘，也算是天下的奇人了。思索呀，筹划呀，在千年森严的礼教当中寻找漏洞，在人间习俗的刀丛当中寻找缝隙，在没有路的地方寻找道路，在没有天理的地方寻找神明，在阴谋当中寻找堂皇的理由，在权术当中寻找正当的依据，在没有情爱的婚姻当中寻找爱神，在争斗不息的战场上寻找圣洁的净土。皇太后用苦的心、累的情、破碎的灵魂、凄厉的才智，描绘了一幅血泪凝成鲜花的太后下嫁图。作为老谋臣呐，要用假言假语、假欢假笑，把这假的一切变为庄目秀雅、真实和正经，这才是才智的考验，这才是谋略的搏斗，这是人生最值得一搏的棋局。樊门城墙，是为知己者生，用生的一切谋取一个奇丽的成功；是为知己者死，用死的一切谋取一个绚丽的终。摄政王多尔衮呐，但愿你的功高盈满，真的丧失了人间权力占有者最需要的兼听则明。但愿我范文成这次匆忙的觐见，能带给你一个最新的幻觉，一个酥骨的艳遇，和一个绚丽的风流梦。在7月8日午前的晨时，多尔衮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召见了范文成。当范文成抬步跨进了密室，这眼前的情景啊，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安。没有人影，没有声响。多尔衮呢，静静地倚躺在躺椅上，连眼皮都不曾抬起。那身黑色细绸制作的衣裤亮着清冷的光泽，跳动着一种寒意和残酷。冷漠的气氛，冷漠的主人，冷漠着一个不受欢迎的觐见者，这样的架势是不曾有过的呀。范文成呢，他稳了稳惊则慌乱的心，屈步向前，在距多尔衮五步远的地方跪行大礼，叩头禀奏说：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叩见皇父摄政王，恭敬皇父摄政王万寿无疆。范文成的请安呐，多尔衮听见了，特别是万寿无疆这句专门为历代皇帝特制的宋词，这会儿竟然出于范文成之口，而且用于自己的身上，哎呦，使他感到舒坦和开心。老谋深算的范文成啊，借用万寿无疆这几个字的魔力，不仅勾起了多尔衮心底沸动的帝王欲，而且也勾起了多尔衮惯于在思索当中紧闭的眼皮和懒于在思索当中张开的嘴巴。他说了：范老先生敬安，我近来甚觉疲惫，四肢乏力，容我一一听教吧。说着呢，又合上了眼皮，闭上了嘴巴。范文成呢，他再次的叩头谢恩当中，这心里不免犯愁了。哎呦，这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语言应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会见呢？狡诈的摄政王，你是要听独角戏呀？哎，这是范文成在犯愁的琢磨当中啊，他突然发现，在多尔衮的眉宇间蠕动着思索的皱纹。这种皱纹给人的感觉啊，是焦急的。古人说察言观色，多尔衮闭着眼睛的这一张脸呐，不就是透视其心灵奥秘的一张挂图，一面镜子吗？老奸巨猾的范文成呢，用诚惶诚恐的神情语气
开始了向多尔衮的进攻。他说呀，禀奏皇父摄政王，臣有一事贵禀。昨夜三更三点，皇太后召臣进了宁寿宫。这时就看那多尔衮的眉头一动，眉宇间的皱纹平展了，而咬紧牙关的愤怒也拉紧了闭着的嘴唇，这么一瞅，形成了一条直线，突出了线端的两个关节，呈现了心底的震动。范文成看得清楚，摄政王啊，你的神态能经得起这忽高忽低的情绪折腾吗？他呀，故作胆怯地继续的禀奏，皇太后说了，她有三事不明，要臣向皇父摄政王请教。多尔衮仍然没有说话，也没有睁开眼睛，但是突然发青的脸色表明，多尔衮呢已经进入到临战的状态了。工于心计的范文成呢，便抓住了多尔衮内心的一时慌乱，也不容多尔衮思索，他便提出了第一件事情。皇太后不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府的目的何在？请皇父摄政王赐教。多尔衮一听，这孝庄总算是摊牌了，他的头脑也冷静了。他没有过分的重视这个具体事件的提出，而是在急切的揣摩着宁寿宫的那个女人的整体意向。他发现了自己在这之前判断的失误，对方的沉默呀，不是默许，更不是困窘，而是在选择时机。这个时机的到来，也许标志着这个女人力量准备的完成。为了终止这片刻的沉默，避免暴露内心的震动，他仍然紧闭着眼睛，轻声地问：“皇太后是怎么看的？”范文成不加思索，开口答道：“说皇太后的看法是啊，现在天下的形势，贼在湖广云贵，乱在江南四川，隐患仍在中原。两白旗移驻永平之意，不仅有吴三桂逆对崇祯之嫌，也有再谈宁远之屈之虑。”那么此言一出啊，这个高调的定罪性的看法所产生的震动，在多尔衮微微发颤的腮帮子上啊，便反映出来了。他就想，那个女人既然这么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想必这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了。难道又有一个巴哈巴泰德马户冒险集团形成了？为了不让范文成看出自己的方寸已乱，他仍然紧闭着眼睛，以攻为守地开了口，说第二件不明之事是什么呀？范文成没有马上回答，似乎啊，他有意地用片刻的沉默延长多尔衮紧张纷乱的心绪。哎，当多尔衮的愤怒在腮帮子上肌肉上显露定型以后，范文成回答了：“边外筑城耗资巨耗，至此战乱刚停，百废待兴之时，皇太后很想知道摄政王边外筑城之举出于何意呀？”多尔衮这么一听，那显现在腮帮子上的愤怒迅速地往上蔓延，这脸上啊已经出现了铁青的神色，但是呢，他仍然闭着眼睛，可语调可高了，说京城建都日久，地无水闲，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日入暑难堪，我已在边外筑城的御史当中写明白了，难道皇太后另有别的猜测吗？听了他的话呀，范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心里的愤怒啊，很快就会向发作的进程推进的。他呢，便借着多尔衮的反击，迅速地发出了孝庄的另外一种讯号：“啊，皇父摄政王询问急事，皇太后认为啊，边外风沙常年不停，皇叔父摄政王日理万机，劳累任怨之躯，恐怕不适于边外风沙的吹打吧。”皇太后还说，如果皇父摄政王要建造新宫，江南景色最宜，如果皇父摄政王想要金屋藏娇，那么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北京城了。
皇父摄政王以为如何呀？多尔衮也听出来，这是话里有话。他那紧绷欲绝的心弦呢，突然遇到这柔手轻抚的弹弄，这一时间呢，给他弄的是迷茫惊异了，脸上愤怒的神色在慢慢的消散，嘴上出现了疑虑的猜度，就连呼吸的气息呀，都有些迟缓了。用心精细的范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头脑里那根最活跃、最脆弱的色灵情种已经被抓住了。他呀，便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三件事情，说呀，皇太后第三件不明之事是，紫禁城里流言迭起，不知缘何而生，从何而起，请皇父摄政王赐教。那么，紫禁城里那个流言呢？原本就是多尔衮那根色灵情种发出的颤音，是多尔衮心底最深处的隐私。哎，经范文成此刻猛力的一弹，多尔衮的脸色呀，唰啦一下变红了。为了掩饰自己心头的震动，多尔衮仍然闭着眼睛，故作不解的，他还问呢：“哦，什么流言呢？”“皇父摄政王。”真的没有风闻吗？请老先生示之。禀奏皇父摄政王，紫禁城里啊，近来轰传的流言有二：一是皇父摄政王亲到后宫内院，一个就是皇叔父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什么？这多尔衮假装生气，他是怒目圆睁，起身而立，他凝视着范文成。此种诋毁后宫皇太后、玷污本摄政王的流言蜚语，本摄政王确实不知。请老先生禀报皇太后，本摄政王当黎庭扫穴，严加追究。竭其全部智慧的范文成啊，他也知道，这会儿该是下钩的时候。他呢，随即抛出了孝庄愿意和解的信号。他说呀：“谢皇父摄政王的好意，可皇太后认为。”这种卑鄙阴毒的流言呢，也许是朝廷里某个权势人物在某月某日某夜某刻的一个宴会上编造出来的。起炮制者和传播流言的爪牙固然当全部查出，一律斩首。但从宫廷眼下的状况来看，这种流言的炮制者，也许是出于某种难言的用心，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歪心祸心，皇太后要臣禀奏皇父摄政王，不论这个炮制流言出于何种用心，都不必追究严惩了。这时范文成也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皇父摄政王啊，恕臣直言，今天的大清江山仍然是兴在两人，衰在两人呐。摄政王和皇太后的谅解与失和。”都关系着大清的命运呢。多尔衮这么一听啊，他的心神完全乱了。他心的话了：他怎么知道我是在宴会上说的？看起来，那个女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流言炮制已出笼的全部过程，而且也完全看穿了自己的心机。这表明啊，他的耳目已经潜入到南宫王府了，已经靠近在自己的身旁了。自己意中的心腹当中，也许啊，就有背叛者。他不免感到了心悸，对自己半年来一切的筹划也产生了疑虑，同时呢，也失去了毕生的信心。他当然也听得出来，对方关于流言炮制者免于追究的态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暗示。但他弄不清楚这个暗示。是宽宏大量，是全数妥协，还是投桃报李呢？呼啦，他骤然地倒在了躺椅上，闭上了眼睛，重新估量跟前的形势，重新估量宁寿宫那个女人。范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的心绪乱了，正处在思索的十字路口。为了促其向孝庄一边倾倒，他便以明确无误的态度，斩钉截铁的语言
把一个逼着墩儿滚，

必须选择的现实摆在了多尔衮的面前。他说，禀奏皇父摄政王，皇太后眷念皇父摄政王半年多来的劳神交思和筹划安排，特命臣来传达他的三点心意。一，皇太后说了，半年多来怪事迭起，鬼事丛生，案件多若飞蝗，明枪逼近宫门，他已经遍体鳞伤，置身悬崖，忍无地盘，退无道路。若皇父摄政王逼迫太甚，他将拼死一搏，死中求生，即或落个玉石俱毁，也在所不惜。二，皇太后说了，周有成王遂成周公辅佐劳苑之德，叔有阿斗乃显孔明鞠躬尽瘁之中，先贤可见，前世可识，愿皇父摄政王恪守诺言，信贯始终，则大清幸甚，王亦幸甚呐。三，皇太后说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流言传播者上至大清，兴在两人，衰在两人，大清当代皇太后岂不知啊？愿皇父摄政王权衡，愿皇父摄政王深思啊。这范文成一鼓作气地摊开了皇太后的底牌，把多尔衮逼上了悬崖，也把自己置于悬崖之边。成败立顿呐，就看多尔衮此时此地思索决断了。范文成屏住了呼吸，凝聚了目光，集中了一生的沉稳和镇定，打量着多尔衮严峻的面孔、冰冷的神色和紧闭着的眼睛和嘴巴。他一颗紧张沉重的心呐，都快蹦出胸口了。那多尔衮呢，他就在久久的沉默当中权衡着，沉思着，要登上皇位就是这样的难呐。七年的先仇含恨，七年的卧薪尝胆，七年的苦心经营，七年的劳神交思，还是没有打开太和殿的大门。对不起死去的母亲，对不起这资奸文武的无耻之躯呀！不能畏缩，不能停步，不能在朝政大权即将成为囊中之物的时候，怜悯那个只知拱手成事的孩子和那个美丽的女人。可那个美丽的女人呢，为什么总在揉搓牵动着自己的心呢？那么多尔衮还有哪些顾虑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来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4: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3: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4: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嗯，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3: 对，
4: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3: 嗯，
4: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3: 嗯，
4: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3: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4: 对，
3: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4: 没错，
3: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4: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3: 嗯，
4: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4: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

0: 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1: 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吃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0: 对，
1: 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鱼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吗？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0: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1: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了，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是做过功课。

0: 客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
1: 嗯，
0: 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四十就是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玉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玉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前50，好不好？
0: 行，50左，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货源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玉味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玉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 啊，懂得它这个营养。

0: 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预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预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

0: 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6: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6: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6: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6: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6: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6: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

0: 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点，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
1: 嗯、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
1: 嗯、
0: 开罐即食的啊、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
1: 哇！
0: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
1: 嗯，
0: 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嗯、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啊，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是不好听。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

0: 吃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预备。一呢是跟汕头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汕头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有毒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

0: 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8: 生活大咖购，
9: 开心快乐购。
8: 大家好，我是星辰。
9: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8: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9: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8: 嗯，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9: 4006371818，
8: 4006371818。
9: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8: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9: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三回的。
8: 嗯，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9: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8: 对，
9: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8: 嗯，咱们这每天
9: 别卖关子，
8: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9: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8: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9: 哦，那不就是笋吗？
8: 对呀，
9: 竹笋吗？
8: 对。
9: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
8: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
9: 哎，
8: 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9: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
8: 嗯，
9: 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8: 那个尖儿的芽
9: 儿的，要那个芽儿吧，
8: 都是嫩的好的。
9: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
8: 嗯，
9: 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8: 对，
9: 是不是很干净？
8: 干净啊！
9: 哎，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它就有多干净。
8: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9: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8: 是
9: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8: 来，张总你好。
10: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8: 对，这是咱们选它的原因。
10: 品牌很安全，
8: 是的，
10: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呀、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8: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9: 啊。对，那
8: 南方
9: 哪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10: 啊。就 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片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8: 其实说在咱们北方吃笋不容易，我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20多块，不到30块钱吧。
9: 哇！
8: 然后我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一层又
9: 一
8: 层，一
9: 剥一心疼，一剥一心疼。
8: 到最后那么大一个笋，你知道
9: 就
8: 剩了
9: 那
8: 么
9: 一点点，
8: 就那么一点儿。而且
9: 炒一盘够不够？我就问你，
8: 真的不够。底下那个地方还特别的老，所以我只能忍痛就把底下那块切下来。
9: 哎，那剩下的更少了，
8: 半盘都不到啊。
9: 哎，你还是到超市。我跟你说，我是专门特别喜欢去找菜市场
8: 啊。
9: 我还在我们家附近专门找的一个只卖这种平时买不着菜的南方菜的这种菜市场。那一个差不多也是20多。
8: 而且鲜的笋，如果你不泡不煮的话，它会涩，
9: 它会有那种 对特别涩的口感。
8: 你必须得泡或者是煮。
9: 关键是你好不容易买来了，贵咱也忍了，浪费了咱也心疼了。
8: 对，
9: 但是你还没做好，家人还不爱吃。
8: 而且你切的时候还容易切到手，它圆滚滚的不好切，真的。
9: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连您切都不用了，
8: 对，
9: 你看它都一片一片都给您切好。
8: 嗯，
9: 回去呢，我们拿出来您清洗清洗它。然后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周这至少吃三次
8: 啊？
9: 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腊肠和腊肉。
8: 这个笋炒腊肉那真的是要
9: 太香了，
8: 是
9: 这一般我们是在这个菜馆里才能吃得到，咱们在家里今天就能做。基本上您如果能吃辣，我们放点小米辣，或者说您放点这个蒜呢，炝个锅，然后呢把这个腊肠或者腊肉先给它来一下子爆炒，那香味马上就出来，
8: 哎，我都流口水了。
9: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笋丝放进去，最后您翻炒啊，包括该加调料加点调料，出锅之前咱们撒上点这个嫩绿嫩绿的大蒜苗，哎呀，这一道我跟你说，色香味形俱佳，超级下饭，
10: 太会吃了，太会吃了。而且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是袋装的包装，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袋我们需要多少原料呢？需要5颗的大竹笋，但是根儿我们是不要的，这5颗大竹笋
9: 都得切了，
10: 给它剥开之后都给你切了，都把它切成5颗的嫩笋尖，就掐尖嫩的部分我们给你留下来，稍微有点塞牙的，你觉得有点老有点梗的地方我们都给你去掉了。所以这一袋糯米笋相当于是5颗的嫩笋尖给你制作而成。你算这笋尖是什么概念啊？一颗大竹笋，一颗竹笋只选用其1/3，就是1/3头的那个
8: 嫩的地方。那得多少钱啊？这一袋，
9: 对呀，
8: 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我光留下笋尖，那不得合到40-50一颗了吗？
9: 要不是
8: 吧。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10: 啊，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8一袋儿，相当于5颗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
8: 那合适啊，
9: 合适啊，
10: 很实惠的，
8: 我觉得合适。
9: 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儿的，
8: 而且还切了片儿的，
9: 还切了片儿的。
8: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9: 我觉得也是，
8: 我都不用切，
9: 就这一袋儿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8: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9: 多少袋？多少钱呢？
10: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0袋188块钱。
9: 什么？
8: 10袋188？
9: 10袋188？
8: 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8一袋吗？
9: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8: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10: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 行不行？188十加五，
8: 十加五，
10: 行不行？
9: 啊，吓我一跳！
8: 对，
10: 这个、行行，
8: 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9: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十，
8: 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9: 完全一样。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五袋是吧？就十
10: 五袋，
8: 那等于打个七五折呗？
9: 哦，那也
8: 是吧。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9: 你没算错，但是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
8: 对
9: 是吧、
8: 嗯、
9: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抢定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爆的话，怕您抢不着，40063718184006371818
8: 40063718
9: 40063718
8: 40063718。
9: 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那都是美食达人，这个家里边原来吃笋的买笋的真的是不方便不容易，
8: 对，
9: 也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终于给大家找到了这绿色又健康邓老农的糯米笋尖，
8: 主要它配料表干净，
9: 哎，干净就竹笋和清水，每一包呢咱是300克，现在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8: 而且有营养，
9: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
8: 是
9: 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8: 对呀，我觉得十五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但是我觉得像我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9: 不太够，你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
10: 不是，
9: 你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一两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8: 对呀，
10: 我都加5袋了呀，我不是加了5袋吗？
8: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5袋，你如果要能加到10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9: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就是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8: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竹笋香菇。
9: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十五袋真的不够。
8: 对。
10: 那。
8: 这样吧，您别为难了，咱也
10: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5袋，就是188 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
8: 50组
10: 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9: 50组20袋是吗？
8: 行，
9: 那我们先抢起来，我们先抢起来，40063718118，
8: 今天是188 20袋啊，40063718118，
9: 40063718118，
8: 40063718118。
9: 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8: 没错，
9: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8: 对，
9: 20袋。
8: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9: 一袋。
8: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
9: 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8: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9: 对，
8: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9: 咱直接做。
8: 对
9: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8: 啊、
9: 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10: 哎、太贵气了，
8: 天哪，
9: 也没治了。
8: 不行，我
10: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9: 对，
8: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
9: 对、
8: 而且这个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9: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那种鲜嫩嫩的。
8: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9: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8: 咱们这20袋里边，
10: 因为开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试。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所以我也就开放这，我也不自自扭扭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8: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
9: 哎呀，太棒了！咱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组团，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8: 对，
9: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8: 没错，
9: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好吃留下，是吧？
8: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块。
9: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8: 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9: 对
8: 吧？因为都是5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9: 才出这一袋。
8: 但是今天咱们大后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多少了？37了。
9: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8: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9: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18，
8: 40063718118，
9: 40063718118，
8: 40063718118。
9: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 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8: 是，
9: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8: 对，
9: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8: 对，
9: 我每天要低卡，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8: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9: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你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8: 没错，
9: 健脾养胃，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8: 是，
9: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8: 对，
9: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8: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所以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团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9: 没错，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8: 对，
9: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40006371818，
8: 40006371818，
9: 40006371818，
8: 40006371818。
9: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8: 脆口的、
9: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8: 他也
9: 是非常的爱吃，
8: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他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9: 对，
8: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9: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8: 没错，
9: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10: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8: 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9: 抚州
8: 市的。对，
9: 你看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8: 是
9: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8: 没错，
9: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8: 是
9: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8: 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9: 再
8: 上那当
9: 了，
8: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你看上去很那个啥，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9: 没错，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8: 啊！
9: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8: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9: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8: 对，
9: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相当的香，我跟您说超级下饭神器。
8: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9: 哇，香菇糯米笋，
8: 对，
9: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那超级开胃。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咱不是妨换一换，
8: 对，
9: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8: 对，
9: 菜不吸引人。
8: 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是不是、
9: 真的是
8: 山里的好东西啊，
9: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
8: 又清爽
9: 又清爽又爽口、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8: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各位说什么这个组合不多啊、
9: 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8: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今天
9: 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8: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 钱咱们是20包，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9: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8: 对，
9: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8: 没错，
9: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香菜一般吃损比较多，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8: 那没问题。
9: 你说划算不划算？
8: 是的，
9: 是不是？关键是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道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8: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和这么美味的东西。
10: 谢谢，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0: 快递小哥给送货上门，相隔千里之外的快递常常第二天。面对现代飞速发展的快递业和马不停蹄的快递小哥，不禁让人想起古代，那时候的快递公司到底什么样，物品怎么快递，快递小哥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首诗啊，虽然是对当时朝廷荒淫生活的谴责，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时期快递业务的发达。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中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据此推断，荔枝摘下三天之后味道就改变了。而如果要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必须得从荔枝产地三日之内送到长安，也就是现今的西安。据考证啊，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重庆运出的，从重庆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就要530多公里，而如果算上翻山过河再多出100多公里也不夸张，600多公里的距离三天跑下来，这在当时可是拼了老命的活啊。即便是在今天，咱们在有飞机汽车火车的情况下，三天内能到也算是比较快的。那唐朝的快递小哥是如何日行好几百里的呢？这还得归功于马。唐朝时期啊，各地沿途都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都会养一些好马。快递员传递文书或者物件时，每骑马狂奔到一个驿站，都会换一匹马，以免把马累坏，耽误行程。一般来说呀，古时的速递业务分四种速度，分别为步递、马递、几脚递、金字牌几脚递这四种。步递、马递咱就不说了，相当于一般的快递。几脚递速度很快，日行400里，一般用于战争时期。比几脚递更快的就是金字牌几脚递了，每天可行500里，专门传递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杨贵妃的荔枝就走的是金字牌几脚递。另外，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仅6天之内，远在3000里之外的华清宫就收到了消息了，也用的是这项业务。这个金字牌什么样呢？哎，就是一块啊朱漆的木牌，上面刻有金色的几个大字，御前文字，不能入铺。岳飞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这个金字牌，它更像是今天贴在货物上的快递单，上面写有说明和注意事项。快递送到极地铺了，不能进屋去交接，只能在马背上接力，以免耽误时间，耽误一天快递员就要发配流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日行500里的速度。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快递员，目的地一到，往往会直接累晕过去。可想而知，在古代的政府，谋个快递的差事，那真是体力、耐力、持久力，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从秦朝时期，招聘快递员就有这么一个要求，那就是立臣妾老弱疾，不可成人者勿令。就是说呀，老弱和不诚信的人是不能当快递员的。可在更早前啊，人类还没有征服马时，那靠什么来进行信息传递呢？早在商周时期，递送信息的人员又叫做行夫，顾名思义，那时候送快递就只能靠2条腿了。在几千年以前，连路都没有几条，这份工作有多难，您就可想而知了。毕竟谁也没有孙悟空那一筋斗云18000里的本事。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话说在西周初年，有越商氏的使者来朝。越商氏在如今两广和越南一带，当时啊，周公派人送使者回去，就走了1年多。越是艰难，越得发展难，所以商周也非常注重快递，或者说是邮政事业的建设。当时周朝专门建立了专门负责邮政的官署。这里补充一句，周天子下面有几个这样的官署，分别是管天的、管地的和管人的。

0: 天官下面又设春夏秋冬四个部门，当时的快递业务就是由夏这个部门来管的。原因是夏天意味着火热，意味着温度很高，而靠腿跑的快递跑起来很热，所以就放在夏官下面管了。而普通的邮递呢，则由秋官来管，这也跟周朝当时的情况有关了。周朝时全国不是大统一的，他底下有各个封国，周天子要管理封国，就要靠邮政系统把他们之间相互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邮政，那就真成了各自为政了。因此在周朝的时候呢，重视邮政其实也就是重视自己的统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邮政事业已经大有进步，全国设立了1600多个驿站，专门从事快递的人有20000多人，不但有陆驿还有水驿，快递规模十分庞大。唐代诗人岑参曾写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一驿过一驿，驿迹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唐朝从事快递行业的人为什么格外多？如果东西没有按照规定时间送到，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0: 唐朝时虽然从事快递业务的人挺多，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份美差。其实啊，咱现在不也是吗？虽然好像快递员挣的挺多，可是风吹日晒满街跑的，这里边的辛苦那真是谁干谁知道。古代的快递小哥们更是如此，他们不但要忍受长期的烈日的煎熬，即便是寒风凛冽或者是倾盆大雨，都必须奔驰在路上。如果送到的时间比约定时间晚，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现如今快递业务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会比较快的到达，可一旦遇到逢年过节就不好说了，迟个3-5天乃至1-2个星期的情况不是没有，可是也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顶多呢在网上给个差评。可是在唐代，快递送的那都是政府公文，这要是耽误了或是不沿着驿道行走，那是要被处罚的，最严厉的惩罚便是处死了。唐律规定，快递如果耽误1天，打80大板；耽误2天，罪加1等，最高要判刑流放2年。如果是耽误了军政要务，造成市民或军人损失的，则判处死刑。对泄密或者私拆损坏、丢失邮件的快递员，唐代也是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的。唐律疏议中规定，泄露机密大事判处死刑，泄露非机密大事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你说我不泄露，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就想偷偷拆开看看里面的文书内容，那么你可得想好了，如果被人看出你私拆了文书，那就是60大板伺候。那么古人又该如何防止信件或者文书泄露呢？从有快递业开始，如何保密就是古代快递业非常重视的问题了。为了预防中途泄密被人拆看或者伪造，人们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我们先来看看秦代，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呢，所有文书都写在竹简上，所以快递之前啊，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绳处使用封泥，并盖上相关的印玺，以防止私拆。如果写在绢素上的话，则要装入书袋中，再将书袋封印。到了汉代时，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人们会根据物件的形状大小，将它们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或者木盒中，外面呢都要加上封印。唐代时，公文邮件的封装通常要用囊封，尤其是密奏更要囊封。封泥不仅有保密的作用，还有等级之区别，一般最高5封，最低3封，封泥越多表明邮件越重要，所用的速递工具就要考虑缓急了。 如果是特别机密的军情，就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封在蜡碗里，既避免了路上风吹雨淋受损，又能防止被打开偷看。如果有的快递员说，我没拆开看，就是不小心把它给弄丢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事儿啊，还得让李自成来现身说法。早年间李自成因为父亲病故，家境很艰难，就到陕西延安府应募为银川义义卒了，负责传递从延安到银川的公文函件。这份工作他很珍惜啊，兢兢业业干了四年，后来因为丢失过公文，上了官府的黑名单了，在一次裁员时就把他给裁掉了。这次裁员让李自成走投无路了，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闯王。不过呀，从被处罚的结果来看，李自成丢失的公文应该不属于机密文件，否则呀，按律早就被斩首了，轮不到他以后揭竿而起。对了，这里边再补充一句啊，以上咱们说的快递员在古代叫做行夫，在周朝行夫负责管理来往信件，他们的宣传语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意思是虽然路不好走，但我们还是会尽快送达的。您听听这句话，即便在今天，是不是也是一句非常好的广告语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说了半天，大家也听出了一点意思，古时候的这些快递业务都是为官府为皇家服务的，那老百姓要想给远方的亲人递个信儿，该怎么办呢？以前虽然人口流动不是很大，但总是有些出门在外的人，他们该如何与家人联系呢？早在夏商时期啊，民间就已经有了快递业务，不过大部分是捎带，比如今天帮张家送个信儿啊，明天帮李家跑个腿啊，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啊，但是传递的距离都不会太远，毕竟交通工具还是人的双腿啊，快是谈不上的。就像今天给邻居啊给朋友顺便带个东西，只能是捎带手，所以百姓之间信息传递啊十分的不方便，要不为什么说家书抵万金呢？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民信局的出现，这才解决了寄信的问题。民信局是宁波商人首创的私人经营的盈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这个机构据说是起源于四川，那个时候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想念家乡，就组织起来每年派一个代表回乡探亲，带去各家的信件和土特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麻城约，大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呢捎带书信。也有说法说呀，这其实是绍兴师爷的功劳，明代官场都喜欢用绍兴人当幕僚，他们分散在各省督府的巡按衙门之中，联系广泛，结成了帮派，师爷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函件相对比较多，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早期的民信机构。之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便形成了遍及国内各大商埠的民信局。到了明末清初，又有了镖局，镖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票号运银子，护送重要的人物和贵重的物品，传说中侠客们的江湖多半就存于镖局之中。清代北京的镖局里高手迭出，有神拳无敌张黑五、长眉老道张德茂、神枪面王王正清、大刀王五等等，这些镖局高手不但要武艺高强，通吃黑白两道，还得修炼四项基本功。哪四项呢？第一，必须会搭灶烧饭。在没有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的年代，长途出差带着干粮吃完，或者发霉坏掉了，又走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为了不饿着肚子赶路，必须自己搭灶烧火做饭，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安全。第二，必须会修鞋缝衣服。这保镖是个高风险的活儿， 不像是观光旅游，一般不会携带女眷。而在只能骑马或者步行的年代，长途跋涉砍人或者被砍时有发生，难免出现磨破了鞋呀、砍破了衣服的情况。为了让脚舒服，也为了能够防寒以及形象问题，这镖师呢必须得自己修鞋补衣服，懂点伤口包扎的医术，那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必须会理发修胡子。咱看看现在的名人身边的保镖就知道了，保镖也是一份看脸的职业呀，不仅要长得很好看，还要西装革履的。在江湖上混，遇到吃买路钱的啊，得凶狠一点，可令其不战而让道。而在官府上办理进出口手续，你得打点相关人员，哎，就要慈眉善目一些。要是一脸横肉啊，被官府当成了通缉犯，那可就麻烦了。更重要的是，谈业务也得有个良好的形象，不是？这有利于促成合作呀。经过数日甚至几个月的跋涉，你总不能蓬头垢面的见人吧？所以自个儿的形象得自个儿整，头发胡子得自个儿修剪。第四，必须忍受长期不洗脸。不要以为这与理发修胡子矛盾，这个不洗脸呢，是说在保镖的途中不洗脸，长期顶着烈日、风雨、寒霜，清洗干净的皮肤反而更会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不是干裂就是脱水。所以呀、有必要上一层保护膜啊。在没有防护霜的年代，积攒在脸上的泥垢啊，混着汗水啊，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膜，能够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如此看来，古时候做快递员，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那还真都是压力山大呀。官方快递员虽然走的是官道，沿途驿站也配备了好马，但是路上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否则轻则板子伺候，重则掉脑袋。民间快递员也不容易，不仅得是练家子，还得有资金实力，万一压的标路上出了问题，您还得赔得起。如今呢，网购如此火爆，也让快递员们每天马不停蹄，特别是网上购物节的前后，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快递员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饭都是在快递三轮上吃的。所以啊，当我们收到快递时，也尽可能的给快递员们多点谢意吧。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谢谢。
7: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8: 看出来了，
7: 哥俩孪生兄弟，
8: 双胞胎呀、啊，
7: 英文叫猝死，
8: 猝。
7: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8: 猝死。
7: 干嘛要死啊？
8: 吞死。吞死。
7: 对呀、啊，
8: 我是弟弟。
7: 哎，
8: 我叫郭亮。
7: 郭亮，
8: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7: 这里有郭吗？
8: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7: 就是郭亮。
8: 站在我旁边这位
7: 介绍我了，
8: 这不是外人，
7: 是
8: 我的亲哥哥，
7: 那是
8: 他叫郭阳。
7: 哎，
8: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7: 我叫郭八，
8: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7: 阳啊，
8: 阳。我哥哥杨八呀。
7: 什么杨八呀？
8: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7: 郭八呀。有意思吗？
8: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7: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8: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7: 废话，
8: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7: 什么原因？
8: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7: 爱生病，
8: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7: 那是猪。7-8斤。
8: 7-8斤。
7: 对，
8: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7: 俩人8斤，
8: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7: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8: 刚出生的时候
7: 啊，
8: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7: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8: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7: 对，
8: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7: 是吗？
8: 我喜欢唱。
7: 哦，我喜欢说。
8: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7: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8: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7: 啊，
8: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7: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8: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7: 啊，什么事儿啊？
8: 美国知道吗？
7: 知道啊。
8: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7: 哦，
8: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7: 怎么意思？
8: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7: 这里还有我呢。
8: 怎么了？
7: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8: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7: 唱两句我们听听。
8: 我给各位唱两句。
7: 好啊，
8: 行不行？
7: 好，来听听。
8: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7: 啊，
8: 周杰伦的。
7: 谁？
8: 周杰伦。
7: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8: 周杰伦。
7: 对呀、啊、
8: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7: 有铁观音吗？
8: 歌没出呢吧？
7: 没听说过菊花台。
8: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7: 行啊，
8: 你听这个，
7: 我听听。
8: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7: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哎，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哎，
1: 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2: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2: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2: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2: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2: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2: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2: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2: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2: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2: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2: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2: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2: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2: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2: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2: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2: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2: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2: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2: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
1: 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2: 哎，兄弟，
1: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2: 早麻去了。
1: 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咱来了呀。
2: 来了
1: 啊，
2: 那行，
1: 你挑歌吧。
2: 那行
1: 啊，
2: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2: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2: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2: 那行， 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啊，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2: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2: 这歌会吗？
1: 好啊，
2: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2: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2: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哎、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6: 谁是螃蟹、
0: 啊？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线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1: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呢？
6: 坐电梯。
0: 那
6: 太轻松
0: 了。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子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7: 好，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早
6: 一整袋儿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7: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叫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0: 嚯，
1: 这边也行，
0: 滋儿，我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串儿，
0: 我都分叉了啊、哦！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0: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1: 难受啊！
0: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
0: 啊、
1: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0: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0: 哎呀，各位，
1: 没事，
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0: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0: 哟，
1: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0: 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
0: 开玩笑，
1: 不像话、啊！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0: 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100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呵，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1: 什么叫栗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0: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0: 是
1: 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常里场外， 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道与不道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身机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怎么样，
1: 你先看这个，
0: 再来，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不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报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6: 啊，
5: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是爱听。
1: 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 哎，提到过节我得问问你，
3: 你说
2: 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爱过什么节吗？
3: 那还用说吗？
2: 你说一说。
3: 大家伙都是中国人
2: 啊，
3: 最爱过的就是春节
2: 呀。
3: 嗯，
2: 那老年朋友呢？
3: 你说最爱过什么？
2: 重阳节。
3: 那我问问你，女同志最爱过
2: 妇女节呀、
3: 啊、老师最爱过
2: 教师节，
3: 小朋友最爱过
2: 儿童节，
3: 你最爱过
2: 青年节。你最爱过什么节？快说。
3: 我最爱过什么节？这有的朋友了解我
2: 啊，
3: 我最爱过
2: 什么节？
3: 情人节。
2: 就你这模样
3: 啊，
2: 还过情人节？
3: 我这模样怎么了？
2: 嗯，
3: 往这儿一站，
2: 怎么着？
3: 你让大家伙看看
2: 啊，
3: 咱那也是大哥级的人物。
2: 没错啊，没错，大哥级的人物。
3: 对，
2: 武松他大哥。
3: 你成心是不是？我女朋友生日。又是我们俩相识纪念日，能不过吗？
2: 说到你女朋友，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你让大伙认识一下。
2: 他女朋友
3: 啊，
2: 名字叫幸福，
3: 是他，
2: 长得别提多漂亮。
3: 人家都说我们家幸福像花一样，
2: 像花
3: 啊！
2: 你们家幸福绝对像花，
3: 是吧？
2: 他要不是花
3: 啊，
2: 能插你这
3: 啊
2: 金坨坨上吗？
3: 想清楚了再说
2: 啊，确实是，
3: 嗯。
2: 模样咱不说了
3: 啊，
2: 就那身材
3: 好极了，
2: 亭亭玉立，
3: 标准，
2: 又瘦又高，
3: 是他，
2: 跟竹竿似的，
3: 这
2: 那腰跟竹竿似的，那腿跟竹竿似的，那胳膊跟竹竿似的。
3: 我女朋友是梯子。什么叫竹竿似的？
2: 这是漂亮。
3: 别，他关键是他人好。
2: 对李然 啊，绝对百分百，
3: 那是。
2: 所以每年
3: 啊，
2: 一到2月14号，
3: 嗯，
2: 李然都得挖空心思、送他们家幸福一些特别的礼物。
3: 哎，这是我们俩人的一个传统了。
2: 第一年啊，
3: 嗯，
2: 送了一部手机。
3: 对了，让他和我联系。
2: 第二年送一个飞去来器，
3: 甭管飞多远，都得回到我身边。
2: 第三年送一蛋糕，
3: 品尝爱情的甜蜜。
2: 第四年送一打火机，
3: 这就准备点燃生活的火焰了。
2: 还美呢
3: 啊！
2: 四样东西凑一块儿，
3: 什么呀？
2: 鸡飞蛋打呀！
3: 我一会儿我就都送你们家去。
2: 你是不是送的这些东西？
3: 你送了，你没怎么加的呀？
2: 转眼到了今年2月14号，这可以说是他跟他女朋友的第五个忌日。
3: 对
2: 啊，不是。第五个纪念日，
3: 哎，纪念日，
2: 依照惯例啊，
3: 嗯，
2: 李然在花店给他女朋友订了一束妖姬，
3: 我还订了一束酒饼呢。
2: 不是你打麻将订酒饼干嘛？
3: 你订妖姬干嘛呀？
2: 不是你订那花叫
3: 蓝色妖姬，
2: 订了一束蓝色妖姬。
3: 哎，
2: 小伙子抱着花 啊，临出发之前对着镜子要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
3: 我得捯饬捯饬。
2: 这小伙子，
3: 嗯嗯，
2: 破破。
3: 满盆发胶就反
2: 正梳一梳头
3: 啊，
2: 拿着这个笼子梳一梳头，
3: 呵，
2: 再梳一梳腿毛
3: 啊。你等会儿，你还得梳腿毛的呀？
2: 你废话，你让评委瞧瞧你那腿毛一根一根全滋着，整个俩筛哟、你那个
3: 谁筛？你穿上裤子不就完了吗？
2: 整装待发，
3: 得赶紧走吧。
2: 抱着这束花
3: 啊，
2: 骑上自行车向他女朋友单位是飞奔而去。
3: 我着急见着他，
2: 一边骑一边还喊呢。
3: 喊什么呀？
2: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3: 没闸，您就慢点骑吧。
2: 骑着骑着发现后边跟着几个卖花的，
3: 他妈都跟着我呀。
2: 你这一边吊人一边捡，
3: 嚯，拿我当天女的。
2: 好容易到了他女朋友公司楼下、还别说
3: 啊，
2: 有一大妈过来跟他套近乎。
3: 说什么呀？
4: 小伙子，
3: 哎，
4: 我认识你。
3: 是吗？
4: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3: 您说，
4: 你抱这捆韭菜哪儿买的？
3: 韭菜？不是，你大妈您什么眼神啊？您看清楚我们这是屋。行了，给您包饺子去吧。
2: 我觉得
3: 啊，
2: 此时无花胜有花。
3: 哎，那是啊。
2: 你们家幸福一出来
3: 啊，
2: 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
3: 我们家幸福像。

0: 花一样的。
1: 当时骑着自行车啊，带着他们家幸福，俩人都进饭馆了，
0: 是吧？
1: 没炸，没炸，没炸，没炸，没炸，没炸，没炸。
0: 我还碎嘴了，您看见没有？
1: 你们去的那叫
0: 主题餐厅，
1: 到了那餐厅里边啊，太棒了，
0: 是吗？
1: 两个人要了一瓶红酒，嗯，点了一根蜡烛。
0: 我们要在这儿共进烛光晚餐。
1: 人家那个服务生。一个个也有素质
0: 是吗？
1: 西装笔挺，绅士风度，走过来冲你们俩深鞠一躬，
0: 多懂礼貌啊。
1: Hello，
0: 讲的是英文。
1: 大哥想吃点啥呀？啊，
0: 不是您就会一句 Hello 啊？
1: 说多了怕你听不懂啊。
0: 谁听不懂、啊、
1: 咱这哎大哥啊、嗯、你来到俺们这家餐厅太好了，
0: 是吗？
1: 俺们这家特意推出情侣套餐。
0: 哦，情侣套餐。
1: 嗯呢，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来一套，
1: 先来一套餐，
0: 来一套。
1: 大哥稍等。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点耳熟。
1: 抬抬抬，
0: 这背景音乐。
1: 大哥您的套餐好了，一共仨菜。
0: 都是什么呀？
1: 莲子羹、茶烧包、老陈醋、半心里美。
0: 哈，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点都不乱吗？
0: 你这都吃不到一块儿去。
1: 我们这次套餐保证每道菜都有意义。
0: 哦，有意义是吧？
1: 嗯呢。
0: 那我问问你，头一个这莲子羹有什么说法？
1: 先给你来碗秦香莲，让你一苦丝丝甜。
0: 这茶烧包呢，
1: 再给你来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0: 老陈醋板心里美，
1: 最后来盘陈世美，让你感情别出轨吗？
0: 你这没王朝马汉呀、
1: 啊、你说啥？
0: 王朝马汉没有啊？
1: 啊，我的名字叫王朝，马汉是俺们这儿大掌勺。
0: 嗨，我到了开封府了呀。
1: 嗯呐、啊、老板就叫贾开封
0: 啊。
1: 真的、啊、大哥我不是骗你啊，啊，我们老板就叫贾开封、啊、时刻给你敲警钟、啊、陈世美套餐提个醒、嗯、让你小子别放心。
0: 糊涂了你，
1: 你吃了陈世美不当陈世美，你说这事儿得不得呀、啊？
0: 没法吃了，
1: 快吃！
0: 那搞对象你吃这哪行啊？不不不不，结账结账，
1: 结账是吧？
0: 结账，
1: 早就算好了啊！您这套餐400元，您是刷卡还是现钱？
0: 我先刷了你，
1: 你刷我干啥玩意
0: 儿？废话，什么你就400元
1: 啊？哎呀，
0: 宰人是不是？
1: 你可别这么说
0: 啊！
1: 400块钱还宰人呢？
0: 怎么着？
1: 那400块钱不算啥，搁俺们这才算狗头铡。
0: 狗头铡？
1: 嗯呢。
0: 啊，那没龙头铡呀？
1: 哎，那天来个大哥大。老板用的龙头铡、嗯、一刀下去2800，宰的这小子直叫妈。
0: 不是他吃的什么呀？
1: 西门庆套餐。
0: 哎呦我的妈呀、哎、
1: 我也说嘛、嗯、你看没有、嗯、这鼓掌的观众肯定到俺们这嘎吃过。
0: 没听说过，谁上你们那吃过？
1: 所以俺们这嘎的宗旨是什么、啊、俺们这嘎专宰西门庆、嗯、这事儿你有多高兴？
0: 不是你宰西门庆我高兴什么呀？
1: 替你报仇了。
0: 你替我报什么仇啊？
1: 武松他大哥嘛。您说这饭还怎么吃？
0: 给我气都气饱了。
1: 当时骑着自行车、嗯、领着他们家幸福俩人奔电影院了。
0: 我们看
1: 没炸，没炸，没炸，没炸，没炸，没炸。
0: 您没炸呀，您先安个车铃。
1: 到了电影院里边太好了、
0: 啊、怎么了？
1: 环境好啊，
0: 是吧？
1: 一对一对的少男少女青年情侣，头挨着头，脸对着脸，
0: 干嘛呢？
1: 人工呼吸呢。
0: 我这到了电影院，我是到了医院，
1: 要的就是这种氛围。
0: 别理他们了，赶紧看电影。
1: 看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前排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在前排啊，啊，坐着一瘦高高男生，
0: 是
1: 跟一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
0: 挺好啊。
1: 旁边呢，啊，坐一个胖墩墩男生，
0: 哎呦，
1: 跟一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
0: 啊，
1: 吃着吃着呢，瘦高高男生出去买水，
0: 嗯嗯，
1: 胖墩墩男生出去放水，
0: 啊，
1: 本来瘦高高男生回来应该继续跟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回来继续跟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可是由于电影院里光线太暗呢，瘦高高男生就坐到了胖墩墩女生边上吃胖墩墩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就坐到了瘦高高女生边上吃。这瘦高高男生不干了，说你胖墩墩男生凭什么坐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也不干了，说明明是你先坐我胖墩墩女生边上吃我胖墩墩女生冰激凌，我才坐你瘦高高女生边上吃你瘦高高女生冰激凌。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
0: 他也不怕憋死，
1: 要么他们都人工呼吸呢。这个
0: 别提这个，
1: 憋了好几位了。您说这电影外边比电影里边打的还热闹呢，
0: 全给搅和了。没关系
1: 啊，
0: 我们出去啊。买张大片回家看去，
1: 这叫惹不起躲得起。
0: 那是、
1: 啊、刚出电影院 啊门口抱小孩大嫂就上来了。
0: 干嘛呀？
1: 大哥要盘吗？
0: 不要盘。
1: 大哥要盘吗？
0: 不要盘。
1: 大哥
0: 不要盘，不要盘。
1: 要孩子吗？
0: 啊，你是人贩子呀？
1: 不是，人家是卖鞋的、啊、管鞋子叫孩子有口音。
0: 你说你学学普通话好不好啊？你啊，
1: 大哥
0: 什么？去，这叫狗呢你这。

0: 我这儿有大片儿，
1: 大片儿，
0: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的故事，
1: 没听说过呀。
0: 你总得打开包装看看里边内容吧。
1: 是检查检查。
0: 等打开封面一看，里边内容提要啊。
1: 什么呀？
0: 差点没背过气去。
1: 你说说，
0: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故事上集。
1: 这是，
0: 八仙过海。
1: 八仙过海，这中集呢？
0: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中集。
1: 这是
0: 白雪公主
1: 啊。看看下集。
0: 我就不信了，一个女人和七个，葫芦娃。
1: 嗨，
0: 你说。
1: 我跟
0: 你说，这卖盘怎么琢磨的？你说
1: 早晚给这些卖盘全逮起来。
0: 当时李然骑着自行车，
1: 嗯，
0: 带着他们家幸福，
1: 嗯，
0: 心里别提多难过。
1: 我能不难过吗？早上起来买束花，老太太拿走给我包饺子去了，当了韭菜了，啊，说吃顿饭吧，
0: 嗯，
1: 把狗头铡给我抬出来要铡我。看场电影，碰见俩说绕口令的，好不容易买点盘，全是动画片。
0: 可你们家幸福特别开心。
1: 还开心呢，
0: 说实话
1: 啊，
0: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1: 是吧？
0: 真的很高兴。
1: 嗯，
0: 真的很幸福。
1: 你真的很缺心眼儿。
0: 别这么说。
1: 嗯，
0: 什么叫缺心眼儿啊？
1: 啊，
0: 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
1: 是吗？
0: 说实话
1: 啊，
0: 我们家李然平时那么忙，今天能抽出时间陪陪我，我真的别无所求了。
1: 嗨，
0: 什么礼物我都不想要。
1: 是，
0: 看不看大片，吃不吃大餐都无所谓
1: 啊，
0: 我们家李然不容易啊，
1: 是吧？
0: 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能想着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能惦记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能照顾我我就知足了。五大三粗一傻老爷们儿，
1: 行，您别说了，别的都没记住，净记住我五大三粗傻老爷们儿了。您
0: 我觉得
1: 啊，
0: 我们家李然平时在工作上就像老虎一样，
1: 是，
0: 可到了我面前呢。
1: 啊，
0: 就像一只小猫。
1: 这怎么说话，在你面前我也是老虎。
0: 对，他在我面前也是老虎。
1: 对，
0: 我是武松。
1: 我
0: 真的不，朋友们别误会
1: 啊，
0: 虽然我是武松，
1: 嗯，
0: 今天我也要满怀深情地叫你一声
1: 什么呀？
0: 大哥。
1: 我还是武松他大哥是吧？啊，你这没完没了可不行。
0: 此时此刻，
1: 嗯，
0: 我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幸福。
1: 那你说说吧。
0: 幸福就是有了甜蜜我们能一起享受。
1: 嗯，
0: 幸福就是有了困难我们能并肩战斗。
1: 嗯，
0: 幸福就是小猫能吃到鱼，小狗能吃到肉，奥特曼能打跑小怪兽。
1: 嗨，不是，这是我们家幸福说的呀。
0: 这是我说的，
1: 跟着捣什么乱呀？
0: 李然跟他们家幸福两个人骑着单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1: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0: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亲爱的
1: 啊，
0: 我真的觉得幸福就像花儿一样，
1: 我早就感觉到了。
0: Go go go，
1: 我得给它接上。啊嘞啊嘞啊嘞
0: 啊 ，Go go go，
1: 啊嘞啊嘞啊嘞，
0: 咣当！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俩连人带车一块儿折沟里了。
1: 为什么呀？
0: 李然这还纳闷呢，他们家幸福站起来就嚷上了。
1: 嚷什么呀？
0: 李然，你个缺心眼儿！我都告诉你前面有 Go go go， 怎么还提呢你？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就整个相声界就你眼神最好。
5: 倒还行，
4: 别看眼小，
5: 嗯，
4: 聚光，
5: 对，有神呢，
4: 对吗？
5: 对对对，看哪是呢？
4: 从你身边走过去，甭管这人是干嘛的，
5: 嗯，
4: 走过去就能知道，
5: 就是见得多，
4: 就看得出来。
5: 哎，大概其八九不离十，
4: 厉害。
5: 没有啊。
4: 那今天您受累
5: 啊，
4: 相声是我的爱好。
5: 哦，
4: 您受累看看我。
5: 是。
4: 我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庄，
5: 是
4: 这点风度谈吐，这个意思，
5: 嘿，
4: 我像是做什么高就。
5: 您呐，
4: 对，
5: 那我得看看了。
4: 嗯，
5: 您这个言谈话语，
4: 嗯，
5: 举止端庄，
4: 没错，
5: 穿衣打扮
4: 是。
5: 车站俩字，
4: 站长
5: 小偷，
4: 讨厌，这是
5: 谁讨厌？
4: 可恶！
5: 谁呀？
4: 我偷东西，你看见了
5: 没有啊？
4: 我偷东西的时候，你逮着我了？
5: 也没有啊。
4: 还是我偷的东西都放你们家了？
5: 哎，这那更不像话了。
4: 什么叫小偷啊？
5: 啊？
4: 哪儿叫小偷啊？
5: 看着像。
4: 烦人。
5: 谁呀？
4: 什么叫小偷？张嘴就来小偷。我都好几年不偷了，
5: 还是偷过呀？这
4: 什么小偷？没看出来吗？
5: 看不出来了，别人都看得出来，到你这儿不行了。
4: 我，
5: 嗯，
4: 学者。
5: 您是什么
4: 学者呀？
5: 您是个学者。
4: 学者知道吗？
5: 我知道啊。
4: 对对对对对。
5: 研究啊。
4: 没错。
5: 什么？您研究什么呢？
4: 我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5: 嘿，
4: 四大名著。
5: 四大名著。
4: 四大名著。
5: 嗯，
4: 我倒着能背。
5: 背。
4: 嗯。
5: 背。朋友们，咱鼓掌去吧。哎，
4: 别别，
5: 说到这，
4: 别，咱
5: 鼓掌。背，你要不背，你不好。
4: 你说什么？
5: 你要不背，你不好。
4: 我不好。
5: 哎，你不好，就完了。
4: 嗯、
5: 你得背呀、啊。
4: 嗯，
5: 你得背呀、啊。
4: 我跟你抬这杠干嘛？
5: 不矫情了。
4: 倒着背
5: 啊？
4: 你听得懂吗？
5: 我听不懂。
4: 对不对？就从现在开始背四本，倒着背，背到明天这阵儿，他背不完呢。
5: 这话倒是，
4: 而且我这连批带讲里边还有包袱呢。
5: 哎，还有包袱，那不就是单口相声吗？哎、
4: 也可以这么说，倒着背，
5: 时间太长，
4: 太长，
5: 节省时间
4: 啊，
5: 咱也不耽误那时间了。四大名著对不对？
4: 啊，
5: 您把书的名字全说出来，我们算你知道了。
4: 看不起人
5: 是吗？
4: 四大名著这名字，大伙儿都知道，
5: 你未必知道。
4: 门口的小孩子都知道，
5: 人家知道，
4: 我能不知道吗？
5: 你肯定不知道。
4: 听着，
5: 说呀，
4: 三国，对吗？
5: 对，
4: 对吗？
5: 对对对，
4: 两本了吧？
5: 对呀、
4: 啊，所以咱要研究啊，艺术很严谨，文学更严。
5: 打住，
4: 什么呀？
5: 哪儿就两本了？
4: 三国吗？
5: 三国这不一本吗？
4: 你看着啊，
5: 说呀，
4: 三国吗？
5: 哎，
4: 不两本吗？
5: 啊，一个字儿一本
4: 啊？
5: 那你就笨了吧？
4: 怎么呢？
5: 您说《三国志》三本。
4: 三国演义四本齐了，
5: 哎，哪儿齐？
4: 四大名著
5: 不像话，这就一本，
4: 一本啊，
5: 就一本。
4: 行行行，一本，
5: 嗯，
4: 一本。你三国，
5: 嗯，
4: 《西游记》有没有？对吗？
5: 有。
4: 而且咱还会唱那个主题歌，
5: 你还会唱啊？
4: 会唱。
5: 那你唱唱《
4: 西游记》的主题歌，
5: 嗯，
4: 猴哥，猴哥，
5: 哎，这啊。
4: 你真了不得！
5: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看是卡通那版的是吗？
4: 紧箍咒一念呗，
5: 不像话了，
4: 怎么不像话？
5: 卡通那版的《西游记》
4: 不是这歌吗？
5: 不是，
4: 换一个，白龙马，
5: 哎，
4: 天儿朝西，
5: 这一集是播完了。
4: 驮着唐三藏还有八个徒弟，
5: 哪儿八个？啊、您这上事，谁收的这是？
4: 看了两集，
5: 那也不像话呀。
4: 嗯，不是这歌吗？
5: 不是，敢问路在何方？
4: 什么？
5: 敢问路在何方？
4: 胆儿太小。
5: 怎么胆儿小了？
4: 问个道儿怕什么的呀？
5: 啊，
4: 还敢问不敢问干嘛呀？你问问不就完了吗？哼，劳烦，监狱怎么走？
5: 哎，去监狱像话吗？
4: 你问问。
5: 就叫敢问路在何方。
4: 啊、就这歌，
5: 对
4: 对吗？
5: 对，这有这本。
4: 蒋大为唱的，对不对？
5: 对，有。
4: 哎呀，这有这书没有？
5: 嗯嗯嗯。
4: 啊，两本了吧？
5: 两本。
4: 第三本。
5: 第三本。
4: 《水浒传》。
5: 对。
4: 对吗？
5: 对对对，
4: 水浒传呢，
5: 这三个字怎么写呀？
4: 嗯，
5: 这三个字怎么写呀？
4: 不就问名字，怎么还问怎么写呢？
5: 就到这儿想问一句，
4: 你问
5: 没有理由，
4: 问题太多了，
5: 这来告我呀，
4: 还问怎么写？
5: 您不学者吗？
4: 是学者，就
5: 不能难得住、啊、
4: 学者肯定会写。
5: 对呀、啊、
4: 你别着急。
5: 嗯，
4: 什么字？
5: 水浒传。
4: 水，
5: 好，
4: 哈哈，大伙都知道、
5: 嗯、
4: 水嘛，就顾名思义嘛。
5: 嗯，
4: 就啊，你没喝过水吗？
5: 我喝过。
4: 你买一瓶矿泉水，那不油吗？
5: 不，
4: 水吗？
5: 让你写
4: 水不？水，你问导演。
5: 我问谁呀、啊？我问，就问你
4: 水吗？
5: 说不出来，一会儿尿都出来了，知道吗？您

0: 哎，尿回去，
1: 别行了吧，你
0: 一个蝴蝶一个水，
1: 哎，对，就问你水，
0: 水就是水，凉白开那个水吗？哎，
1: 凉白开有水字吗？这里头，
0: 水啊，
1: 水，
0: 水，就好像竖钩，嗯，横撇儿，嗯，撇儿那
1: 儿，啊，对，
0: 对啊，
1: 对对对，哎，
0: 愣对，哎，
1: 这愣对本来就对了，
0: 水，
1: 水，
0: 对水，
1: 水，
0: 可以了吧？
1: 虎，
0: 第四本啊，
1: 哎，别，虎。
0: 虎不认识吗？虎啊，嗯，没上过小学呀、
1: 啊。是啊，
0: 大老虎不认识吗？嗷、嗯！
1: 是这虎。
0: 来，
1: 这学者什么学者？跑这卖萌来了是吗？你这
0: 卖萌是那卖萌是这样。
1: 哎，行了，虎
0: 虎啊？
1: 怎么写？大老虎的虎。
0: 挺难写的。
1: 你这是学者吗？
0: 什么呀？
1: 是这个虎？
0: 哪虎？
1: 三点水一个许，
0: 这念什么呀？
1: 虎啊！
0: 这念虎，
1: 这念虎。
0: 我那是通假字，
1: 通假字，
0: 通假字。古人写错的字儿都叫通假字。当然，现在写作文，你写一篇通假字，一分也不给你，
1: 多新鲜呢！
0: 对啊，
1: 通假字那就叫错别字。
0: 通你那个三点水一个许，
1: 啊，念虎。
0: 通假字，
1: 转。
0: 转，嗯，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边一个车，那边一个砖，哎、然后是猴哥猴，这是一打单立，
1: 就这熟是吧？啊，不像话，一个单立人一个砖，
0: 通假字，
1: 你这通假字别催我行吗？您这
0: 不老问了水吗？
1: 哎，对，啊，
0: 通假字
1: 这么个水，
0: 对呀，啊、哦。
1: 三个字俩通假的，您这学者太厉害。
0: 水是认识啊、嗯，要不认识还真不知道该通什么。嗯，水浒传，
1: 水浒传，
0: 对吧？嗯，那几本了？
1: 三本。
0: 那不捣乱吗？
1: 对，还差一本。嗯，还差一本。
0: 红楼梦嘛。啊、嗯，红楼梦
1: 你也知道，
0: 已经上升到一部学问了。
1: 对呀、啊，
0: 原来不叫红楼梦啊、嗯，原来叫石头记。
1: 是，
0: 对
1: 对，看过、
0: 啊、四大名著。都看完了、嗯、都研究完了，
1: 是
0: 把咋的研究透了啊，自己就有一定的文学底蕴。
1: 您啊
0: 有感而发吗？就想创作点什么，
1: 还想创作东西了。
0: 文人做的那些啊，吟诗答对，嘿，我最爱写诗和吟诗啊，没错，
1: 您爱写诗，
0: 写诗和吟诗哦，特别好，特别喜欢写。嗯，写诗吗？嗯，写诗，七言绝句、八言绝句、九言绝句、十言绝句，咱都写过，
1: 还有十言绝句呢。
0: 你查查，好像有。
1: 这学者厉害，
0: 哎，爱写，
1: 能耐大，
0: 爱写，哦、写诗、吟诗答对，呵，咱们都干过，呵，有文化，
1: 了不起，
0: 也有自己的作品了，哦、就想跟谁 PK 一下。
1: 什么叫 PK 呀？
0: 就是比拼一下，哦，比拼。一开始，嗯，我就想找王羲之比拼一下。
1: 书圣那是，
0: 我找找吧、嗯、谁知道王羲之他们家住哪儿啊？嗯，问问吧，大家谁知道嗯王羲之他们家住哪儿？
1: 有回复的吗？
0: 有100条回复，嗯，99条说我是神经病，
1: 就是神经病。
0: 有一条回复我特别欣慰啊、哦，
1: 说什么了？
0: 说的是，嗯，别着急，我帮你找找。嗯、
1: 哎，谁呀、啊？这是真乐意陪你玩是吗？
0: 不是说呀，你是弄不好就没了，这人
1: 肯定没了，
0: 是吧？
1: 以前古代的人
0: 怎么办呢？嗯，就找找现代的吧。
1: 找现代的，
0: 现代也有，
1: 有吗？
0: 他父亲，
1: 我父亲，
0: 他父亲太厉害了，刘老爷子，嗯，写得好。
1: 会写，
0: 做得好，
1: 是
0: 作诗，嗯，做哪儿哪儿诗，哎，
1: 那是尿了，知道吗？做哪儿哪儿诗，像话吗？
0: 就做哪儿哪儿能写诗，
1: 哪儿都能写诗，
0: 写的特别好，
1: 会写。
0: 您看，就写那个蝇头小楷
1: 啊，小字儿，
0: 蝇头小字儿，
1: 对，
0: 他们家，嗯，在墙上写，呵，大白墙
1: 是
0: 写的小字儿，嗯，他母亲不爱看。
1: 太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
0: 你写完之后多烦得慌，
1: 是、啊、
0: 看着就心烦。嗯，但是直接跟他父亲说，怕影响夫妻之间的团结。嗯，怎么办呢？嗯，趁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1: 是
0: 他母亲刮大白，
1: 把墙刷干净，
0: 刮大白。嗯，他父亲回来一看，哎，嗯，我昨天的作品呢？
1: 是没了，
0: 刮成大白了。嗯，那你刮，嗯，你刮我写。嘿，他母亲呀、啊，你写，你写我刮，嗯，你刮我写，你写我刮，100多平米的房子。嘿，现在还上二尺几？哎，
1: 那还进得去人吗？
0: 好，
1: 就还二尺了。
0: 好写好画，
1: 喜欢呢。
0: 画个扇面
1: 会
0: 画个扇，画的特别好。
1: 会画。
0: 前些日子我有一朋友，嗯，从云南那边给我带来一把扇子。哦，这个扇子太好了。
1: 是，
0: 咱不说扇子面，就说扇子骨啊、嗯，不是竹子的，
1: 那是什么呢？
0: 象牙。

0: 象象牙的。
1: 象象牙的，
0: 象象牙的，
1: 那是什么呀？
0: 塑料。哎，这
1: 你直接说塑料不就完了吗？
0: 象象牙，
1: 白塑料。
0: 哎，你别看这骨不行啊、嗯，面好，
1: 面好，
0: 面这纸太好了。
1: 这是什么纸？
0: 手纸。哎，
1: 好嘛，啊、这值得一说嘛，手纸的扇子，
0: 知道什么叫手工制作的纸？啊，值钱，
1: 有本事。
0: 这个纸这是什么？机器压出来的。啊、嘿，人家那个纸都自己编的，
1: 自己编的。
0: 哎，这手工做的纸，手纸，
1: 那是纸，那是麻石，
0: 特别好。嗯，不是老爷子、嗯，都说您能画，您能写。
1: 对，
0: 您受累，您给我在这扇子上画点什么东西。嗯，您老爷子笑了笑。嗯，濒临般的笑声。
1: 你说清楚了就行、是。嗯
2: 来啦，想画什么呀？
0: 哎呦嚯，我说妖婆，哎，
1: 哪儿就妖婆呀？
0: 收了你，嘿，我电池呢？嗯，来、哎，收走了。嗯，你父亲，嗯，
1: 行了，咱就别这么乐了，行吗？这一点也不哏儿。
0: 我说您别这样啊，
1: 就是
0: 您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嗯？对不对？您给我画点什么呀？嗯，画点，
1: 拿扇子给他 看
0: 要什么呀？嗯，要什么呀？嗯，美人。嗯。美人儿，嗯，想要谁呀？嗯，我是四大美人，您看看吧。嗯，王昭君行吗？
1: 王昭君，
0: 王昭君，嘿，王昭君是谁呀、啊？哎，
1: 这是有能耐的人吗？连王昭君都不认识？
0: 不认识，嗯，那王昭君都不认识，那您会画谁？嗯，林志玲爱不爱？
1: 画林志玲。
0: 林志玲，嗯、跟大伙儿介绍一下，第一美女，
1: 好看啊，哎。喜欢
0: 林志玲，嗯，多长时间？嗯，那反你算吧，嗯，连画带弄，反正就、嗯、俩月，
1: 俩月，
0: 俩月可以吗？嗯，可以啊，嗯，没问题，
1: 是
0: 在家等俩月，嗯，俩月到头我来了，嗯，说老爷子，嗯，我那个玲玲怎么样？
1: 玲玲，
0: 我给你看看
1: 啊，检查检查，
0: 林志玲，
1: 对。
0: 姚明爱不爱？
1: 怎么改了姚明啊？嗯，
0: 个画的太高了，我把脚给画大了。
1: 好嘛，
0: 姚明爱不爱？
1: 林志玲改了姚明了。
0: 我说姚明这，
1: 哎，喜欢。
0: 哎，这改个姚明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哎呀，改个姚明八天吧。
1: 短了。
0: 八天行吗？嗯。八天可以。八天到头我又来了。
1: 来了。
0: 我说老爷子，嗯，我姚明怎么样？嗯。我说你看看啊。
1: 再看看。嗯。
0: 谁？
1: 姚明。
0: 风景画爱不爱？
1: 你又改风景画了？
0: 我给你改一个2012年的年底。
1: 您这是怎么画的呀？
0: 我就是画完没亮就给合上了。
1: 你这喇叭劲儿的，
0: 行吗？嗯、啊，我给你改一个2012，这多长时间？嗯，两天到头我又来了。啊、我说老爷子，啊，2012怎么样？
1: 是，
0: 我给你看看啊，
1: 再看看
0: 20，黑扇面爱不爱？
1: 别画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2: 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往常呢，我身边有一个搭档叫阎鹤祥，今天呢我哥也是突然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
15: 郭麒麟，
12: 我一个人啊给您各位表演。
15: 怎么回事儿？你
12: 不说你今儿来不了了吗？
15: 我跟你说，我特着急回来演出，关键我找你有事儿。
12: 找我还有事儿？
15: 那可不嘛，
12: 这今儿这么重要的演出你干嘛去了？
15: 哎，我去了一趟这个迪拜。
12: 迪拜？
15: 迪拜，对对对。
12: 不、哦、那有钱人可不少。
15: 那可不嘛，我在迪拜有一个亲戚。
12: 你在迪拜还有亲戚？
15: 你看看，
12: 嚯，
15: 这个论着啊，是我远房的一个大爷，
12: 您的伯父。
15: 哎，论着是我远房这么一个伯父，人家现在是个大富翁，
12: 在迪拜都能算上大富翁。
15: 我跟各位说啊，我大爷啊，在迪拜有一个小的招待所，可能你们都知道。你看，
12: 这不帆船酒店吗？
15: 那可这24小时热水，各位，真的。
12: 行了，您说这都是人话呀？
15: 这是小买卖，各位。
12: 还有什么呀？
15: 在印度洋，他那公司有6个船队。
12: 船队？
15: 那可不嘛！
12: 我的天，
15: 整个迪拜
12: 啊，
15: 所有的银行70%是我们家这买卖的。
12: 你们家是海贼王啊？你们家？
15: 那可不嘛！
12: 我的天，
15: 房地产公司
12: 啊，
15: 趁20多家。
12: 哦，
15: 波斯湾我们有7-8个小油田。
12: 小油田。不是，您各位不信，我听着你说的有鼻子有眼
15: 啊。那可不嘛。
12: 那您不是，您说清楚，您到那儿干嘛去呀？
15: 这个我大爷这么趁钱啊，
12: 嗯，
15: 家里出了点事儿。
12: 什么事儿啊？
15: 老头今年90多岁了
12: 啊，
15: 没了。
12: 老爷子90多岁
15: 啊，
12: 趁那么些钱，
15: 对，
12: 死了
15: 没了。
12: 那他儿子得多高兴啊！
15: 你也有那一天。这是心连着心，你们是？
12: 不是，就有钱，然后呢？你说呀，有钱
15: 不如你们家？
12: 怎么会呢？他人家这么有钱，
15: 你们家俩儿子，人家一个儿子都没有，
12: 哟，绝活！完了！
15: 你怎么说话比你爸还损呢？你
12: 不是？你想这事儿啊，老爷子这么有钱，一死怎么办？这钱给谁？
15: 没儿子，人家有4个姑奶奶。姑奶奶说了啊，
12: 嗯，
15: 这堂家业谁也别留着，
12: 嚯，
15: 大办白事，给老头发丧。
12: 嗯，
15: 我们这白事办得有多大？我告诉您各位，整个办那出殡当天，拿这白布把这迪拜城全都给盖上了。为什么这回我回来啊？
12: 嗯，
15: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12: 什么事儿啊？
15: 我大爷
12: 啊，
15: 最喜欢听的，就是你爸的相声。你看这回人也没了。4个姑奶奶一说，老头生前就喜欢郭老师，这要是在葬礼上把郭老师要是能请过来，哎，陪老头躺一会儿呢。啊，不是，我说那个不是，也不是那意思，就是说能参加一下这个仪式
12: 啊。
15: 哎，老头在天有灵，能看看郭老师啊，走了以后又对，就这么个意思。
12: 这事儿这得我去呀。
15: 我人家喜欢的是郭老师，人喜欢的不是您。
12: 我比我爸爸强啊，他不脱离时代了。
15: 郭老师啊，
12: 没人看他了。再者说你糊涂啊，
15: 啊，
12: 你让郭老师他得带我师傅于谦先生去啊。
15: 对，
12: 有你什么事儿啊？我要去，我带着你，咱哥俩到，咱不得把这钱就赚了吗？
15: 行，那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12: 对，
15: 这个去可是去，有一个小问题，咱们得沟通清楚。
12: 还有什么问题？
15: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个白事，
12: 啊，对，
15: 整个迪拜都拿白布给围起来了。您看，您是不是捯饬一下啊？
12: 怎么
15: 穿什么去呀？你
12: 穿，说多久那个，就这个行不行？演出服？
15: 哎，不行，拿吧。这是个白事，您看您是不是系一根带子装点一下？您看，
12: 白色的带，
15: 嗯，
12: 孝带子，
15: 也可以这么说。
12: 不，您这个，
15: 我这为您好啊。
12: 不是，我是这意思，哥
15: 啊，
12: 咱是这样。 我们到那儿去吧，给你大爷演出，那应该的。
15: 哎，
12: 赚多少钱无所谓啊。
15: 那是。
12: 问题我跟你大爷非亲非故，
15: 您就说您记不记？
12: 不是，这要是记呢？
15: 只要您记这个白带的啊，临走的时候出白布那布厂，我画到您的名下。
12: 可以，
15: 这可以了吧？
12: 好，好，好，好。
15: 哎，我记不就完了吗？
12: 我只要记那纺织厂的给我。
15: 那可不吗？行，
12: 记。您该记了，
15: 老头这岁数，您记着不寒碜啊？
12: 我是您的朋友，我叫家旭，我记个白带，应该。
15: 你孩子多懂事，
12: 不寒碜，
15: 不是为了布场是吧？
12: 多新鲜、啊，
15: 就是为了这个、
12: 咱哥们交情。
15: 哎，对对对、啊，行，把这个带子系上了，
12: 系上。
15: 这袍子是不是也穿上点？
12: 我这穿着长袍了吗？
15: 我不是这袍，我说白色的袍子，合上领儿，哗一围，把那个白孝带子系这袍子外边。
12: 你这是孝袍子。
15: 也叫孝袍子，
12: 不，这坚决不行啊！
15: 这怎么不行呢？
12: 孝袍子，缠着我非亲非故啊，对不对？这不行，这不行，我都不认识你大爷，我穿一孝袍子，我算干嘛地呢？
15: 您要是穿，我们姑奶奶说了，临走的时候拿两条
12: 黄瓜，
15: 黄瓜像黄瓜
12: 啊，
15: 金子，
12: 四两一条，
15: 16斤半。我就问你穿不穿？
12: 穿，
15: 哎，
12: 穿，大金砖呀、啊，这是。
15: 那可不。
12: 行，我那我穿一天。
15: 哎，
12: 穿一天。
15: 不，这还有规矩。
12: 什么规矩？
15: 穿一天拿一天的钱，穿49天拿49天的钱。
12: 哥，穿到我死都行。
15: 说相声就这么仁义，
12: 你看，应该的。
15: 得嘞，袍子穿上了，
12: 我就爱这色儿。
15: 哎，得，
12: 啊、哦，
15: 袍子穿上，把那帽子也戴上最好。
12: 我戴一个孝帽子。
15: 要嫌太素呢，再来6个红绒球。
12: 那也不成。
15: 怎么了？
12: 男人最看重的就是脑袋。你在我脑袋上面夸弄一孝帽，这算什么呀？
15: 不是。
12: 再者说，我什么职业？我是演员，我是演员，我没有自己的尊严。我为了艺术可以，
15: 戴着帽子给一个油田。
12: 演员为什么不能戴？你是为人民服务的呀，对不对？人民现在有要求，那就得戴。戴。
15: 不是因为钱是吧？
12: 不，跟钱没关系啊。
15: 就是这份心。那也不行，
12: 咱不行。
15: 您光说不行啊，我也不知道您到时候怎么样。
12: 那什么意思？
15: 咱现场来一回怎么样，各位？等我一会儿啊，哎，
12: 这不是，不是你带着这个怎么过的安检？
15: 我们从这给您定做的，这是。
12: 我穿上好看吗？
15: 没问题，没问题。各位上演。活脱
12: 可以了吧？
15: 不来
12: 行不行？走吧，咱出发吧。
15: 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12: 还有什么事儿？
15: 这个出殡当天啊，您这么穿上以后呢，再帮我拿点东西。
12: 什么呀？
15: 嗨，这就是一个大长棍儿，上面贴点白纸花啊、碎布条啊，啊，银钱金钱那个，有的还写着字儿呢，什么的“莲花朵朵开”呀，什么“西方接引”呢。小玩意儿，您到时候您就帮我拿着，哎，走这队伍最前头啊，一晃，到那儿以后直接火了。
12: 我明白了，
15: 幡儿啊，这个
12: 对吗？
15: 也有叫幡儿的，
12: 干嘛也有啊？都叫幡儿，
15: 哎。
12: 找打范儿的来了，是不是？
15: 不是，这没有过去。
12: 我告诉你，可看错了人了，你啊！
15: 不是，你别，
12: 我还拿你当什么好人呢？你
15: 不是，
12: 你少来你！我告诉你啊，
15: 不是，咱有什么好好说过去？
12: 我说怎么回事？到这儿给老绝户找儿子来了，对吗？儿子出去才给爸爸打范儿呢，找我来是不是？
15: 我跟你说，过去了、啊，我是看中这份家业呀。
12: 什么？我那都不要了。
15: 这都给你呀、啊！
12: 我不要，我不爱。
15: 怎么了？不给你？
12: 你怎么不去呢？
15: 我不像啊。
12: 我像是不是？我像我也不去，我告诉你，
15: 怎么不能去呢？
12: 不能去，我
15: 为什么？
12: 我爸就跟那儿坐着呢，我。我父母双全啊啊！

0: 同行同业不出我纪念骨啊，这观众知道了不骂我呀，我能去吗？你这是我的尊严，我不去。
1: 可惜了这份产业。
0: Get out。
1: 无所谓，这都不叫事儿，人家有钱看不上这个，
0: 谁要去？
1: 最可惜了的呀，我大爷跟前有100个丫鬟，好100个丫鬟，世界小姐选美前100名，最矮那个1.80米，最高的1.96米。我大爷说了，只要是郭麒麟能参加这个葬礼，这100个美女郭麒麟随便挑啊，娶一个当媳妇儿，剩下99个陪着他到南太平洋找一个小岛。各位，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住着这房子，开着那个游艇，找谁不行？你说我好心好意，得了，你要不去啊，我找常远去。
0: 别，
1: 不能了。干嘛？都是说相声的，谁去不是去啊？对不对？
0: 我行，我可以，可以，我可以。
1: 谁呀？
0: 我。
1: 你能去啊？
0: 我能去。
1: 你不能去。
0: 咱不能去。
1: 你爸爸就坐那儿呢，
0: 那都身外之物啊。
1: 观众可笑话您啊！
0: 他们那是嫉妒。
1: 得嘞，那为最好。
0: 去，
1: 就是您去了。
0: 去，
1: 太好了。我这么着，咱还得现场演练一回。
0: 这怎么演练啊？
1: 现场这就不是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了。
0: 那是什么？
1: 这就是迪拜我大爷的灵堂。
0: 啊！
1: 在座的诸位，这就是我大爷的生前好友，感谢您的光临啊！好，那么现在呢？啊，我们就把我大爷的遗像请出来，来，有请我的亲大爷。
0: 这是你大爷是不是？
1: 为什么说我不像，知道了吧？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我现在确实眼泪要下来了。
1: 那可不嘛，这就是锻炼你跟你亲爸爸死了是一样的。
0: 我明白了，你放
1: 对不对呢？
0: 你放心，
1: 没问题。得嘞，
0: 到那这就跟我亲爸爸死了一样。
1: 那幡能打不能打？
0: 太能了，
1: 能打是吧？
0: 可以。
1: 来
0: 啊，怎么你还准备了？
1: 那可不嘛。哎呀，这个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了好了，那咱就别耽误时间了。一会儿啊，咱演练一回，行的话，咱马上奔迪拜。
0: 行，好。
1: 一会儿从那边，我搀着您，哎，咱就往这边走。
0: 行，
1: 这现在就是灵堂，我一喊孝子少痛，您就哭，
0: 我就哭。
1: 到台口，我一说孝子行礼，跪地下你就得喊爸爸。
0: 啊，行。
1: 我说李成，您起来，咱这事儿就结束了。
0: 好，
1: 没问题。各位做个见证啊，行就行，咱就来就
0: 来。来，
1: 太开心了，这太开心了。哭啊，那表情啊，情绪啊，跟这看看这光看看啊。财产都是你的，
0: 好，
1: 孝子少痛啊！
0: 您那个钱都给我，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孝子少痛啊！
0: 油田也是，
1: 全是您的，你跟你们洗澡都行，你这。保持情绪啊！保持情绪。孝子行礼，
0: 爸爸。
1: 李成
0: 怎么样？
1: 真不错。
0: 走啊，
1: 干嘛去？
0: 去迪拜。
1: 去不了。
0: 怎么？
1: 其实我大爷没死呢。
0: 我去你的吧，我。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0: 王老师是大学者。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大文人。
1: 哎呦，太捧我。
0: 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1: 不敢当不敢当。
0: 不过当着今天这么多朋友的面啊，我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在台前请教一二。
1: 您拿出来咱们研究研究。
0: 缺小的问题啊。你说你的亲人里头啊谁最亲？
1: 这三岁小孩的问题啊，这是。
0: 什么叫三岁？
1: 你们家谁对你最好啊？聪明点孩子都说都好。我一样啊，亲人里面都亲。
0: 我换个问题吧。你爹和你妈之间。谁最亲？
2: 都亲。
0: 不对。我认为父母当中也有一个亲的，一个稍微不亲的。
1: 不可能，父母双亲都亲。
0: 我认为最亲的是母亲。
1: 您提出这个观点得能证明他。
0: 我让你切身感受一下，你是一个正在逛街的人。
1: 哦，我在街上溜达呢。
0: 走到一个马路口，忽然看见这个绿灯的小人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开始闪了。
1: 您见过哪个小人是这么闪的？
0: 就这个形态，
1: 你就说小人闪了怎么着？
0: 你一看这个啊，马路也不宽啊，两车道，
1: 两车道，
0: 就两个自行车并排能跑，
1: 那是两车道吗？那是，
0: 就两辆卡车并排能跑，
1: 那就够宽的了，
0: 也不宽，还在闪，我赶紧过去。就在这时候，三步化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这舌尖一打上牙膛，气沉丹田，腾，就跳到了马路中间。
1: 我这是艺高人胆大呀，我这是。
0: 就在这个时候，
1: 这是我这是飞贼呀，这是。
0: 由南至北，由北至南啊，两辆大卡车，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人不让之势，唰，在你面前交汇。这个车贴着你的鼻子尖，这个车贴着你的屁股蛋，唰。
1: 哎呀妈耶！
0: 你看，证明了吧？
1: 证明什么了？
0: 在这个危急时候啊，想起来是你妈。为什么不喊爹耶？
1: 这就证明了我最危急的关头想我妈，
0: 说明母亲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是你的第一保护神。
1: 哎呦，这句话得有点意思啊。
0: 您琢磨琢磨，从你一出生你妈就开始教育你，到现在还不停地指点你帮助你，对吧？
1: 您这话我不承认，现在都是他老人家问我有什么不懂的。
0: 要看把你能了，你咋不上天呢？上个星期四晚上8:47:35，
1: 你怎么掐的钟点呢？这是
0: 我一直在观察你啊。
1: 快掐！
0: 你掏出手机来，扑嚓扑嚓扑嚓扑嚓按了几个号，
1: 我给这手机都乳烂了吧？这都
0: 打过去，妈咪，
1: 妈咪，
0: 问你个问题啊。土豆丝儿怎么炒？就放多少盐？醋搁多少合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媳妇最爱吃那种。哎呀，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不能提这事儿。
0: 在父母眼里咱们永远是孩子啊。
1: 对对，
0: 但是我也
1: 土豆丝，
0: 我也说你一句啊，炒个土豆丝你问你妈干嘛？
1: 炒土豆丝不问我妈我问谁啊？
0: 你问我呀。
1: 你会炒土豆丝？
0: 我问我妈。通过这个研究我发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当中是四个字的教育系统，都跟母亲有关。
1: 四个字的教育系统？
0: 对。
1: 哪四个字？
0: 叫三娘教子教育体系。
1: 三娘教子教育体系，这是七个字儿，
0: 就四个字儿，三娘教子，
1: 京剧吗？这不是
0: 什么叫京剧呀？
1: 三娘教子经典唱段
0: 啊，秦腔不唱啊。我说的是教育体系。
1: 怎么个教育体系？
0: 说的是三位母亲涵盖着中国式的教育。
1: 哪三位母亲？
0: 首一位，就是咱们山东大地上一位伟大的母亲。
1: 哪位？
0: 孟母。
1: 啊，孟子的妈妈。对对对对，
0: 不是孟子的妈，是孟轲的妈妈。
1: 孟轲不就是孟子吗？
0: 啊，这俩是一个人呢。
1: 你什么学问呢？这是？
0: 哎呀，处处留心知学问呢，
1: 真是。
0: 孟母，
1: 孟母，
0: 听说过孟母三迁吗？
1: 谁没听说过孟母三迁呀？
0: 孟母三迁，
1: 广为人知。孟母三迁，
0: 广为人知啊。这就是我心中伟大的母亲。
1: 对，
0: 您琢磨琢磨，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从小把他培养成圣人的这个结构。
1: 哟嚯，
0: 圣人的标准。打开门户出去认3000个干妈，家有一老如一宝，3000个宝贝。你说我天天教育孟子，后来孟子咔嚓咔嚓咔嚓，
1: 孟子认了3000个干妈
0: 啊，
1: 干嘛用呢？
0: 干妈供养他们呀，教他们知识。
1: 教不教知识我不知道
0: 啊。您知道什么？
1: 到过年拜年时候孟子就磕死过去了。
0: 太悲观了，太悲观了。
1: 谁悲观啊？
0: 你太悲观了。
1: 我怎么悲观？
0: 你光琢磨磕头的事儿。压岁钱呢？大红包呢？哎呀呀呀，红包拿来铺叉。
1: 您压根儿就没弄明白。孟母三迁。是孟母为了让孟子有心学业啊，迁了3次居，最后落在学宫的旁边，把家安在学宫的旁边，孟子已成学业，成就了孟子。
0: 看见了吗？ 这就反映出一个沉重了几千年来的社会问题。
1: 什么社会问题？
0: 学区房的问题。哎，那时候就有学区房，得搬到这个学区。
1: 这里有什么学区房？
0: 买不起，太贵，房价蹭蹭往上涨啊！
1: 您弄明白了没？弄明白就学区房。
0: 我当然弄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意提这个。哦，人一说就是孟母三迁，
1: 大家都知道孟母三迁呀。
0: 人家孟母这么伟大的母亲，那么多事儿怎么不提呢？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胎中教子。
1: 胎中教子。孟母胎教。
0: 孟母就开始关心自己的孩子。
1: 孟母怎么胎教的？
0: 教育他。嗯，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
1: 哪句啊？
0: 吾怀任世子。嗯，百不正不坐。嗯，歌不正不食，胎教是也。
1: 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从小啊。从小就是怀着这是个儿子，座位摆不正他不坐。嗯，肉割得不整齐他不吃。哦，从这个上面反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孟母是处女座。嗨，这叫强迫症啊。这叫强迫
1: 症。怎么有强迫症的事儿了？这里头，
0: 这不是，
1: 这是从胎教开始给孟子灌输礼的观念。哦，歌不正不吃，席不正不坐，
0: 你还明白？
1: 当然明白了。
0: 孟母认可不认可？
1: 那孟母是得认可。
0: 这二一位，
1: 二一位谁、啊？
0: 知道是谁吗？
1: 谁呀、啊？
0: 岳母。
1: 岳母
0: 听说过吗？
1: 岳母赐字。
0: 岳母赐字
1: 这事儿我也知道啊。
0: 往岳母跟前这么一跪，衣服脱下来，哎，赐好多字啊，
1: 赐好多字。
0: 好好给我闺女炒土豆丝，炒的不好吃，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
0: 你翻过来摆个面，这边
1: 翻墙过来。哪个岳母啊？
0: 岳母赐字吗？
1: 岳母赐字不是赐精忠报国吗？
0: 谁赐精忠报国了？
1: 岳飞的妈妈给岳飞赐字是精忠报国，
0: 四个字是尽忠报国。
1: 尽忠报国，
0: 您琢磨琢磨啊。嗯，老话说得好。嗯，在这两个母亲上能体现出来啊。啊，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富则
1: 家则兼济天下。哎，富则还妻妾都出来了。
0: 孟母体现的是什么？
1: 那不投了，孟母这个是
0: 体现的是独善其身。
1: 那岳母这个，
0: 岳母就体现的是什么了？
1: 什么呢？
0: 兼济天下。
1: 那次日给我闺女好好炒土豆丝儿，这个体现出来什么呢？
0: 那是我看见你，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
0: 人家鼓励自己的孩子，肥啊，你看你长人大了，也该去当兵了，马上就辞职的了。
1: 岳母这是什么口音呢？
0: 岳飞不是河南相州校区的永和庄的吗？嗯，河南人不说河南话吗？肥啊，我给你起个字啊，哎，尽忠报国，你干嘛说尽杂些？我嗨。
1: 您都不认识字，您怎么给赐字啊？
0: 我不知道人家认识不认识啊。人家您看这教育方式，
1: 不是咱平时不都说赐的是精忠报国吗？怎么又改尽忠报国？
0: 精忠报国是后来改的，戏词里改的，真正的字是尽忠报国。
1: 尽忠报国，
0: 这都是有历史典故的。这岳母你认可吗？
1: 那真要赐尽忠报国，我就认可。
0: 认可了？
1: 认可，认可。
0: 那得了，嗯，你猜一猜这三位是谁？
1: 我猜，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母亲，
0: 有名的母亲，你猜一猜吧。
1: 欧姆，
0: 对，
1: 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你还知道欧姆呢？
1: 知道啊，
0: 在直流电路当中，闭合回路，电流和电路势成正比，打开时，电流和电位差成正比，公式是 I 等于 U 除以 R。
1: 咱不是探讨文史上的问题呢吗？怎么改了理科了？
0: 你不是欧姆吗？欧姆定律吗？都学过，从小
1: 哪个欧姆啊？欧阳修的母亲，化敌教子，欧母。
0: 哦，你说是欧阳修的母亲？哎，不对，
1: 我不知道了，我。
0: 那我告诉你，这三一位。
1: 三一位谁？
0: 王母。
1: 又想拿我开玩笑是吧？
0: 谁拿你开玩笑？
1: 又想提土豆丝的事儿是吧？
0: 谁提土豆丝的事儿？
1: 王母嘛，是不是我妈？
0: 王母就是你妈呀？那玉皇大帝跟你啥关系？你花的钱上面印不印他呀？
1: 你花的钱上面才印他呢。
0: 多讨厌你！
1: 不是，怎么还有玉皇大帝呢？
0: 王母娘娘，3月3，本是那个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偷，就那个，
1: 您会上快板呢？
0: 哎，王母娘娘，
1: 我王母也算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
0: 教育多好啊！
1: 王母教育谁了？
0: 有几个孩子啊？嗯，头一个织女听说过吗？
1: 啊，牛郎织女的织女，
0: 七夕节织女，
1: 对对对对，
0: 她闺女。
1: 王母的闺女，
0: 传说当中啊、嗯，能知无缝之天衣，
1: 无缝天衣手艺最好。
0: 闺女的手艺这么好，她妈的手艺差得了吗？
1: 这手艺都是她妈妈给教的。
0: 还有那个特别爱搓澡那个闺女，
1: 王母还有一闺女爱搓澡，
0: 没事就洗澡，没事就洗澡。后来嫁给凡人了，嫁给董永了。
1: 哦，七仙女儿，
0: 法术高强啊！先不说这个法术高强不高强、啊，就人家这个思想，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恋爱，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能行吗？
1: 既然是王母提供的宽松家庭环境啊， 那这织女儿和七仙女儿最后不都是王母给逮回来的吗？
0: 那对呀，啊，那是关心这孩子呀，
1: 关心
0: 闺女谈恋爱，他得知道这女婿什么条件，家里有几座道观，香火好不好？
1: 这怎么还有道观的事儿呢？
0: 这不都是道观供的神仙吗？哎，怎么样？这追求这个物质，得告诉他，得孩子得幸福。
1: 王母娘娘就这么物质化呢？
0: 当然了，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叫他跟前问一问。嗯，这小子怎么样？穷的叮当乱响，你还油嘴滑舌，你爱不爱我闺女啊？你是不是骗我闺女吗？别的我先不问，我就问你一句，你能回答出来吗？
1: 哪句话呀？
0: 你炒的土豆丝我闺女爱吃吗？
1: 你别提土豆丝。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4: 夜战八方藏刀式。
25: 好，
2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7: 感谢您各位。我叫董建春啊，他叫李丁，
28: 是，
27: 这是我的搭档。

0: 有局限性。
1: 对，传统相声观众们听的
0: 比较多，
1: 可能会产生一些
0: 厌烦心理。
1: 如果你每次都能猜出
0: 你说的话，
1: 那我的心里就有点
0: 不太高兴了。
1: 走。你这么接话说有意思吗？
0: 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的捧哏演员去你？
1: 那你倒是让我把这一句话说完了呀！
0: 我替你表达得很清楚啊，
1: 说完了呀，
0: 你说完了，
1: 对不对？就是说相声市场现在其实不太好干。
0: 是啊，
1: 很多演员啊已经不干。你拿我来说
0: 啊，您
1: 最近我就转业了
0: 啊。您干什么去了？
1: 我不干相声了
0: 啊，
1: 当导演。
0: 啊，您当导演去了？
1: 当导演，
0: 嚯，能个了！
1: 这怎么能到能个了呢？
0: 当导演那挣的应该是不少吧？
1: 哦，你那意思当导演挣得多？
0: 对啊，
1: 一天也就挣四五千块钱，
0: 哦，那就不少了，那就
1: 啊
0: 不少了，
1: 一天挣四五千，你嫌不少是吗？
0: 我反正我够花了，是
1: 吃苦受累还多呢。
0: 是啊，
1: 对不对？哦，剧组里大事小情，
0: 嗯，
1: 都得找我，我忙啊，
0: 都得你负责。
1: 不像我们组里其他的那些演员，
0: 演员怎么样？
1: 背个词儿，
0: 嗯。
1: 拍个戏
0: 哦，
1: 一天啊，
0: 嗯嗯，
1: 干好了两三万，
0: 嗯，
1: 还算少的。所以说这个上镜的和不上镜的就是不一样。这个演，你干嘛？干嘛呀，啊，你？
0: 你看您这不早说呀，您怎么？
1: 你什么意思？
0: 咱俩这关系，
1: 嗯，
0: 要不然你给我拉去弄演员去行不行？
1: 你也当演员吗？
0: 我当演员去了。
1: 你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怎么了？好多说相声都当演员去了的。
1: 你没有那种高雅的艺术细胞啊！
0: 我一身艺术细菌，我现在。
1: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穿得太土了。
0: 咱俩穿得一样好吗？就领带不一样，我就土了我。
1: 行，我说不过你。
0: 嗯。
1: 既然你执意要求的话，
0: 演得好，有戏啊我。
1: 演得好。
0: 对啊。
1: 好。
0: 嗯。
1: 那咱们试试戏，
0: 来来，
1: 试试戏，
0: 考验考验，
1: 没问题
0: 啊。
1: 最近上映了这么一个电影，
0: 什么？
1: 变形金刚，
0: 啊，挺火爆的。前面，
1: 变形金刚能来吗？
0: 能来，没问题。
1: 变形金刚都能来，
0: 可以可以，这人物不算多，这好演这个。
1: 行，给你说说剧情。
0: 剧情啊，
1: 说的是汽车人，
0: 这就开始演吗？
1: 那当然了，
0: 这就开始。
1: 哎，
0: 那您说说剧情。
1: 说的是汽车人啊，
0: 汽车人
1: 行驶在一辆高速公路上，
0: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1: 准备去参加一场战斗。
0: 啊，滴滴滴滴，后边说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你？嗯，你前面车也不走，滴滴滴，走吧，开不开你？开不开你？
1: 行
0: 行行吧。
1: 我让你演汽车人。不是开车的那个，
0: 不演人啊，
1: 你演车。记了
0: 啊，继续啊。
1: 大黄蜂，
0: 嗯，
1: 说话，
0: 行。
1: 我让你演大黄蜂，
0: 是啊，
1: 你这是大黄蜂吗？
0: 是大黄蜂啊，小蜜蜂也是这事儿，苍蝇都一样的。当然小黄鸡有叽叽叽叽叽，小黄鸭嘎嘎嘎嘎。
1: 行了，你到底看过变形金刚没有？
0: 不是，
1: 你看过变形金刚没有？
0: 怎么了？
1: 那大黄蜂是一辆黄色的雪佛兰跑车，
0: 嗯，
1: 后来变成汽车人了，对不对？
0: 你雪佛兰跑车这谁演得了啊？这我也没开过，你要让我演一奇瑞，我能给你对付出来。
1: 不是，你这都不像话了啊！
0: 怎么我开的奇瑞？
1: 按你那意思，大黄蜂、雪佛兰改了奇瑞了是吗？
0: 挺好的吗？
1: 那奇瑞这个名字听名字也不像是拯救地球的呀。国产车
0: 啊，
1: 按你那意思
0: 啊，
1: 奇瑞
0: 对，
1: 奥拓
0: 是
1: 带着夏利，
0: 嗯，
1: 跟比亚迪干仗去，
0: 不挺好的吗？
1: 最可气的啊，夏利还是一天津车。
0: 哎呀，你给我滚出地球，大笨笨！
1: 行了，你这都改了国产车了，这电影没有收视率了。
0: 怎么国产就没收视率了？
1: 没有档次了。
0: 国产的没档次啊？
1: 对呀，
0: 国产就是民族的，民族就是世界的。我手机用都是国产的，哎，买一国产手机还送我一个防盗手机链，你知道吗？我可以扔出去，嘣弹回来，啪啪啪，扔出去，弹回来，啪啪啪。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别让我演汽车人呀、啊？

0: 别演汽车行吗？
1: 那你演个手机。
0: 我手机我也演不了啊。你不是，你商量商量，你让我演一人行吗？你看我像个人吗？
1: 冲你刚才那表现，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0: 不是，我能演人，演人就演得了啊。
1: 演人演得了了，
0: 然后演机器我怎么演呀？
1: 那咱们换一部戏。
0: 换一部戏啊，
1: 恐怖片，惊悚题材的。
0: 我能演，我胆儿小，我能演这个。
1: 演恐怖片你能演吗？
0: 没问题，我能演。啊，僵尸，爹爹别怕，有我呢。大伯伯滚出地球。英雄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红领巾。怎么样？
1: 你先把手撂下。嗯，你能不把恐怖片演得跟综艺节目似的吗？
0: 不是，反正是这个意思吧。
1: 是什么意思呀？我这剧本都写好了，你能不瞎演吗？
0: 早说有剧本不就完了吗？
1: 你按我剧本一步一步演啊，
0: 一步一步的来。
1: 听我说啊，
0: 你说这剧本，
1: 我一边描述这个剧情啊，一边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哦，你呢？啊，情绪饱满，
0: 饱满，
1: 走心入戏，
0: 没问题。
1: 表演好了，
0: 来吧。
1: 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不捣乱了。你好好说吧。
1: 你能按我节奏一步一步演吗？
0: 有节奏，有节奏，有节奏。
1: 我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0: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1: 开始。
0: 好。
1: 说的是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到山里的一家废弃的医院去探险。你先从高跷上下来。
0: 不显得我高大一点吗？
1: 这会儿用走着的就行了。
0: 用走着的，用走，用
1: 往前走，
0: 用走着。
1: 突然，刮过了一阵寒风，打开医院的门，四周一片漆黑，
0: 伸手不见五指啊！
1: 李丁，啊，给你一个手电筒，
0: 谢谢。
1: 打开手电筒一看，前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张病历单。上面写着李丁，你的名字啊！
0: 这肯定是重名重姓了。
1: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
0: 儿艺那个老艺术家李丁，一片能过去五片。
1: 行了行了，
0: 高钙片水果味。
1: 别打岔，不是他就是你，知道吗？
0: 就是我。
1: 这说明鬼魂已经盯上你了啊！赶紧跑吧，
0: 赶紧跑。
1: 等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奇怪的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李丁，你的手机响了。
0: 不行，我的手机是震动的，不会响的，调成震动了。
1: 你还挺有公德心。
0: 都得调成震动。
1: 这会儿必须得响，
0: 必须得响，
1: 必须得响，
0: 必须得响，必须得响。
1: 打开手机一看，里边是一条短信。
0: 女朋友这时候跟我分手。喂，亲爱的，你干嘛呀？你别这样嘛。
1: 你太恶心了，你。
0: 不是，
1: 不是他发来的。
0: 那谁发的？
1: 医院给发来的。
0: 医院给我发的。
1: 打开看看啊。现在马上给你做手术。
0: 我没带医保卡。
1: 仔细看看，底下还附有一张图片。李丁鲜血淋漓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0: 我牙也太大了。
1: 你往哪儿看呢？
0: 肯定随我妈了。
1: 你能按剧本说吗？
0: 剧本什么词儿？
1: 这时候你必须愤怒并且带紧张地扔出手机。
0: 吃你的吧。砰砰，放到手机链。砰砰砰砰。
1: 怎么老有这个防盗手机链呢？
0: 一直在腰上系着呢。
1: 这会儿剧本的剧情是咱们跳窗户逃跑，
0: 跳窗户跑，回。哎呀，有纱窗。哎呀，哎呀天呀！
1: 你不会找一个没纱窗的吗？
0: 找到苍蝇的感觉了。
1: 好不容易跳出去了，发现前面有一辆摩托车，咱们骑摩托车逃跑。
0: 骑摩托车逃跑。
1: 你就别模仿路灯了，赶紧往前骑吧。正当我们觉得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突然从车窗的反光镜中出现了一个女鬼。
0: 我虽然很恐怖，但是我喜欢。
1: 别演了你。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5: 对，
4: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哎，得说说呀，
4: 我叫李涵
5: 啊，
4: 他叫云生，
5: 是我。
4: 看得出来
5: 啊，
4: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5: 哎，岁数都不大，
4: 拿我来讲啊，
5: 啊，
4: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5: 干嘛？
8: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4: 谁闹了？我20啊。对啊。
8: 各位看这脸，
4: 干嘛呀？
8: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吗？这个
4: 我做旧干嘛呀？
8: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4: 20岁啊？
8: 这不可能！
4: 怎么了？
8: 你20岁？
4: 对啊。
8: 你才比我大4岁。
4: 那。你瞧你这人啊。
8: 怎么了？
4: 20、19、8，你16，
8: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这个，
4: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8: 我怎么了？
4: 你能16吗？
8: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4: 本来我就是20，
8: 那本来我就16。
4: 你怎么16啊？
8: 公岁。
4: 公。32。
8: 我这手背后都算的。
4: 管我呢你。
8: 哎呀，
4: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8: 那怎么不算呢？
4: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
4: 年轻人
8: 啊，
4: 必须得目光长远。
8: 我们看的也远呢。
4: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8: 啊，
4: 跟别人不同。
8: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4: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8: 啊，
4: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8: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4: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8: 啊，
4: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8: 什么呀？
4: 情歌。
8: 哦，爱情歌曲。
4: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8: 啊，
4: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8: 啊，
4: 也有。
8: 有啊，
4: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8: 哦，
4: 拿我们来讲
8: 啊，
4: 年轻人
8: 对
4: 喜欢一个组合
8: 什么呀？
4: 90后。
8: 哦，
4: 叫小鲜肉啊。
8: 你瞧
4: 仨小男孩
8: 啊，
4: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8: 叫什么？
4: 叫这个踢簸箕呀。啊，踢簸箕。
8: 你不摔笤帚吗？
4: 摔笤帚干嘛呀？
8: 干嘛踢簸箕像话吗？
4: 有这么一个组合簸箕。
8: 哪儿跟簸箕有什么关系？人叫 Tiff Boy，
4: 这是什么
8: Boy？
4: Boy，
8: 哎，
4: 对对对对对 ，Tiff Boy，
8: Tiff Boy，
4: Tiff，
8: 瞧你这点出息！
4: 你说的 Tiff
8: 谁 ？Tiff Boy，
4: Tiff Boy，
8: 哎，
4: 这么一个组合
8: 啊，
4: 有一首代表作
8: 啊，
4: 还就是情歌，
8: 什么歌？
4: 叫《青春修炼手册》。
8: 哎，这歌现在火，
4: 非常流行啊！
8: 啊，
4: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8: 啊，
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8: 嗯，
4: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8: 没有，
4: 没有。
8: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4: 没有啊！啊，
8: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4: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8: 啊，
4: 拿这首歌
8: 啊，
4: 尤其大学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8: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4: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8: 那我没见着过。
4: 不信有机会
8: 啊，
4: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爷爷奶奶一块儿去。
8: 没有，
4: 好吧。
8: 别那么热闹。
4: 怎么了？
8: 今儿就是一机会。
4: 干嘛呀？
8: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4: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8: 这儿怎么唱不了？
4: 表白。
8: 对呀。
4: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干嘛？
8: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4: 你这么不自信吗？
8: 什么叫不自信呢？
4: 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8: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4: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8: 什么理论？
4: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8: 嗨，
4: 哪有给你唱的呀？
8: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4: 就表演一下。
8: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4: 给你唱。
8: 哎，
4: 可以
8: 啊。
4: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8: 干嘛还得描绘？
4: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8: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4: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8: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4: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8: 那可以啊，
4: 可以吧？
8: 可以啊，
4: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8: 那没问题啊，
4: 得模仿出来，
8: 不就女性角色吗？
4: 对呀、
8: 啊，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4: 学一回，
8: 来呀、啊，
4: 开始，
8: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4: 姑娘，
8: 这是一流氓啊，这是，
4: 流氓干嘛呀？
8: 废话，你见哪大学生操场见面叫姑娘，什么模样这是？
4: 咱不能叫这个，
8: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4: 叫什么？
8: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学妹。
4: 我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8: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4: 对，学妹是吧？
8: 对，你
4: 再来，
8: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4: 学妹是吧？
8: 啊，学妹叫学妹，
4: 学妹，
8: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4: 还不让抽了是吧？
8: 废话，无烟学校
4: 不让抽是吧？
8: 没有抽烟的
4: 学妹，这可以吧？
8: 这可以，
4: 学妹。哎
8: 讨厌
4: 什么学妹啊，这是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8: 啊，
4: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8: 啊，
4: 我唱给你听。
8: 好啊，
4: 这就开始
8: 啊，
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0: 的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啊，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哦，唱戏。
1: 哎，
0: 不，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
0: 不阳刚。
1: 喂，你仨小伙子往上一站，右手左手，他没劲儿。
0: 那怎么着？
1: 这么，
0: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哎，你想 TFBOY 来仨大花脸往这一站，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0: 让 TFBOY 唱花脸，
1: 哎，
0: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试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得上哪儿？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0: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
1: 哦，
0: 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0: 我来一老头。
1: 啊，
0: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0: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1: 咱试试。
0: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0: 薛曼音，
1: 这是那流氓大学毕业了，这是。
0: 嗨，哎，毕业了干嘛呀？
1: 您什么？我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啊，换个词，
1: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就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0: 老太婆，
1: 老梆子，
0: 哎。谁是老帮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1: 那这来这个形式。

0: 主要为听这歌，
1: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挑我了啊！再来，老太婆，
2: 老班长，
0: 我学了一首 TFBOYS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2: 是啊，
0: 我唱唱你听啊。
2: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来的人可是不少，哈哈，哎，我看着你们，我打心里我痛快。
11: 哦，这个味儿了。
10: 我跟你们各位交流一下吧。
11: 哦。
10: 希望大家像我似的。
11: 怎么？
10: 多说普通话。
11: 哎，嗨，您这是普通话吗？
10: 怎么的了？
11: 您这不是普通话。
10: 你管着吗？
11: 没管您啊。
10: 我乐意。
11: 您说随便。
10: 你以为人都得是天津人啊？
11: 哦。
10: 你原籍是哪里的？
11: 我是北京的。
10: 哦，北京的
11: 啊。
10: 哦，你这中国话说的不错。
11: 宅着吗您这个？
10: 我来听相声来了。
11: 哦，您来听相声来了。
10: 学他们大伙听就学我听
11: 啊。我们没不让您听。
10: 我看见你我美着了。
11: 是吗？
10: 这个人我认识。
11: 哦，您认识我？
10: 于谦。
11: 对对对，
10: 说得好啊。
11: 不敢。
10: 聪明啊。
11: 哎呀，您过奖。
10: 说相声我认识不少了。
11: 真的？
10: 没有你这么灵的。哎呀，谁也没有你这么高的痔疮。
11: 对，痔疮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10: 不是那个词儿怎么说？
11: 智商。
10: 智商。
11: 对了。
10: 哎，你这个嘴有毛病啊。
11: 哎，我嘴有毛病。
10: 没有你这么高的智商。
11: 哎呀，没有。
10: 我看见你我痛快了。
11: 是啊，
10: 很难呢。
11: 哦，
10: 我轻易的我出不来。我
11: 怎么还出不来呀？
10: 我这是跑出来的。
11: 打哪儿跑出来的？
10: 我打家里头跑出来的。
11: 我家里头，
10: 我惹祸了，你们出去可别说呀！
11: 啊，
10: 我惹了祸了，我跑出来了。
11: 你不让人说，您都嚷出去了，可是？
10: 你们千万可别出去穿去啊！
11: 啊，这都知道了。
10: 我惹了祸了。
11: 惹什么祸了？
10: 这个话说来话长了。
11: 怎么回事？
10: 俺们那个村儿
11: 啊，
10: 有一个特别高的行政长官。
11: 谁呀？
10: 村长。
11: 对。嗨，那不叫行政长官。
10: 这个人了不得。
11: 怎么？
10: 脾气大呀。
11: 哦，有脾气，
10: 全村的生杀大权他一个人执掌，
11: 他全大，
10: 一天到晚拧着眉瞪着眼呢。
11: 哦，
10: 这个脾气实在是太大了。
11: 是，
1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1: 您说，
10: 他家里那个小孩蹲在地上拉屎，
11: 对，
10: 拉完屎了，村长喊狗来吃了。
11: 哦，
10: 喊三声狗不来，自个儿趴那就吃了。
11: 啊？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10: 俺的娘呀！
11: 啊，就那么急，
10: 脾气太大了。
11: 哦，
10: 啊，咱们都怕他。
11: 哦，
10: 他这个人有毛病啊。
11: 有什么毛病？
10: 他穿那个衬衣那个扣一直是系着的。
11: 啊，那是他
10: 从来没看他解开过。
11: 那是。是
10: 那天晚上村子里边开会。
11: 哦，
10: 村长、副村长、村支书、
11: 哦、
10: 妇女主任。
11: 哦，
10: 晚上他们坐了一块儿。
11: 嗯，
10: 他们
11: 上开会
10: 打牌啊。
11: 打牌呀、啊、
10: 我在旁边伺候牌局。
11: 那您就伺候着吧。
10: 一会儿功夫瞧出来村长这汗的哗哗的，
11: 天热。
10: 我说我今天解开吧，本儿把扣解开。妈的娘呀，
11: 怎么了？
10: 我惹了祸了。
11: 解一扣惹什么祸呀？
10: 他脖子上有块癣。
11: 这长块癣呢？
10: 我说他不敢解开扣呢，
11: 怕人看见，
10: 怕人知道。
11: 哦，
10: 我泄露了他这个机密了。
11: 这也不叫祸。
10: 他杀我灭口怎么办呢？
11: 不至于。
10: 好在我有方法
11: 啊。
10: 我们家想当初有一种特异的功能。
11: 什么呀？
10: 有块膏药。
11: 哦。
10: 贴上之后，
11: 嗯，
10: 能把这个癣搬家。
11: 哦，贴上就好了。
10: 因为打这儿摘起来呀。
11: 嗯。
10: 啪。
11: 嗯。
10: 贴心口这儿了。
11: 贴这儿。
10: 这里就没有了。
11: 哦。
10: 这个癣就挪到这里了。
11: 哦，还能挪地方。
10: 你看，我这给你挪了吧。
11: 哦。
10: 啪，贴上摘下来。
11: 嗯。
10: 搁在胳膊上吧。
11: 哦，放胳膊上也可以。
10: 脖子上没有了。
11: 对，多好。
10: 胳膊上出来了。
11: 哦。
10: 呀，村长美的跟什么似的。
11: 那高兴啊。
10: 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
11: 什么德行啊这是。
10: 过了些日子天热。
11: 嗯。
10: 他得穿那个半袖的。
11: 哟，那又露出来了。
10: 怎么办呢？
11: 啊。
10: 我啪一下子给粘在腿上了。
11: 哎，这回穿裤子挡了。
10: 看不见了。
11: 哎。
10: 过些日子该穿裤衩了。
11: 又热了。
10: 又露出来了。
11: 嗯。
10: 我给他解下来。我给你贴在屁股蛋子上边。
11: 哦，这下看不见了。
10: 这下没问题了吧？
11: 行了，
10: 我又惹了祸了。
11: 怎么还惹祸呀？
10: 咱们村子里有一个妇女主任。
11: 哦，
10: 是个女的。
11: 嗯，多新鲜呢。
10: 有一天晚上，妇女主任
11: 嗯
10: 到咱们村
11: 嗯
10: 那个王光棍那里去，
11: 干嘛去？
10: 啊，两个人互相摸了一下。
11: 什么？
10: 啊、对方的情况。
11: 对。
10: 啊
11: 你
10: 不要想的这么歪，你知道吗？
11: 我想的歪呀，您说明白了吗？
10: 半夜一点了，妇女主任出来回家
11: 啊，
10: 走到村子口，蹭蹦出一流氓来，
11: 哟，
10: 嘴里还说呢
11: 啊，
1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11: 嚯、
10: 哦，要想从此给我褪下裤子来啊，
11: 要裤子。
10: 妇女主任呢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呢，
11: 就是啊，
10: 两个人就撕巴起来了，
11: 打起来了吧？
10: 在那个漆黑的晚上，
11: 啊，
10: 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
11: 对，
10: 经过激烈的反抗，
11: 是
10: 流氓被扒个精光，
11: 哎，啊，把流氓给扒了。
10: 流氓一丝不挂，转身就跑啊！
11: 哦，
10: 妇女主任不干呢。
11: 是啊，
10: 他是个很正直的人呢。
11: 对，
10: 你敢耍流氓？
11: 嗯，
10: 我饶不了你！
11: 哎呀，没有啊，没有。
10: 他要报复那个流氓。
11: 嗨，有这么报复的吗？
10: 把流氓吓的。
11: 是啊，
10: 转身就跑了。
11: 哎，好嘛，
10: 也没看见脸，没看见脸。
11: 哦，
10: 就看见屁股上有块癣。
11: 啊？有选呢，
10: 这个事儿就传开了哈。
11: 是啊，
10: 全村人都说是村长干的啊。
11: 就他长这个吗？
10: 你这事儿闹的
11: 啊！
10: 妇女主任那个老爷们不干呢。
11: 那是不干。
10: 把村长叫到家里去了。
11: 哦。
10: 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1: 怎么办？
10: 有这么一盘子炒黄豆，你把它吃了不？
11: 干嘛？
10: 村长拿起来呱着呱就全吃了。
11: 哦。
10: 啊，他又弄过一大碗凉水了，你喝了它吧。
11: 喝水。
10: 咕咚咕咚全喝了。
11: 哦。
10: 这一肚子炒黄豆就凉水呀。
11: 啊、
10: 嗯。把村长的命就要了。
11: 怎么了？
10: 头里走吧，身后边叮当叮当。
11: 哎。
10: 响声不绝于耳啊。
11: 是啊。
10: 好多人都纳闷了。
11: 嗯。
10: 村长那是怎么的了？
11: 啊。
10: 村长说了，哎。哦，人一上年纪就爱放屁。
11: 是啊，
10: 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麻烦。
11: 嗯，
10: 现在一个屁顶过去五个屁。
11: 嗯，
10: 高钙屁水果味，一个屁上五楼不费劲儿。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是说屁呢吗？这个
10: 啊，
11: 嗯，
10: 我惹了祸了。
11: 您怎么又惹祸？
10: 我要是不给他转移那块癣，我能惹祸吗？我
11: 哦，这赖您。
10: 回家跟我那个媳妇一说，我说怎么办呢？
11: 啊，
10: 呵，我媳妇啊，他这头说我呀，
11: 说你、
10: 啊、你这个你那个你那个你这个，
11: 哎呀，
10: 烦的我脑浆子都疼啊。
11: 是乱。
10: 你是没见过我那个媳妇？
11: 没见过。
10: 那个嘴不闲着，
11: 老说，
10: 呵，长着嘴呲着个牙，躺着躺躺，光是他说呀。
11: 哼，
10: 夏天时候就烦的我没辙了。
11: 嗯，
10: 我说你出去玩些日子去吧。
11: 让他出去。
10: 我给他钱，我让他你上海边去玩去吧，
11: 旅游去。
10: 好，回来其实我一瞧啊，
11: 啊，
10: 牙都晒黑了。
11: 嚯，一直没闲着就说呢吧？
10: 在海边一直张着嘴来着。
11: 是是啊。
10: 说的我脑浆子都疼了、啊、
11: 哎呀，脑袋疼。
10: 我说你快出主意，我怎么办呢？
11: 哎，讲哲，
10: 你躲些日子吧，
11: 你也走，
10: 你上北京吧。
11: 哦，
10: 你上北京吧。啊，
11: 北京。
10: 我有亲戚在北京。
11: 谁呀、啊、
10: 我有我哥哥。
11: 你哥哥在北京？
10: 当初咱们家是老北京。
11: 啊，
10: 我爷爷在北京市公安局
11: 是
10: 压着。
11: 哎，压着
10: 啊，
11: 不是在那儿工作，
10: 不是压着吗？是吧？
11: 哦，
10: 他给警察们提供工作。
11: 哎，对了，都看他去了。
10: 那我哥哥还在北京。
11: 哦，
10: 我在村子里头。
11: 是，
10: 我说我去吧，
11: 找他去。
10: 带着钱，拿着东西奔北京了。
11: 嗯，
10: 到北京一瞧，我那个地址找不着了。
11: 嗨，这不是白来了？
10: 怎么办呢？
11: 啊，
10: 我上哪里找他去呢？啊，
11: 是啊，
10: 我着急呀、啊。
11: 哦，
10: 我一琢磨，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11: 哎，先踏实，
10: 先待两天慢慢找吧。
11: 对，
10: 走到北京街头上一看，我那娘呀，
11: 怎么了？
10: 这个大楼怎么那么高呢？
11: 啊，摩天大厦，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1: 数层啊！
10: 我正数着呢。
11: 啊，
10: 打那边来个小子，
11: 哦，
10: 蹬个自行车，
11: 是
10: 一脚趾在地上、
11: 嗯，
10: 哎，干什么呢？
11: 嗯，
10: 数楼呢？
11: 啊，数楼。
10: 北京有规定，
11: 什么规定？
10: 不许数楼。
11: 哪有这规定？
10: 数楼罚款。
11: 哦。
10: 哎呀，这个北京人太……

0: 欺负人了啊！
1: 嗯，
0: 数楼会罚款？
1: 是，
0: 怎么罚法啊？
1: 啊，
0: 一层楼罚10块钱。
1: 嚯，
0: 你数多少了？
1: 啊，
0: 我数了8层了。
1: 得，
0: 罚80。
1: 80，
0: 掏了80块钱给他。
1: 啊，
0: 这个小子掖在兜里边等着车，人都跑了。
1: 那还不跑？
0: 就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
1: 人家还缺心眼
0: 他是个笨蛋啊！
1: 怎么笨了？
0: 我都数到20多层了。
1: 哎，这嗨，哎呀！也没见过您这么笨的，我告诉你，
0: 我省了钱了，我这啊，
1: 还省钱了。
0: 他揣钱的时候，
1: 嗯，
0: 他口袋里掉出一张票来，
1: 什么东西？
0: 我捡起来一瞧，呀，
1: 什么？
0: 什么？文化宫，活动中心。
1: 哦，
0: 啊，这个东西不错呀。
1: 是是。
0: 上面写的字呢？
1: 叫
0: 通票。
1: 哦，通票
0: 啊，通票。
1: 对，
0: 我上那儿通通去吧啊。哎，
1: 通通去，
0: 通票吗？
1: 通票什么干什么都成。
0: 俺这地址我找到呢。
1: 哦，
0: 嚯，这个大楼不错呀。
1: 啊，
0: 里面有吃的，有玩的，有剧场。
1: 是，
0: 我也没事干。
1: 对，
0: 我进去看看去吧。
1: 玩一玩。
0: 买不进来了。
1: 嗯，
0: 一层是个游泳馆。
1: 哦，可以游泳。
0: 跟这个大屋似的。
1: 那么大。
0: 都是水呀。
1: 好啊。
0: 教练过来了，下水。
1: 是。哦，
0: 游泳。
1: 哦，让您练。
0: 我说我这么深我不敢。
1: 哦，
0: 我教给你啊。
1: 那没事了，
0: 完了下去吧。
1: 啊，
0: 我下去，他教着我。
1: 是
0: 一个小时。
1: 哦，
0: 是好玩。
1: 这真的是
0: 啊，一个小时我上来了。
1: 啊，
0: 行了
1: 啊，
0: 我说教练，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哦，累了，
0: 实在喝不了了。
1: 哎，啊，喝水去了，
0: 实在是灌不下去了。哈哈，
1: 灌呢，这是。
0: 我上二楼。
1: 哦，
0: 二楼一瞧啊，有个小剧场。
1: 哦，剧场。
0: 推门进去了。
1: 嗯，
0: 里边正演节目呢。
1: 那您看节目？
0: 我可爱看这个玩意儿呢。
1: 那是好，
0: 我坐好了。
1: 啊，
0: 这台上出来个主持人。
1: 对，
0: 是个女的。
1: 对
0: 啊，拿着个话筒。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0: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文艺晚饭。啊，
1: 吃饭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黄河吧？
1: 黄河，
0: 黄河被称作母亲河。
1: 对，
0: 我们要像爱护母亲那样爱护黄河。
1: 不错，
0: 下面请欣赏。
1: 嗯，
0: 长江之歌。
1: 嗯，没黄河什么事
0: 啊？想了想，你说了半天跟这没关系呢。啊，
1: 就是
0: 你自个儿都闹不清楚。
1: 嗯，
0: 我站起来我就出去了。
1: 这甭看了，
0: 我上三楼。
1: 三楼是？
0: 三楼是那个演马戏的地方。
1: 哦，
0: 还有那个杂技。
1: 对，
0: 扔那个球
1: 好玩，
0: 扔那个大叉子。一会儿功夫出来个大老虎。
1: 那是驯兽啊。
0: 哎呦，出来个大姐，这个漂亮啊，穿的挺少的。
1: 是，
0: 跟那个大老虎玩。
1: 对，
0: 一会儿这个女的还弄块糖。
1: 哦，
0: 搁在嘴里边啊。大老虎一张嘴，嘣儿把糖给叼走了。
1: 老虎，
0: 哦，这观众还鼓掌呢。
1: 是好看呢。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0: 这个就卖钱了。我也行啊，这个
1: 您也行，
0: 我也行啊。
1: 那您来呀，
0: 来一回就来一回。
1: 对，
0: 把那个老虎牵走。
1: 哎，
0: 啊
1: 啊，
0: 啊，
1: 跟那女的我也行，知道吗？
0: 我先说的，我先来。
1: 这什么？你先来？谁跟你排队了？
0: 你排到我后头呢啊？
1: 没有，
0: 没什么意思
1: 啊。啊，
0: 我出来了。
1: 哦，
0: 四楼是饭馆。
1: 那吃饭的
0: 50多块钱一盘，
1: 那个贵。
0: 我心说，我不能进去。
1: 怎么
0: 这么贵？也没什么意思呀。
1: 甭吃了，
0: 出来吧。走到大街上，又打对过，瞧见我哥哥了。
1: 我，哦，又碰上了。
0: 他不贴鞋，五米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还得巧劲儿。
0: 我哥哥推着个小自行车就过来了，
1: 骑车来的。
0: 呀，哎，
1: 嗯，
0: 哥，
1: 嗯，
0: 我在这儿呢。
1: 哦，
0: 过来过来，
1: 叫你。
0: 我哥赶紧推着车就过来了。
1: 嗯，
0: 兄弟，你怎么来了？
1: 哦，
0: 我说我找你来了。
1: 哦，
0: 你怎么有车不骑呀，啊，你？
1: 对呀，
0: 啊，你怎么推着？
1: 是，
0: 别骑了
1: 啊！
0: 今天啊，我这出来就遇见大顶风了。
1: 哦，
0: 我这个车轱辘小，20的，
1: 20的，
0: 我腿又短，我玩命的往前倒啊，
1: 骑呀，
0: 啊！前面有一人骑车在我头里边。
1: 哦，
0: 骑着骑着，他把身子牵起来了。
1: 干嘛呀？
0: 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
1: 啊，
0: 噔，
1: 呵。
0: 这个大顶风啊全给了我了。
1: 是啊，
0: 你想我这轱辘小啊，蹬车费劲呢。
1: 啊，
0: 我还张嘴喘大气。
1: 哎，这一点没糟践，合着
0: 恨死我了。
1: 啊，
0: 恨死我了。
1: 是，
0: 我要报复他。
1: 这怎么报复？
0: 我玩了命的蹬啊，
1: 追他，
0: 我蹬他头里去。
1: 啊，
0: 我也一欠事，我一使劲蹬，
1: 放一屁，
0: 我拉哭了。
1: 嗨，您这是报复吗？这个这不是找事儿吗？
0: 我开始我骑着大梁，
1: 啊，
0: 我后来实在坐不住了。
1: 哎呀，
0: 我这推着车走，兄弟。
1: 哎，推着走吧。
0: 你看看这是该着啊。
1: 嗯，
0: 我这不碰见你了吗？啊，
1: 是是，
0: 走呗，兄弟。
1: 啊，
0: 跟哥哥洗澡去吧。
1: 是得洗澡。
0: 哎，好，洗澡去，洗澡去。
1: 嗯，
0: 拐个弯去，有个洗浴中心。
1: 哦，这好啊。
0: 啊，
1: 嗯，
0: 来到里边把车搁好了。
1: 嗯，
0: 人家很客气。
1: 是吗？
0: 啊，一扶我来，先让这边请。
1: 让进来。
0: 跟我哥哥更客气。
1: 是。
0: 你也出去啊。
1: 啊。轰出去了，
0: 也站在院里边，站在院里边，
1: 嗯，
0: 都拖着那水管子刺个，
1: 嚯，嗯，人家也嫌脏啊，
0: 嗯，冲干净给领进来了，
1: 啊，
0: 我来到里边把衣裳脱了，把裤子拴凳子腿上，
1: 哎， 你拴它干嘛呀？
0: 丢了怎么办呢？
1: 这嗨，丢不了。
0: 谁说的？啊，我在村子里边洗澡还丢了呢。
1: 村里洗澡在哪儿洗？
0: 我在坑边上洗的。
1: 是啊，坑边上不是没人吗？
0: 没人还丢了，那么些人，你是谁偷裤子的那个？
1: 嗨，没人偷你裤子，
0: 都弄好了啊。伙计看着乐了，嗯，你别那样啊，你搁箱子里呢。
1: 对，
0: 我你管着吗？嗯，丢了怎么办呢？啊，
1: 还丢了，
0: 我保着你，嗯，你保着我呀？
1: 是，
0: 谁保着你呀，啊？你啊，
1: 哎，洗澡还连环保，
0: 买不来的里边一瞧，嗯，我那娘呀，
1: 怎么了？
0: 到了阴间了？
1: 怎么阴间？
0: 阴曹地府？
1: 怎么？
0: 那个大池子冒着白气，卖着烟呢。哦，好些人给里边都弄红了。啊，那是个油锅呀。
1: 是，
0: 有个老头坐在池子还喊呢，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上来你。
1: 嗨，人那是洗舒服了，
0: 你喊什么你啊？
1: 美了吗？
0: 这边有个挑灯，啊，小鬼们被人打上来，搁那扒皮呢。哎呀，
1: 您不知道那是洗澡，那是搓澡的，
0: 那个身上都红了啊！我一想，我来了，我谁也不怕呀。哦，站在池子边上，我扎个蒙子吧，我啊，我在坑里边，我净扎蒙子了，我
1: 这地方不行，
0: 我站好了，我蹭我就下去了。哦，我上了当了，我啊，
1: 怎么了？
0: 脚丫子没进水，脑瓜子磕个大嘎巴呀！
1: 哎，对呀，谁让你跟这儿扎了？
0: 喝了两口水，噗，还臭脚丫子味儿的。
1: 哎呀，小脏劲儿。
0: 我一想，这个水有鱼没有啊？
1: 这里头
0: 我摸摸鱼吧，
1: 没有。
0: 我东一摸，西一摸，摸来摸去没有鱼。啊，我摸了一个王八盖子。
1: 王八？
0: 大王八盖子还挺圆的哈。
1: 是啊。
0: 我正摸着，前面站起来，叭给我一嘴巴子。啊！你这个小子不洗澡，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呢？
1: 是
0: 你
1: 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儿要倒霉，是吧？
10: 什么情况啊？
11: 好啊！哎呦，吼
9: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1: 好，
9: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1: 真好啊！
9: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1: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9: 您这干嘛呢？这是，
11: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9: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1: 对呀，
9: 那好啊，
11: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9: 广东会馆，
11: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9: 相声，
11: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9: 那是啊，
11: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9: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
11: 我们戏曲，
9: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1: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9: 你是，
11: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9: 京剧演员。
11: 对，
9: 你是京剧演员。
11: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9: 您呀，
11: 你猜，
9: 你这么着，
11: 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9: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1: 紧着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2: 这人呢，
11: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9: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1: 怎么炸呀？干什么呀？
9: 我们这儿受不了。
11: 青衣花旦呢？
9: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11: 老师分的呀，
9: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11: 当时举着挑的
9: 啊，怎么说呀？
11: 你啊，老生
9: 啊，这是老生。
11: 你花脸啊，一只我你算个蛋。嘿，

0: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 也得练声啊，
0: 发声什么都会，
1: 也得学呀、啊，
0: 是吗？
1: 也得对那护城河
0: 啊、
1: 嗯，也得练，
0: 怎么练呢？
2: 一
0: 啊，
2: 一
0: 一一
2: 一，
1: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0: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 怎么了？怎么
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 那这叫什么？懂吗？
0: 这叫
1: 闭口音，
0: 闭口音，
1: 这是闭口音
0: 哦。
1: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0: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
0: 啊
1: 最后那个
0: 啊，
1: 叫大咒啊，
0: 啊，
1: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0: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1: 是不是？
0: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都
1: 就是，
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 哎，
0: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 跟谁学的呀？
0: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 那完了，
0: 你票友，
1: 完了，完了，
0: 是是，
1: 票友不成，
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 但是嗓子
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0: 是啊，
1: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0: 这话对
1: 对不对呀、啊、
0: 这话对。
1: 哎
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 啊。怎么
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
1: 哎、
0: 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 哎
0: 哎
1: 你说
0: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来什么？
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 旦角儿、啊、
0: 对、
1: 嗯、
0: 我是唱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啊、
1: 嗯、那咱们挑一个，
0: 咱们来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你来吧。
0: 啊，
1: 你来吧。
0: 来什么呀？
1: 你不要撒泼吗？
0: 谁要撒泼呀？
1: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0: 我撒泼像话吗？
1: 那你来什么呀？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啊、嗯，王宝钏，
1: 嗨，
0: 嗯，
1: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1: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 我来王宝钏
0: 啊，
1: 你呢？
0: 薛平贵，
1: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1: 你是我的。
0: 爷们，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1: 咱就说清楚了
0: 啊！
1: 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1: 那行，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1: 那行，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1: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一点儿、
0: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 核心唱段，
0: 核心唱段。
1: 摇钱相会
0: 啊，
1: 那可以，可以、
0: 嗯，
1: 可以。
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哎，有个表演的区域。
1: 好，
0: 哎，这就行了。
1: 嗯
0: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 这就可以开始了。
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
1: 啊、
0: 在这儿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1: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1: 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 全明白，
0: 全懂，
1: 你全明白，全明白，
0: 全明白。
1: 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全会，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1: 来
0: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
1: 弯菜？你管我？
0: 你弯菜、
1: 哎？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2: 这大草顺滑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

0: 我认了你的理，你不断。
1: 这有两下。
0: 大嫂，请来见礼。当代的，当代当。

0: 蹦擦擦。
1: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你对吗？
1: 咦，来来来，
2: 这行吗？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来来！
2: 啊，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一天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北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对对，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啊！
2: 嗯，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2: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2: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2: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是是，
2: 您矜持一下 啊！
3: 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2: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2: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2: 就是那王沉香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里嘚儿隆咚，里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里里个咚个隆个里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呀、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呀、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嗯？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得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再见回礼哈，
1: 哎，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干母，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唱，
1: 好吧。
0: 对了，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叫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15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官在月下消失。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啊。
0: 来来来，
1: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嗯，走。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中国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哪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了，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傻
1: 才
0: 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嫩的朱火刃呐，
1: 嫩朱火刃。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俺爹呀。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叫啥呀？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 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
11: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11: 干嘛要死啊？
12: 吞死。
11: 吞死。
12: 对呀、啊，
11: 我是弟弟。
12: 哎，
11: 我叫郭亮。
12: 郭亮。
1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2: 这里有锅吗？
1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2: 就是郭亮。
11: 站在我旁边这位
12: 介绍我了，
11: 这不是外人，
12: 是
11: 我的亲哥哥。
12: 那是
11: 他叫郭阳。
12: 哎，
1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2: 我叫郭八。
11: 我哥哥郭八呀，
12: 这
11: 今天阳啊，
12: 阳。
11: 我哥哥杨八呀。
12: 什么杨八呀？
1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1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2: 废话，
1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2: 什么原因？
1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2: 爱生病，
1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12: 那是猪，七八斤。
11: 七八斤。
12: 对，
1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12: 俩人8斤，
11: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1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1: 刚出生的时候
12: 啊，
1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2: 对，
1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2: 是吗？
11: 我喜欢唱。
12: 哦，我喜欢说。
1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2: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0: 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1: 谁？论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0: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1: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

0: 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这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啊，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

0: 你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啊！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哎，
0: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哎呦，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2钟头啊，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哦，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0: 一垫脚蹭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 哎呀
0: 一垫脚蹭就上，
1: 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是
0: 太轻松了。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我滋得够远的，还
0: 一块儿，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1: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上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1: 啊
0: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
0: 是
1: 星云锁链，
0: 行行行行。

0: 这
1: 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0: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0: 孟苏七世。
1: 听说过吗？
0: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
0: 哎，
1: 斜穿星丘拳。
0: 哦，
1: 正思禅风拳。
0: 嗯，
1: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0: 嘿，
1: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0: 啊，
1: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彝祖拳。
0: 嗯，
1: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1: 什么叫栗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没开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0: 是
1: 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
1: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
1: 嗯
0: 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6: 啊、
5: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

0: 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发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式，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 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说到秦始皇千古帝王一朝归天，病死在河北沙丘台上，赵高改诏书，杀扶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帝国终归覆灭。在灭秦的战争之中，头一个攻入咸阳的起义军领袖名叫刘邦。那个时候啊，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就成了后来的汉高祖。这个开创了历史的人物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他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哪些遗迹？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你就给我一天时间，就一天，我带着我的弟兄去打襄城，如果打不下来，我把脑袋放在这儿。军中无戏言，
9: 谢将军。
6: 前不久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楚汉传奇》占据了荧屏，陈道明在这其中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刘邦。在千百年前，历史上的刘邦创造了历史，在他的人生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呢？这汉高祖刘邦啊，他小名叫刘季，这一位西汉的开国皇帝，他生于战国时期周赧王59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56年。要论年龄，他比秦始皇还要年长3岁。这个不凡的人物，他生在沛郡的丰县，也就是现在江苏省沛县的中阳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要说出身，他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农民皇帝。
7: 刘邦这个农民的儿子成了大汉王朝的头一位天子。按说呀，这农民阶级的出身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在刘邦的心里从来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真相。不过这点啊，倒也有情可原，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光刘邦自己这么想，所有朝廷的官员都觉得得有个高门大户的出身来撑腰，说话做事的底气才足啊。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例外，所以呢，也就有了《史记·高祖本纪》中的那段记载，说是刘邦他娘在水库边上休息，梦里见到了一尊神仙，此时是电闪雷鸣，风云漫卷，只见一条蛟龙出现在身边。从这儿以后就有了刘邦。这样的故事不过就是个故事啊，历史中发生的真事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刘邦的老爸绝不是那故事里那条蛟龙，他就是乡下最普通的一介农夫。刘邦的哥几个之间，他排行老三。等到这孩子长大成人，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出息，不过

0: 九月，赵高篡位，扶植了一个傀儡胡亥上了台，刘邦起义。这下刘邦给自己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大伙儿对他就肃然起敬。从这以后，刘邦呢就得了沛公这个名号，带着他的队伍投入了推翻秦朝的战争。公元前的206年的十月，刘邦率领起义军到了咸阳附近的霸上，秦王子婴，也就是扶苏公子的儿子，出来向刘季举了白旗，这秦朝啊就此灭亡了。项羽呢听说了刘邦的大名，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想办法得把他除掉。项羽的大军引兵入关，摆了一桌鸿门宴，想在这酒桌上了结了刘邦。可是刘邦身边他有能人相助，愣是没让项羽把这事办成。刘邦呢逮了个机会就溜之大吉，项羽对他也没辙，只好啊封刘邦做了汉王，让他迁到了四川，管着巴蜀和汉中这一带。刘邦身边攒着一个高素质的智囊团，他的心里也谋划着大计。眼看着胜利的果实被项羽握在手里，刘邦哪能甘心呢？他在谋士张良、陈平等人的鼓励之下，就率军东出。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领着大军从陈仓出发，发动了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汉王5年，公元前的202年的冬天，刘邦在韩信、彭越率领大军就把楚军围到了垓下。项羽听着四面楚歌，眼看大势已去，在一首垓下歌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1: 苍天呐，苍天，苍天要灭我，天意不可。

0: 登基称帝，西汉社稷怎样继往开来？战火再起，刘邦大军如何平定边关？
1: 公元前202年的正月，刘邦赢得了楚汉之争，就此也赢得了天下，行走江湖，义字当前。刘邦当了大王，他也没忘了帮着他打天下的那帮兄弟，他兑现了先前对各路将领的承诺，效仿了项羽以前的老办法，就遍封各路诸侯。那韩信呢，就成了楚王，彭越做了越王。这俩兄弟也是绝对要捧刘邦的戏，他们就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以及长沙王吴芮等等，共同上书请刘邦继位称帝。这话正中了刘邦的心思，可是他还少不了一阵假意推辞。韩信就很严肃地劝他说，汉王您呢，虽然出身贫寒，这话刚一出口，这刘邦心里就不痛快了。他本想听两句可信的话，可这第一句就伤了他的自尊，戳中了他最不想提的旧事。他又听韩信接着说，汉王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能率众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您的功劳谁都没法比，称帝为王那正是众望所归。刘邦听到这儿，这脸上才由阴转晴，不过还是没有把心思全都讲出来。他说，其实我的名分地位倒无所谓，不过呢，既然这事儿有利于天下黎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公元前的202年的2月初3，刘邦啊就在山东定陶的泗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最初建都洛阳，不久呢又把都城迁到了长安，所以历史上称

0: 为西汉。刘邦虽然在公元前202年当了皇帝，但是在西汉的纪年表上却一直沿用了公元前206年项羽把他封为汉王的时候那个年号。在刘邦称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西汉5年，这是西汉朝代当中很特殊的一个情况。这一年的5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了一场庆功宴，这宴席之上他做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工作总结。他说呀，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入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入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入韩信。可是呢，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了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这就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总结了从前的工作，刘邦的事业呢还要继往开来。在这之后，刘邦多次率军来到了河北，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邦称帝之后，还没有享上几天的荣华富贵，先明白了做皇帝的不易。摆在眼前的第一桩麻烦，就是各地的异姓王的割据。他称帝之前呀，召封了那些个异姓王，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将，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明争暗斗，就威胁到了刚刚建立的这西汉皇权。刘邦在这皇位之上的这8年间，一时一刻也没消停，东奔西跑，到处打仗。刘邦的头一次到河北，那就是来打一场大战，要剿灭燕王，占易水，平定河北，显皇权。
1: 汉高祖5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也就是刘邦称帝的那一年，燕王臧荼起兵叛乱，为的就是攻下河北玉县西边的代王城，把这块风水宝地揣到自个儿兜里。头一个冒头捣乱的燕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臧荼本来那是燕王韩广的部将，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的时候，陈胜的张楚政权就派了赵国贵族的后裔，这人叫吴臣，来攻占赵国的故地。这吴臣呢，他在稳定了对赵地之后，就派了一个韩广去安抚河北北部的燕地。这个韩广到了燕国的地盘上，在当地人气不错，就被那里的贵族拥立为燕王。公元前的208年，秦国的军队大举进攻赵王吴臣，就把巨鹿城啊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就是巨鹿之战的前传。在当时，燕王就派了臧荼，他的大将率领着军队前来救赵，他呢和项羽一起在漳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军。再后来，这支军队就随着项羽入关灭秦，项羽就杀了子婴，烧了阿房宫，自封为西楚霸王，他就立臧荼为燕王，却让那韩广迁到了辽东去做辽东王，也就是如今天津蓟县作为他的都城。当时这韩广很不服气啊，我原来是燕王，现在我的部下反而成了燕王，我还得挪地方，很不情愿。于是这臧荼就出兵跟他原来的主子打了一架，在那个年头啊，就是靠拳头和大刀说话。臧荼的勇猛比什么都管用，他一举杀了韩广，燕地和辽东就都成了他的地盘。这臧荼呢，在楚汉相争的大戏当中，他看出了项羽这个人呢、滥杀无辜，不是明主，于是就倒戈，投奔了刘邦。等到刘邦灭了项羽，大功告成之后，就保留了臧荼原来的封地和那头衔。这时候，刘邦刚要跟他媳妇吕后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这燕王臧荼的心里又不平衡了。他想着，我也是一世英雄， 怎么就甘心在刘邦的手下听人使唤呢？再说了，看着这刘邦心狠手辣，也不是什么善茬，不入兴兵造反，我自己也占了天下。燕王臧荼就下了决心，大举发兵进攻代地。手握重兵的新皇帝刘邦自然不怕燕王的军队，他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明星阵容前来应战，他呢亲自担任军队的总指挥。这领头冲锋的主将是他的同乡加心腹樊哙，还有周勃、卢绾、张苍等人担任后卫和边锋。我们先说这主将樊哙，他呀是刘邦的挑担，又是同乡的发小。早年呢，这人是一个杀狗的屠夫，少年时参与了那刘邦放跑犯人的那件事儿，他们就一起躲进了大山，一起抗秦起义。再后来，这樊哙就跟着刘邦东征西战，又娶了刘邦的小姨子，就成了吕后的妹夫。这么一来，两家的关系就更近了。西汉建立之后，樊哙就被封为武阳侯，是刘邦手下忠心耿耿的一员猛将。再说这边锋周勃，那算得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老谋深算的西汉开国功臣。他的祖籍啊原本在河南，因为呢家里日子不太好，就举家迁到了沛县。就这么着，他就跟刘邦成了同乡。刘邦在沛县起义的时候，周勃已经成了他最贴近的贴身保镖。在楚汉大战当中，他凭着军功就当上了将军，官任太尉。至于这位卢绾，那一样，他跟刘邦是同里的哥们儿，而且这哥俩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刘邦起兵的时候，卢绾就是他的同谋。西汉大业建成之日，刘邦自然也不会亏待这个兄弟，就封他为长安侯，也是刘邦最信任的大将之一。用这样堪称豪华的阵容来迎战燕王，刘邦的军队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1: 杀鸡儆猴，一路征程历经几多烽烟，疑心再起，旧日兄弟如何变身仇敌？
0: 刚上任的皇帝刘邦兴致勃勃地就上了战场，那阵势不像是要去打仗，倒像是去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礼。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心里非常明白，燕王臧荼之力那很弱，这一仗打下来准能赢得轻轻松松漂漂亮亮。他就决定啊，要亲手杀掉臧荼这只鸡，给其他那些异姓诸侯们看一看。仗刚一打，臧荼的军队就垮下来，领头的燕王臧荼那就一溜烟的逃到了北方。当年的九月，樊哙就活捉了还在高唱造反之歌的这燕王臧荼，刘邦就让人啊砍掉了臧荼的脑袋，挂在了墙上展览，就给人看。燕帝的叛乱平息之后，刘邦并没有把这块地方收归国有，而是转手送给了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村的好哥们卢绾，把他又封成了燕王，让他看守帝国的东北边疆。可是历史之中的风云变幻，让谁也难以想到结局。刘邦这个贴心贴肺的好哥们儿，到了晚年，竟然也起了作乱的心思，最后呢，被大军镇压在城下。这燕王的封地，居然就成了造就乱臣贼子的摇篮。镇压臧荼的胜利，点燃了刘邦心里大举消灭异姓诸侯的战火。接着回师河南，平定了颍川侯利己的叛乱。此时此刻呢，刘邦心里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放不下的心思，这呀就是那楚王韩信。要知道这韩信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自己的领地上一直保持着领兵打仗时候的习惯，走到哪儿都要有军队开道，那场面 浩浩荡荡，那排场叫轰轰烈烈。这么高调的一个人，自然就容易惹来麻烦。公元前201年，就有人告发说韩信谋反。这事儿，刘邦自然是深信不疑，他就按照陈平的建议，找了个借口，说我要去巡游云梦，就在现在河南睢阳一个当时叫陈县的地方，把各位诸侯王都聚集到这里。他看着人到齐了，刘邦啊就发话了，今天招呼大家到这儿来，是为了处置一件事儿。来人，先给我把韩信绑了。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伙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从前呢，人们都知道韩信那是最棒的军事家，不管是在背水之战灭赵，还是灭齐，那一直都是大将军呢。保持淡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矛头所指的当事人韩信。他冷笑着说，古人说的果然不错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就该被烹杀了。不过皇上，你说我韩信叛逆作乱，请问证据何在啊？这一问还把刘邦给问住了，呈堂证供他手里还真没有，既然没有证据，岂不成了胡闹？于是啊，就赶紧招呼人给韩信松绑。不过呢，证据虽然没有，你的现实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都说你整天穷嘚瑟，办事太嚣张，为了给你一个警告，王爷你就别当了，降你为淮阴侯。这么大的委屈自然让韩信呢怀恨在心，可是嘴里还得山呼万岁，谢主隆恩。韩信报仇隔年不晚，到了第二年，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韩信就跟那代国相陈豨约定，说陈豨啊，你在外地反叛，等到刘邦亲自带领大军出征的时候，我韩信埋伏在都城里，就杀了他的太子还有吕后，里应外合就推翻他们老刘家的江山。要说这一计还真的挺妙，可是到底儿他也成了一场空，韩信的计划败露。
2: 连夜举兵围了韩信府邸，凌晨动手，一个不留。
3: 回皇后娘娘的话，韩信智勇兼备，朋党众多，一旦走了风声，恐怕……
2: 丞相说的对，是得想个法子骗他进宫。
0: 吕后呢，用了萧何的主意，就把韩信骗到了宫里。这一次进宫，韩信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在这之后，其他的几个异姓王也先后被消灭，西汉的权柄就全部的握到了刘邦的手中。这正是沛公灭秦称汉王，楚汉之争度陈仓，天下初定烽烟起，北上易水灭燕王。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 足迹遍布平

0: 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经历，自从有了网购，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只要从网上下单，自有快递小哥给送货上门。相隔千里之外的快递，常常第二天就能送到人们手上，也基本上能够保证寄送物品的完整性和私密性。面对现代飞速发展的快递业和马不停蹄的快递小哥，不禁让人想起古代。那时候的快递公司到底什么样？物品怎么快递？快递小哥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5: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首诗啊，虽然是对当时朝廷荒淫生活的谴责，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时期快递业务的发达。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中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据此推断，荔枝摘下三天之后味道就改变了。而如果要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必须得从荔枝产地三日之内送到长安，也就是现今的西安。据考证啊，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重庆运出的，从重庆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就要530多公里，而如果算上翻山过河，再多出100多公里也不夸张。600多公里的距离三天跑下来，这在当时可是拼了老命的活啊。即便是在今天，咱们在有飞机、汽车、火车的情况下，三天内能到也算是比较快的。那唐朝的快递小哥是如何日行好几百里的呢？这还得归功于马。唐朝时期啊，各地沿途都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都会养一些好马。快递员传递文书或者物件时，每骑马狂奔到一个驿站，都会换一匹马，以免把马累坏，耽误行程。一般来说呀，古时的速递业务分四种速度，分别为步递、马递、几脚递、金字牌几脚递这四种。步递、马递咱就不说了，相当于一般快递。几脚递速度很快，日行400里，一般用于战争时期。比几脚递更快的就是金字牌几脚递了，每天可行500里，专门传递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杨贵妃的荔枝就走的是金字牌几脚递。另外，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仅6天之内，远在3000里之外的华清宫就收到了消息了，也用的是这项业务。这个金字牌什么样呢？哎，就是一块啊朱漆的木牌，上面刻有金色的几个大字，御前文字，不能入铺。岳飞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这个金字牌，它更像是今天贴在货物上的快递单，上面写有说明和注意事项。快递送到极地铺了，不能进屋去交接，只能在马背上接力，以免耽误时间。耽误一天，快递员就要发配流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日行500里的速度。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快递员，目的地一到，往往会直接累晕过去。可想而知，在古代的政府，谋个快递的差事，那真是体力、耐力、持久力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从秦朝时期，招聘快递员就有这么一个要求，那就是立臣妾老弱疾，不可成人者

0: 物令，就是说呀，老弱和不诚信的人是不能当快递员的。可在更早前啊，人类还没有征服马时，那靠什么来进行信息传递呢？早在商周时期，递送信息的人员又叫做行夫，顾名思义，那时候送快递就只能靠两条腿了。在几千年以前，连路都没有几条，这份工作有多难，您就可想而知了。毕竟谁也没有孙悟空那一筋斗云十万八千里的本事。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话说在西周初年，有越商氏的使者来朝。越商氏在如今两广和越南一带，当时啊，周公派人送使者回去，就走了一年多。越是艰难，越得发展呢，所以商周也非常注重快递，或者说是邮政事业的建设。当时周朝专门建立了专门负责邮政的官署。这里补充一句，周天子下面有几个这样的官署，分别是管天的、管地的和管人的。天官下面又设春夏秋冬四个部门，当时的快递业务就是由夏这个部门来管的。原因是啊，夏天意味着火热，意味着温度很高，而靠腿跑的快递跑起来很热，所以就放在夏官下面管了。而普通的邮递呢，则由秋官来管，这也跟周朝当时的情况有关了。周朝时全国不是大统一的，他底下有各个封国，周天子要管理封国，就要靠邮政系统把他们之间相互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邮政，那就真成了各自为政了。因此在周朝的时候呢，重视邮政其实也就是重视自己的统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邮政事业已经大有进步，全国设立了1600多个驿站，专门从事快递的人有2万多人，不但有陆驿，还有水驿，快递规模十分庞大。唐代诗人岑参曾写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一驿过一驿，驿迹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唐朝从事快递行业的人为什么格外多？如果东西没有按照规定时间送到，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0: 唐朝时虽然从事快递业务的人挺多，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份美差。其实啊，咱现在不也是吗？虽然好像快递员挣的挺多，可是风吹日晒满街跑的，这里边的辛苦那真是谁干谁知道。古代的快递小哥们更是如此，他们不但要忍受长期的烈日的煎熬，即便是寒风凛冽或者是倾盆大雨，都必须奔驰在路上。如果送到的时间比约定时间晚，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现如今快递业务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会比较快的到达，可一旦遇到逢年过节就不好说了，迟个三五天乃至一两个星期的情况不是没有，可是也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顶多呢在网上给个差评。可是在唐代，快递送的那都是政府公文，这要是耽误了或是不沿着驿道行走，那是要被处罚的，最严厉的惩罚便是处死了。唐律规定，快递如果耽误一天打80大板，耽误两天罪加一等，最高要判刑流放2年。如果是耽误了军政要务，造成市民或军人损失的，则判处死刑。对泄密或者私拆损坏丢失邮件的快递员，唐代也是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的。唐律疏议中规定，泄露机密大事判处死刑，泄露非机密大事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你说我不泄露，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就想偷偷拆开看看里面的文书内容，那么你可得想好了，如果被人看出你私拆了文书，那就是60大板伺候。那么古人又该如何防止信件或者文书泄露呢？从有快递业开始，如何保密就是古代快递业非常重视的问题了。 为了预防中途泄密被人拆看或者伪造

0: 人们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我们先来看看秦代，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呢，所有文书都写在竹简上，所以快递之前啊，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绳处使用封泥，并盖上相关的印玺，以防止撕拆。如果写在绢素上的话，则要装入书袋中，再将书袋封印。到了汉代时，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人们会根据物件的形状大小，将它们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或者木盒中，外面呢都要加上封印。唐代时，公文邮件的封装通常要用囊封，尤其是密奏更要囊封。封泥不仅有保密的作用，还有等级之区别，一般最高五封，最低三封。封泥越多，表明邮件越重要，所用的速递工具就要考虑缓急了。如果是特别机密的军情，就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封在蜡碗里，既避免了路上风吹雨淋受损，又能防止被打开偷看。如果有的快递员说，我没拆开看，就是不小心把它给弄丢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事儿啊，还得让李自成来现身说法。早年间，李自成因为父亲病故，家境很艰难，就到陕西延安府应募为银川驿役卒了，负责传递从延安到银川的公文函件。这份工作他很珍惜啊，兢兢业业干了四年，后来因为丢失过公文，上了官府的黑名单了，在一次裁员时就把他给裁掉了。这次裁员让李自成走投无路了，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闯王。不过呀，从被处罚的结果来看，李自成丢失的公文应该不属于机密文件，否则呀，按律早就被斩首了，轮不到他以后揭竿而起。对了，这里边再补充一句啊，以上咱们说的快递员在古代叫做行夫，在周朝，行夫负责管理来往信件，他们的宣传语是虽到有难而不时必达，意思是虽然路不好走，但我们还是会尽快送达的。您听听这句话，即便在今天，是不是也是一句非常好的广告语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说了半天，大家也听出了一点意思。古时候的这些快递业务都是为官府、为皇家服务的。那老百姓要想给远方的亲人递个信儿，该怎么办呢？以前虽然人口流动不是很大，但总是有些出门在外的人，他们该如何与家人联系呢？早在夏商时期啊，民间就已经有了快递业务，不过大部分是捎带，比如今天帮张家送个信儿啊，明天帮李家跑个腿啊，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啊。但是传递的距离都不会太远，毕竟交通工具还是人的双腿啊，快是谈不上的。就像今天给邻居啊，给朋友顺便带个东西，只能是捎带手。所以百姓之间信息传递啊，十分的不方便。要不为什么说家书抵万金呢？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民信局的出现，这才解决了寄信的问题。民信局是宁波商人首创的私人经营的盈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这个机构据说是起源于四川，那个时候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想念家乡，就组织起来每年派一个代表回乡探亲，带去各家的信件和土特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麻城约，大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呢捎带书信。也有说法说呀，这其实是绍兴师爷的功劳，明代官场都喜欢用绍兴人当幕僚，他们分散在各省督府的巡按衙门之中，联系广泛，结成了帮派，师爷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函件相对比较多，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早期的民信机构。之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便形成了遍及国内各大商埠的民信局。到了明

0: 末清初又有了镖局，镖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票号运银子，护送重要的人物和贵重的物品。传说中侠客们的江湖多半就存于镖局之中。清代北京的镖局里高手迭出，有神拳无敌张黑五、长眉老道张德茂、神枪面王王正清、大刀王五等等。这些镖局高手不但要武艺高强，通吃黑白两道，还得修炼四项基本功。哪四项呢？第一，必须会搭灶烧饭。在没有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的年代，长途出差带着干粮吃完，或者发霉坏掉了，又走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为了不饿着肚子赶路，必须自己搭灶烧火做饭，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安全。第二，必须会修鞋缝衣服。这保镖是个高风险的活，不像是观光旅游，一般不会携带女眷，而在只能骑马或者步行的年代，长途跋涉砍人或者被砍时有发生，难免出现磨破了鞋呀、砍破了衣服的情况。为了让脚舒服，也为了能够防寒以及形象问题，这镖师呢必须得自己修鞋补衣服，懂点伤口包扎的医术，那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必须会理发修胡子。咱看看现在的名人身边的保镖就知道了，保镖也是一份看脸的职业呀，不仅要长得很好看，还要西装革履的。在江湖上混，遇到吃买路钱的啊，得凶狠一点，可令其不战而让道。而在官府上办理进出口手续，你得打点相关人员，哎，就要慈眉善目一些，要是一脸横肉啊，被官府当成了通缉犯，那可就麻烦了。更重要的是，谈业务也得有个良好的形象，不是？这有利于促成合作呀。经过数日甚至几个月的跋涉，你总不能蓬头垢面的见人吧？所以自个儿的形象得自个儿整，头发胡子得自个儿修剪。第四，必须忍受长期不洗脸。不要以为这与理发修胡子矛盾，这个不洗脸呢，是说在保镖的途中不洗脸，长期顶着烈日、风雨、寒霜，清洗干净的皮肤反而更会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不是干裂就是脱水。所以呀，有必要上一层保护膜啊，在没有防护霜的年代，积攒在脸上的泥垢啊，混着汗水啊，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膜，能够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如此看来，古时候做快递员，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那还真都是压力山大呀。官方快递员虽然走的是官道，沿途驿站也配备了好马，但是路上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否则轻则板子伺候，重则掉脑袋。民间快递员也不容易，不仅得是练家子，还得有资金实力，万一压的标路上出了问题，您还得赔得起。如今呢，网购如此火爆，也让快递员们每天马不停蹄，特别是网上购物节的前后，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快递员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饭都是在快递三轮上吃的。所以啊，当我们收到快递时，也尽可能的给快递员们多点谢意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

0: 我走上了 PK。
1: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3: 退休以后
2: 都10年了，
3: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4: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4: 刚刚得了1等奖。
1: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或许热爱美食的人都会比较好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个好玩的老头，香港的食神蔡澜也是真性情的老顽童，也是能让一顿饭局变得多姿多彩的段子手。那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好玩的吃货，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专栏作家、美食圈的知名老饕沈鸿飞，江湖人称沈爷。沈鸿飞是上海人，1984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在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从事媒体工作。他说，媒体的绝大部分行当都算玩过一遍。1998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他的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主要刊登风花雪月、诗酒花茶的文章。沈鸿飞应邀写了《写实主义》专栏。那食呢，当然就是食物的食，美食的食，谈美食，品美食。之后呢，又陆续在《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等多家媒体开设饮食和时尚文化专栏，渐渐的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食评家。当时呢，都传沈爷的专栏那可是全国最贵的，每一个字5块钱。从媒体人转型到美食家，沈鸿飞说，没有什么契机不是我主动转型的，都是被要求的。比方说，人家来找你写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写得蛮好玩的，就这样，与其说转型，还不如说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2000年开始，沈鸿飞主动退休，希望能多照顾女儿，便不再做正式的工作，偶尔会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制片、顾问，也写写文字，出版了《发现广州餐厅》《黄色潜水艇》《写实主义》《食相报告》《饮食男女》《大熊猫看小电影》《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等书。而且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用

0: 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触及到你的牙床，一半它就停止了啊、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牙床，因为牙床里面这个牙龈里面是牙神经最丰富的地方。
1: 植物这个评价的词啊，我觉得已经变成套话了，什么入口即化，什么肥而不腻，肥的就是应该是腻的，对我来说就是又肥又腻才好吃。
2: 沈鸿飞是一个肉食爱好者，无肉不欢的那种。他说，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是肉类，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他曾经在自己的书《写食主义》里这样写，饮食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忧，以短暂的感官快乐来消除我们精神上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长久的忧郁。其实想想，这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啊，如果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沈鸿飞的作息时间和大多数人有点不一样，他是夜猫子，睡得比较晚，经常深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在微博晒美食照片，分享的都是他亲自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这个习惯从2011年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还有个惯用的句式叫最难将息，吃货们应该都熟悉，什么没有这碗红汤熬造面的寒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土笋冻、蜂蜜虾卷、海蛎炸、金线鱼、海瓜子、老抻炒蛋、卤水大肠以及猫仔粥的冬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清炖克什克腾旗小肥羊的冬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油吸荔枝肉的夏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油泼辣子彪彪面的秋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举个例子焖红烧肉的寒夜最难将息。最难将息其实就是一个字儿，馋。大晚上发照片都是好吃的，这让吃货们是既爱又恨，因为看了夜不能寐的，最难将息的就是自己啊。睡得晚，起的当然也比较晚。沈鸿飞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午饭合并着，一般呢是自己在家做，晚饭要么有工作，要么有朋友应酬，基本上都在外面吃了。他认为吃饭最讲究的是人，最喜欢和能吃的人一起吃饭，那不能吃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好玩儿。酒肉朋友在沈鸿飞看来仅次于生死之交，他说酒肉朋友是朋友关系里纯度和境界最高的一种，就和吃喝一样，招之即吃，吃了就散，功利性最低，不伤感情，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互相争女人，都是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饭局越来越多，不喜欢的人当然肯定会遇到。沈鸿飞说，我现在才发现，你约一些人吃饭，他会很踊跃说带很多很多酒过来，这种要警惕，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重点是喝酒，菜都成了附属品。还有些出席饭局的人，或者饭局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有其他的跟吃饭没有关系的目的，也不喜欢。所以沈爷有句名言，不以好好吃饭为目的的饭局都没意思。沈爷还有一个觅食的准则，那就是基本只去认识的餐厅，要了解老板是谁，厨师是谁，以及厨师的师傅是谁，还有店里进的食材和调味品是不是靠谱。因为在他看来，最奢侈的美食和人与人的交流有关。他说，你要是认得这个做菜的人，那个做菜的人也认得你，最好不要是那种泛泛之交，互相有一些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饮食里面最奢侈的部分，所以他认为要想吃到真的家常菜，在餐厅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做饭的和吃饭的互相认识，甚至相互了解、互相敬爱，这才是家常的最高境界。
0: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

0: 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嫩。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对，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面馆啊，他们卖的那个面呢，杭州人叫片儿川，片儿川实际上就是一种汤面，据说是南宋的时候从河南传过来的啊。但这个汤面呢，它里面的笋片还有这个雪菜啊，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啊，但是这个老板呢，他跟大家说明他每年几月到几月用哪个山上的笋啊，然后几月到几月呢，这个山上的笋不行了，他又换一座山啊，然后一直换到夏天七月份，他放暑假了啊，因为没笋了。但是呢，一般很多的其他的店呢，年终无休的那些店呢，他们在没笋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茭白来代替啊，那茭白的味道就很差。
1: 几十年的吃吃喝喝，沈鸿飞说已经学会了，基本上那个饭店都不用进去，闻个味道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沈鸿飞说，更好吃的永远在下一站。那我们如果想追随沈爷的步伐去尝到美食，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还是去看他的博客，就是那个最难江西系列。只要是沈爷说好吃的店，就等于挂上了金字招牌。因此给朋友们推荐餐厅几乎是沈鸿飞每天都要做的义工，但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爱推荐餐厅给朋友，除非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他说了，吃饭千万不要盲从，我推荐的美食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对别人应该没有引导性，因为我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那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呢？只能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成长环境的才有比较高的相似度。
2: 我觉得上海菜里面的甜大概是来自于苏州菜，咸大概是来自于宁波菜，然后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谓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味道。
1: 沈鸿飞是上海人，所以在上海，如果这吃货沈爷做美食向导，会带朋友和美食大咖们去哪里吃吃喝喝呢？讲两个小故事。香港食神蔡澜到上海，沈爷是当仁不让的美食向导和地陪。蔡澜爱猪油，爱酱油，爱普洱茶，也爱芝士，爱鹅肝酱，日本鱼生。那蔡澜不喜欢豪华的环境，就喜欢很接地气的小饭店，沈鸿飞就带他去装修十分简单的阿山饭店，还带着蔡澜去了汪姐私房菜。那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汪姐私房菜，经过沈鸿飞推荐之后，汪姐私房菜就火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民间传闻说，排队等着吃汪姐私房菜的人能从徐家汇一直排到黄浦江。刘德华预定过两次竟然都没有吃上，那这个两次拒绝了刘德华的大牌女老板只做熟客生意，而且没有菜单，不点菜，全凭她当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到的新鲜食材，还要求不对外透露她的地址电话。所以关于汪姐私房菜在哪儿这个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的。可是蔡澜呢，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最讨厌私房菜了。被带去汪姐私房菜之前，蔡澜就对沈鸿飞说，坐下来如果不好吃我马上就走行不行？行。没想到后来蔡澜不仅吃完了，还加了很多菜，并且在某周刊上连写了两期专栏。
2: 汪姐的菜里面现在也会做点蛮洋气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会应客人的要求放一点奶酪啊，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日式的这个调料，这个都有，但是对我这样的客人来说它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就是浓油赤酱，下手非常狠的那一部分。
3: 做八宝饭我很愿意的，就一看到豆沙我真的头皮都会竖起来。一锅豆沙我们从沥好烧好弄好全部完成下来，我就一直在干这件活的话六个小时起码。我觉得

0: 我的八宝饭那个上海味道很重，我也喜欢吃八宝饭，我一直在找以前的味道，没找到，我就自己做。别人到我这里吃的就是，这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当年的上海菜，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但是浓郁是很难做到的。方姐用糖啊，那个要放很多很多的糖，酱油啊，什么调味品也要很多很多，但是光敢下狠手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是要最后做出来的味道是它的是取得一个平衡，也不会偏甜也不会偏咸，没有哪一个味道会单独的跳出来，然后它们混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老上海菜的味道，就叫做浓郁。
2: 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个超级大吃货，陈小青到上海，那沈爷自然也是要请吃饭，而且跟蔡澜一样，陈小青也是要找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汪姐私房菜她早就去过了，那沈鸿飞带她去哪儿呢？去陕西南路的福记港式茶粥面。煲仔饭的酱油是自己调配的，奶茶的茶叶是从斯里兰卡买的，花生酱用的是福建特色的香甜小花生，牛腩细面的汤底儿都是拿带肉烤过的猪骨鱼骨熬制的，没有一丝味精。因为离自己的办公室近，沈鸿飞经常光顾，跟老板娘朱姐就很熟了。一个简单的小店，每到饭点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在那儿吃。我们继续为您讲讲老饕沈鸿飞的故事。在吃这件事儿上，沈鸿飞还玩出了雅兴和情调，他设计的好几场主题晚宴至今都是美食圈的佳话。2007年愚人节，为了欢迎作家王朔到上海，沈爷以王朔的同名小说《动物凶猛》做主题，办了一场文坛食客的晚宴。王朔的作家好友王安忆、孙甘露、陈村、程永新等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主菜《动物凶猛》是一整条西班牙专地来的火腿，由美女现场操刀煮剐上盘。王安忆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原料呢是沈鸿飞亲自采买，那味道陈村用了三个字形容，极鲜美。
3: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半个世纪过去，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仍然为今天的上海人所怀念。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沈鸿飞策划了一场晚宴。晚宴的菜式全部取自张爱玲的小说、随笔、友人通信以及亲属的旁证，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菜名被逐一的择选出来，浓缩成一顿晚宴，取名张爱玲宴。
4: 他的其实口味其实不难掌握的啊，根据胡兰成讲，他就爱吃三种东西，一种是油腻的啊，一种是甜的，还有一种是软的啊，所以你掌握了这三个东西啊，我觉得就不难啊，因为基本上上海菜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三个来代替了，就是这三个词。
2: 2008年9月30号。张爱玲88岁生日那天，沈鸿飞在上海福1088老洋房餐厅办了张爱玲宴。菜肴的出处和菜单的设计都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回忆录以及一份她写给美国朋友的菜谱整出来的。20道小菜，一桌张爱玲宴，宴席上还放着对应的小说，因为一桌子的美味都是以张爱玲的作品来起名的。小食四碟叫相见欢，有酒酿饼、糖炒栗子、松子糖和云片糕。前菜四款叫海上花， 有熏鱼、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六道热菜叫倾城之恋，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合肥丸子、茄汁鱼球、蒜蓉苋菜。一品汤叫浮花浪蕊，这是一款神仙鸭汤。一道主食叫半生缘，是蟹糊汤面。两道点心叫桂花蒸，是生煎馒头和桂花拉糕。那两道甜品叫什么呢？叫沉香蟹，是栗子蛋糕和葡萄干冰淇淋。张爱玲弟弟张子敬在他的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就写过，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为了重现民国的滋味，沈爷特意嘱咐大厨使用了猪油和菜油，还牢牢抓住油、甜、软这三个字来重现张爱玲爱吃的滋味。
5: 张爱玲那个弟弟说是张爱玲最爱吃的一道菜，而是一个炸的。
3: 在精肉末中加入葱花、姜汁和烟熏的豆干，把它们搓成汤圆般大小的丸子。在此之前，先把糯米用水浸泡，沥干水分后备好。将糯米铺上面粉，滚在肉末的外层，上笼蒸上六七分钟，最后用高温滚油煎炸至金黄色。
1: 荷叶粉蒸肉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凉菜里面的这个糖醋小排是一个系列的啊，只是张爱玲在小说里用来比喻两种女人。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张迷看来，她的文字她构建的这些意境有多么多么的华丽，有多么多的文艺。其实我觉得你读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跟吃这个菜一样的，它的华丽的掩盖在下面，它是非常非常的市井，非常非常的世俗啊，就像他吃的东西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把它吃出来，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啊，但是其实是爬满了虱子啊。其实吃东西嘛，本来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非常世俗啊，低到尘埃里，然后再开出一朵花来。
2: 这几年沈鸿飞玩的最多的是蟹宴，2012年在杭州黄龙饭店打造了一场蟹宴，2015年在上海又推出了全蟹宴。除了这些，他还搞过吃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红楼梦》吃了，《射雕英雄传》也吃了，还一直想做一个黄金荣杜月笙宴，可是苦于材料收集困难，所以他也请朋友们帮忙吆喝，谁有有关线索就提供给他。在杭州，沈鸿飞和喜来登大酒店联手打造了一份对味中国菜单，以中国八大菜系为创作灵感，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创作出了湘菜的剁椒萝卜皮、京菜的肉皮冻、闽菜的红糟鸭、粤菜的盐焗鸡、川菜的陈皮牛肉、苏菜的咸鸭蛋黄米饭卷儿、浙菜的鳕鱼春卷儿，还有徽菜的五香茶干，这八道小食来配对西式葡萄酒。八大菜系虽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法，但是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中国菜里面的基本味型。沈鸿飞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造成的。但是在他看来，也没有哪个菜可以代表中国味道，因为随着城市开放，物流人流交流频率变高，中国味道的地域特色也越来越模糊，现在往往是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会保留地域特色很鲜明的美食。尽管沈鸿飞在美食江湖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并不是美食家。他说，做美食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瘦，第二无论男女都要很帅，第三要会做饭，我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美食家，我就是一个吃货，跟大家一样。
1: 比我懂事的人多了去了啊，
4: 只是借写美食来玩点文字游戏而已。

0: 后来这事儿弄着弄着就弄成真的了，好像我真的是一特会吃的人一样。其实我不是，我碰巧就是爱写点字儿啊。那碰巧呢，有人让我写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这是能是一种职业吗？我现在也不是有人给一个美食家发一个证书嘛，也没有啊，对吧？有文学家有啊，作协那边有证书啊，烹饪大师有证书啊，还必须通过考级，对吧？啊，这行业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啊。
1: 和蔡澜一样，沈鸿飞现在也玩起了网店，店名就叫做沈爷的宝贝，卖的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好货，从肉制品、茶叶、点心到酱料、食器、藏书、香囊等等，关于美食的生活好物件他都推荐。那开了网店以后，沈鸿飞就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吃货加小贩儿。如果说我这个吃货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吃完了还爱写写字儿吧。从上世纪90年代写美食专栏，沈鸿飞已经出版了杂书4种、食经3种、爱经2种，被合称为4书5经。不过您可别以为沈爷描述美食只会那一句最难江西，读一读他的一篇文章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你听听他是怎么来写辣的哈。他将麻辣称为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但见一边是徐志摩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容颜，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俊吉，一边是周庄的随便。既然是写随笔，那沈鸿飞写的是随意随性，名为写美食，实际上饮食仅仅是个引子。沈鸿飞谈掌故，说以文叙事，陈丹青就评论说，他的文字寓教义于细说，显气实于扯淡，玩弄字词游刃有余，好比天生的画家，随便聊聊都好看。
2: 男生宿舍晚上聊的最多的是吃，好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最好的描述都是在落魄和贫乏中，通过对食物的追忆而完成了文字所能重现的最美味的描述。
1: 那我们推荐您读一读沈鸿飞的一本书吧，他把大部分当年在南方周末上这个写实主义专栏写的文章，在2003年集结出了一本书，就叫《写实主义》。读读书里的文章，就像是赴美味的约会，平常人的吃吃喝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是新奇有趣，同时又是那样的细腻贴切。一篇篇的散文就是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清蒸红烧，随心所欲，回味无穷。调侃而智慧的语言，幽默犀利，妙趣横生，让你能够去品尝煎炒烹炸之外的另类味道。所以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和吃有关的事儿，也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鸿飞写给美食的情书。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

0: 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得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1: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0: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邮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2: 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0: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的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啊，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啦？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

0: 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闻一多的课，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就一直读下去，有时会看到天亮。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他翻完了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工作之后，剧团的同事们说，资料室的书都让汪曾祺翻遍了，他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因为他买的书除了他，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别人看了，比如《植物名食图考》。汪曾祺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食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你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蒲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概括的还真的挺准确。看杂书、写杂文之外，汪曾祺还特别喜欢吃杂食，他自称是杂食动物，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 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兆粒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地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1: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50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2: 还挂给我的了吧？他
1: 反正说话说的他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有他份儿了，对，还挂我的了吧。
0: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2: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闭馆调职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3: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0: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
3: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4: 他跟您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4: 人老伴儿可以叫，
3: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就来了，对，我们就几个都叫了就罢了，我们就是说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4: 下一辈也
3: 叫老头，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也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4: 然后呢，
3: 说了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屋，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是要聊，他就纷纷纷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对。
0: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杠杠的，他特别爱逛菜市场，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3: 他是什么酒黄啊，清酒，他是见这个都买回来去尝一尝，去做一做。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在北京市是最早吃苦瓜吃盖菜的，因为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呦，都不认识，说这东西怎么做啊。他实际他原来也不吃苦瓜的啊，那时候上大学，那个跟人吹牛说这是世界上没有我不吃的东西，后来人家请他吃饭就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4只，说的你不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给隔了，还也在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不敢弄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0: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儿，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

0: 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当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那种味道。汪曾祺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趣啊是从小就能体现出来的。小时候在一次躲避战乱时，很多家挤在一个道观里不能煮饭，就着水冲炒米吃，在蒲团上睡了一夜，那是多么艰苦的日子，而汪曾祺却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儿子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就是汪曾祺，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1: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他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要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洋溢着生命的趣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人情人性，包含着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密码，闪烁着温馨的光亮。有人说，读一点汪曾祺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汪曾祺的书吧，他的散文精选集叫《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曾祺的一句名言，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书里他写的美食、植物、旧事，让我们在平淡生活里能够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 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刘邦立西汉，平定异姓王，天下归一，这本可以啊安安生生过日子去，可是当了皇帝的刘邦在看人的事上却走了眼，给自己惹了一场大麻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河北又有怎样掰不开的关联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汉高祖六年，也就是那公元前的201年，另一个韩信出事了。这听众朋友就问了，怎么又一个韩信呢？那么汉朝有几个韩信呢？至少啊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七世朴母受胯下之辱，曾经在河北背水一战，用30000市井之徒打败了赵国陈余200000大军的那个大将军淮阴侯韩信。他呢战功赫赫，但是结局很悲惨，被刘邦的老婆杀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韩信，虽然和前面那个韩信呢同名同姓，但是他们的出身经历却大不相同。这位呢，他是韩襄王的庶出孙子，是韩国贵族的后裔，身高85寸，魁梧体壮，相貌憨实，但是性格圆滑，能说会道，深受刘邦的喜爱，几次被封为韩王。为了与淮阴侯韩信一世区别，所以后世啊都称这位叫韩王信。这韩王信说话行事很对刘邦的心思，刘邦呢在项羽手下做汉王的时候，就随身带着这个大个子，让他帮着出谋划策。挥军到了陕西的西安等地平定三秦的时候，甚至向他许诺说，咱们啊帮你打回老家去，夺回你爷爷的封地，复辟你们韩国，到那时候你韩信那就是韩王。这韩王信就跟着刘邦打败了项羽，平定了天下。汉高祖5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02年的春天，这刘邦啊信守诺言，就与这韩王信举行了一个仪式，叫做剖腹为信，正式封他为韩王。他的封地就在河南的颍川。这剖腹古代也称为剖竹，就是封建帝王在建国之后封赏那些有功的诸侯和将士，任命将相郡守的时候进行的一种仪式，也就是把那符节从中间一剖两半，帝王的文臣和受封的诸侯武将们各执其一，作为信守的约证，这就叫剖符。刘邦这人很喜欢做这秀，所以在《汉书·高帝纪》当中记载说，高祖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器，金匮石狮藏之宗庙。其实啊这都是表面文章，你想那封建帝王守不守信用，谁能约束他？战功赫赫的大将军韩信不是说杀就杀了吗？而诸侯武将们要想叛乱，那谁也管不住他，这不是吗？剖符为信的韩王信也没有能够信守约证。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打天下的时候对刘邦忠心耿耿，俯首帖耳，但是得天下以后，大块头韩信却慢慢暴露了本质。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刘邦能否从一而终？这对剖腹为信的兄弟最终会走向何方呢？
1: 汉高祖刘邦觉得韩王信雄壮勇武，第二年下诏委以重用，给了他一个更重要的地盘，让他迁移到太原以北去防范匈奴。韩王信呢随之就把他的都城建到了马邑。马邑这地方啊在历史上那是鼎鼎大名，如今它就是山西朔州市区往北有20多公里的一个自然村。可是相当年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在雁门关外北驱匈奴围城养马， 造就了这马邑之名。在汉武帝的时候，马邑之谋揭开了西汉王朝北伐匈奴的大幕。南起雁门关，北至沙湖口，人们走出了一条马邑古道。这古道呢，南北延伸，形成了中原和大漠一致通往西亚、欧洲互通的一条交通大动脉，类似丝绸之路一般的畅通无阻。马邑还曾经进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文当中，《饮马澄澄窟》当中有这么一句：“都尉反龙堆，将军选马邑”，更显出了马邑的不同凡响。
2: 以怨报德，昔日爱将因何起兵谋反？怒火中烧，新科皇上怎样亲征平叛？
1: 这韩王信建都马邑以后，惹不起匈奴，结果啊，这匈奴就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多次派出使者到匈奴去求和，一来二往，他和匈奴就成了哥们儿。前线的大将们也看出来了，韩王信和匈奴是不清不楚，赶紧就向刘邦报告了。刘邦自然对这位昔日的爱将表达出责备之意。这韩王信呢，能力不行，这心眼儿也着实不大，他觉得刘邦不够意思，整天伴君如伴虎，提心吊胆的，干脆不跟他玩了。于是啊，他就起兵造反，把国都马邑拿出来献给了匈奴，并且率军去攻打太原。这韩王信的背叛让刘邦是大感意外，心里这个恨呢，当年九月，他就带上了手下的明星大将，出动了32

0: 下去！哼，老师，灭了墨毒，在于之算账。众将听令，即刻出兵。
1: 遵命。
2: 显然，刘邦这次是被韩王信给气坏了，有点就丧失了理智。他也不听信报的建祖，亲自率领骑兵，就先到达了平城。平城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而此时，大部队的汉军步兵还没有完全赶到。 这匈奴单于早已经在白登山设下了埋伏，就等着刘邦带领人马一进入包围圈。这匈奴单于马上就指挥他40万援军，截住了汉军的步兵，把刘邦的军队团团围困在白登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这刘邦啊，只能组织突围。突围战整整僵持了7个昼夜，当时正值隆冬季节。 这汉军士兵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饥寒交迫，数万将士冻死冻伤，不战而败。刘邢这用人失误，付出了上万的生命，这个代价真的够惨重。不过这时候刘邢还嘴硬，他说：“相当年封这小子韩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地道，所以后来才给了他个鹰川侯。”这丞相陈平没心思跟着刘邢戏白痴，保命要紧。 饥寒交迫中，这俩人有了以下的一番对话。陈平问：“陛下，您还想回京接着做皇上吗？”“那当然了。”丞相啊，爱卿啊，你说咱们怎么着能冲出去？怎么这救兵他就不来呢？陛下，破财免灾吧。你给我一大笔钱，赶紧的，我想法让你出去。臣已探听清楚。
3: 默毒对夫人胭脂一向十分宠爱，视若掌上明珠。胭脂喜默毒一曲，胭脂怒默毒亦怒。默毒对胭脂可谓言听计从，无复贴贴。陛下，臣将轻赴敌营，略施小计。
2: 最后，刘邦就按照陈平的计谋。 拿出来了黄金一大笔钱，干嘛呀？重重的贿赂这匈奴单于的掩饰，匈奴呢就给他留了一条缝隙，让刘邦趁着大雾就偷偷的逃出了包围。雾霾重重，前路茫茫，他们的逃亡之路又在何方呢？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
2: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汉高祖的7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0年了。刘邦呢，从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脱逃以后，顺着禹县涞源之间的飞狐峪，就来到了河北，然后一路向南，到达了今天顺平东南的曲逆城。这座曲逆城。 也是一座名城大邑，它原来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一座重要的城邑，因为有曲逆水而得名。这曲逆水就是现在的曲逆河。秦朝在这设置了曲逆县，到了西汉的时候，因为这里交通地位很重要，往来的商贾很多，户口密集，这城池宏大。刘邦惊魂未定地逃到了曲逆，登上这城垣一看，只见城内的建筑。 楼兀高大，规模宏伟，大为感叹。壮哉县，吾兴天下，独见洛阳于是耳。可见在他眼里啊，这座曲逆城那就可以跟东都洛阳媲美。他就问随行的御史：“这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御史回答：“秦始皇的时候啊，有3万户。这期间呢，兵闲不断，民多亡逆。今建在户。” 5000，这刘邦就琢磨着，这次我等能够活命逃出来，这陈平劳苦功高，应该给他一份大奖。于是就在当年的12月，高祖刘邦正式诏封陈平为曲逆侯。就这么着，陈平靠一个旧主的点子就得到了这座名城。之后呢，这刘邦啊就从曲逆继续向南行进。这一路上。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找韩王信算账报仇的事，忽然间呢，计上心来，如果要是能和匈奴结亲。

0: 那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孤立韩王信，借着匈奴之手弄死他。如此一来呢，北部边境也就消停了，岂不是一举两得呢？可是派谁去和亲呢？他想到了一个人。
1: 刘邦立即传谕大部队从景行关回京，陈平等人随他入住邯郸，看看长公主和外孙。这里边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在此之前刘邦把长公主嫁给了赵王张敖，与匈奴和亲这个念头一出来，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闺女，就临时起意啊，要去看看女儿，在赵王宫也歇歇脚。这本是个插曲儿，没想到节外生枝，在姑爷家里摊上了一桩大事，差点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说话间，刘邦的车驾就来到了赵王张耳的都城邯郸。张敖和他的王妃，也就是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就赶紧出来迎接，把一行人接到了王宫，嘘寒问暖，殷勤款待。这张敖何许人也？他呀，是刘邦封过的重要的异姓王诸侯张耳的儿子。张敖的老爸张耳那是大名人，他是韩信在景兴背水之战的副将，河南大梁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战国四君子之首信陵君魏国公子无忌的座上客。秦国灭了魏以后，他就流亡到了河南，后来在秦朝出任了外黄县的县令，和刘邦打过几个月的交道。到了秦朝末年，这陈胜吴广起义来到了河南，张耳呢就和他的同乡哥们陈馀一块儿投奔了起义军，还当上了一个左右校尉。秦二世元年的八月，也就是公元前209年，张耳陈馀就跟随农民起义军的大将，他是赵国贵族后裔赵王歇，来到了邯郸，就复辟了赵国。在这巨鹿之战当中，张耳和他的同乡哥们陈馀就反目成仇。这陈馀勾结齐国的势力，一起出兵进攻河北。张耳呢打不过陈馀，然后就狼狈出逃，到了汉中就投奔了汉王刘邦。刘邦对他非常的器重，承诺你和韩信一起出兵灭了陈馀和他的主子赵王，我就封你为赵王。
2: 据估算，韩信所领的人马不会超过30000，而我军目前在井陉口的所有人马至少在100000以上。
3: 殿下可以让韩信领教一下我们的实力，要生擒张耳那厮，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4: 报，启禀大将军，陈馀号称率领200000大军，正在井陉口处集结，准备与我大军交战。
5: 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战？
6: 主帅是您韩信，凡事不必问我。
5: 明日拂晓大军开拔，每人只准带一顿口粮，告诉所有将领，待击破赵军，我们畅饮
4: 通宵。
7: 诺。
0: 于是汉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4年，韩信和张耳率兵在景兴绵漫水背水一战，以少胜多，就打败了赵王歇和陈馀的赵军，平定了赵国。韩信呢又北上收复了燕国，为刘邦统一立下了重要的功劳。这刘邦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封张耳为赵王，建都邯郸。接着刘邦又派张苍为常山郡守，驻守在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张苍也是随韩信攻打赵地的将领之一，他们一起平定了赵国故地之后，刘邦就任命张苍兼任代国的相国，去防备边疆匈奴的侵扰。不久啊，这张苍又封为赵相，辅佐着赵王张耳。到了汉王五年，公元前的202年，就是刘邦当上真皇帝的那一年，张耳死了，刘邦给了他个谥号叫赵景王，就让张耳的儿子张敖嗣立为赵王。刘邦还很够意思，把他和吕后亲生的长公主鲁元公主就嫁给了张敖为妻。所以这张敖这个异姓王，他跟别人不同，因为他是刘邦的女婿。
1: 哦， 傲慢失德，高祖刘邦何种举动埋下祸根？打抱不平，赵国老臣哪般不满，暗起杀机？
0: 咱们接着回过头来看老岳父刘邦在姑爷家做客的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灌高传》中记载，高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刘邦呢从平城过赵，赵王单目自上时，体甚悲，有子胥礼，就是说啊，从早到晚都是亲自给刘邦敬饭菜，这礼数是非常的卑微。正所谓一个女婿半个儿的礼节。可是这汉高祖刘邦啊，他很不像话，他呀极具骂力，甚慢之，那意思就是盘着腿非常蔑视地看着这女婿张敖，动辄还要谩骂，真的有失帝王和老岳丈之德。那为什么刘邦会这样呢？他不远千里来到姑爷家里，本来可以看看外孙女儿和女儿鲁元公主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为什么整天拉着脸粗暴地对待他这姑爷呢？咱前面说到，刘邦与韩王信和匈奴一战，代价沉重，差点光荣牺牲了。鉴于王朝出力，国力疲惫，所以刘邦啊决定采纳大臣娄敬的建议，用和亲的政策与匈奴要化敌为友，换取休养国力的时间。这就需要选择一位能担当和亲大任的公主，通过与匈奴的和亲，长期的稳定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而能担此大任者，唯有这卢元公主最合适，她也最优秀。可是这孩子已经嫁给了张敖，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收啊？懊悔之余，刘邦甚至狠狠地想，这姑爷看似老实，但毕竟是个异姓王，谁知道日后会不会起异心，我这是不是会养虎为患呢？刘邦心里一股子邪火没处撒，所以就找这女婿张敖的茬。可是赵国两位老臣灌高、赵武，他们看着刘邦如此对待自己年轻的主公，实在是看不下眼去，他们就对张敖说，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室皇帝甚贡，而皇帝呢欲王无礼，请魏王杀之。一听说要杀皇上，这张敖急忙制止，可别杀不得，而且他还咬破了手指一正心计。他给他这两位大臣说，我父王张耳被陈馀追歼而亡国，多亏了汉高祖知事世封，才得以复国。而且当年啊，高祖皇帝说服陈馀归顺汉朝的时候，陈馀呢向高祖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杀掉我的父王张耳，我就归顺。高祖呢找了一个非常像我爹张耳的人，砍了人头就送给了陈馀，陈馀这才归顺了汉朝。当然这后来陈馀发现被骗，就挟持赵王歇叛汉，所以才有了韩信东下井陉口剿灭陈馀赵王歇的背水之战。因为亲自经历过这件事，所以这张敖啊对刘邦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敬重，他就劝灌高等人愿君无福出口。可是这灌高等人还是这心中愤愤，回去以后私下的就密谋，咱们这位王爷那真是守信忠义，可是这刘邦如我王爷，我们必杀之，绝不能辱没了王爷的名节，如果我们杀了他，事成了，这江山就归我们王爷，如果失败了，我们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儿与王爷无关。你看看那真是一群义士。所以后世的司马迁、史记还有班固的汉书都对灌高的名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诗说道，刘邦北征过赵地，赵封陈平石屈逆，赵王宫殿汝贤婿，相国不满起杀机。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9: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0: 代表中国，
9: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4: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网上流传过这么一条奇葩新闻，说有一名男子自己家中现金被盗，民警一听马上赶到了现场。男子就偷偷地跟民警说呀，被盗的1300块钱是自己藏起来的私房钱。经过民警2个小时的紧急破案，最终在衣柜的破被子里发现了所谓被盗的私房钱。网友们看完之后呀，纷纷表示，藏私房钱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连自个儿都忘了放哪儿了。其实呢，在古代，人们也是有各种脑洞大开的藏钱招数，为此也闹出过不少的

0: 笑话。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藏钱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1: 在古代啊，藏钱的方法可谓是无奇不有，千奇百怪。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挖个地窖，把钱呀放在地窖里边，简称窖藏。还有银子实在太多的人家呀，就把所有的银子放火上啊，融成一大块，藏在地窖里边。好处呢，就是即使小偷发现了，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他拿不动啊。自己想用的时候，只要拿工具凿下一小块，哎，就行了。南宋的《夷坚志》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说是啊，有一个叫做张寻王的人很有钱，但是天天活的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家里来了贼。哎呀，愁得他是茶饭不香啊。后来他突然想出这么一个主意，这个张寻王啊，把家里所有的银子融成了一个大大的银球，每个银球重达半吨，再挖好了埋坑里。这下这张寻王可放心了，他还整天得意的期待呢。嘿嘿，贼呀，你怎么还不来呀？啊，快来吧，我看你怎么办。这张寻王的防盗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有时最笨的方法却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更有心眼的人呢，会在屋里边挖一个深坑啊，把最贵重最值钱的东西先放在最底下，用土埋好了，然后啊再在上边放上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嘿，为了迷惑小偷。假如有小偷把坑给挖开了，把那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偷走了，也想不到下边还有更贵重的东西。不过用这种方法呀，想把钱拿出来花，那可就费了劲儿了。这种挖坑藏钱的方法在宋代非常的流行。不过有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藏钱的人啊，出了什么意外，或者遇到什么事儿离开不在这儿了，那就是谁挖出来算谁的了。很多时候住宅转手以后换主人了，新主人在翻修或者重建的时候，往往可以挖出前人的窖藏。哎呀，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据说呀，苏东坡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金山寺借住读书，那时候苏东坡穷啊，没钱吃饭，穷极无聊，他就在地下呀挖坑玩。这挖来挖去，哎，谁料想就挖到了一大瓮的白银呐、啊！但是苏东坡暂时没有动这个钱，又给封好了埋回去了。后来他中了进士，才叫家人给挖出来，把这些白银捐出来用作修寺的费用。您看看人家这品格高了去了，要是我挖到这些银子呀、啊，嘿嘿，我也给埋回去啊！哎，当然我也挖不着。由于古代人啊有这种窖藏储蓄的习惯，所以后人在遇到拆迁搬家的时候，往往都会掘地三尺，把家前屋后地下翻一个遍，即使什么也没找着，很多房屋在出售的时候，卖家也会散布消息，说这可是个百年老宅啊，地底下似乎好像这大概可能有宝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为了抬高售价嘛。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边说，当时洛阳很多财主家都有掘地藏金的习惯，他们的后人在卖房的时候啊，就会有意向买主索要挖地钱，这笔钱就是卖主向买主追加的额外金额，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话说宋代的左丞相张文孝在洛阳看中了一栋宅地，价格谈好了之后，对方提出了一笔很高的挖地钱，因为张文孝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就咬牙把钱给掏了。消息传出去之后啊，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张老板您有点傻，觉得这笔钱呀花得太冤枉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人给宰了。可谁成想啊，后来在翻修房子的时候啊，张文孝还真的就在家里啊挖到了一个石匣，这里边啊有黄金数百两，正好是张文孝所付出的房地价和挖地钱的总数。

0: 这里外里那么一算呢、啊、嘿，等于是让他白赚了一栋宅子。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笑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说的就是把钱直接埋藏在地下这种做法。笑话是挺可笑，但是该埋还是得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咱不是说了吗，古代没银行啊，而且儒家说要勤俭持家，所以古人特别喜欢藏钱。在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啊，经常会出土窖藏文物，这些文物就是古人用这种储蓄藏宝手段留下的。以上举的例子呀，大多是宋代的。如果咱们留心一下古代钱币出土的消息，就会发现宋代人在藏钱方面那真是有独到的天赋啊。现在还经常能发现很多宋代窖藏的钱币，近两年呀、啊、就有好几起儿。比方说这山西曲沃县啊，就在大街拓宽改造的土地上出土了650公斤的宋钱。还有在2006年6月，河南西平县焦庄乡朱岗村的砖厂工人在取土的过程中啊，发现了装着超过500公斤古钱币的陶瓮，其中大多数啊都是宋代的钱币。还是在2006年啊7月，位于黄河三角洲上的山东省东营市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大约30多吨的宋代钱币。如果您再搜寻一下更早的出土钱币的新闻，就会发现咱们国家出土量最大的还是宋代钱币。看来啊，藏钱冠军的称号宋朝人那是当之无愧了。历史上窖藏钱币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源于社会的，也有出于个人特殊想法的。从社会方面看呀，战乱年代兵匪横行，埋金藏银那是为了免遭抢掠。那太平年月的时候为什么也那么喜欢埋钱呢？哎，这些人的动机呀、啊、就各不相同了。比如一本史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亡魂呐、啊，晚上给朋友托梦说呀，我死了以后啊，老婆改嫁了，孩子还小，没吃没穿的，我活着的时候积攒了200两白金，埋在屋下的某处，请你帮我交给我家小孩，千万别让我老婆知道。虽然这是个故事，但是也能反映出宋代人藏钱之风是多么的流行。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宋代人为什么格外热衷于藏钱？是钱多的花不出去了，还是宋代比别的朝代出了更多的守财奴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藏钱绝招。
0: 其实啊，宋代人藏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铜柜钱件。当时在民间呀，毁铜钱造铜器能获得5到10倍的利润，同时铁钱大量铸造，纸钞大量发行，这种钱一多呀，那么每一块钱的实际价值就越来越小了，他们与铜钱的比值也就在不断的变动，这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当然不想做赔本买卖，钱不值钱，还不如把它当铜储存起来呢。就跟现在咱们流行储存黄金似的，当时民间很多人都储藏这个铜钱啊，不愿意让这些铜钱在市场上流通。看来啊，宋代人藏钱也有自己的苦衷，不过这倒真的给后人留下了绝藏得金的机会。虽说藏钱风盛行于宋朝，但也不是说别的朝代就没有。1970年10月，陕西西安曾经有一次 重大的窑藏文物出土。当时啊，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工地上，工人挖出了两个肚大嘴小的驴嘴坛和一只大银罐，打开一看，嚯，这坛罐中啊，储藏的金银玉石金币啊，还有这个银锭银饼等等贵重物品多达上千件。后来经过考证，这是唐朝时候埋下的。另外，1982年的正月初七，江苏有一个姓万的农民兄弟，在挖水渠的时候啊，也挖到了一批宝物。当时生产队分片挖水渠，这个农民兄弟分到了一块地，最不好挖，谁也不愿意挖。哎，他就去挖了，结果您猜怎么着？他竟然挖出了几十斤重的金器财宝，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只金兽，您猜有多少斤？竟然有18斤之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重的一只金兽。而压在金兽下面的还有一只精美的铜壶，打开壶盖后看到里边是装满了宝物啊，其中有9块半金饼，15块马蹄金。后来呢，经过考证，这位万兄弟挖出来的这批财宝朝代属于西汉，是当时的某位大款留下的啊，具体叫什么已经不知道了。后来这个大款可能是因为战乱或是家世出了变故，他的后人呢就一直没有能够再取得这批宝物了。古代中国呀，没有现代这样的防盗保险箱，所以中国古人在挖地藏宝的时候会想方设法的让外人找不到。按常理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把财宝埋到什么墙角啊、旮旯啊这些个地方，其实呢，这些地方最容易让小偷猜到。于是有的有钱人家想出了一个绝招，什么招啊？那就是把钱财值钱的东西埋藏到粪堆、茅厕这类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商代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在被挖出来后的第一时间也是采取窖藏的方式处理的，选择的藏匿地点呢，就是一个姓吴的人家的粪坑下面。当时藏鼎的人啊，先挖了一个大深坑，把金银财宝一层一层的放，每层之间用砖块叠压好了，再倒上什么糯米汁啊、石灰什么的，密封的严严实实的，以增加盗挖的难度。这样一来呢，即使被盗挖，盗贼往往也只能发现最上面这层，最后呢再在上面盖个茅厕呀、猪圈什么的。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就曾亲眼见到家里的这种窖藏方式。当年陈家分家的时候啊，家里记载说窖藏了20缸银子，但最初呢只挖出了8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另外那12缸呢，被偷了？于是他们扩大挖掘面积，后来有经验的长辈提醒了，说呀，你再往下深挖试试。果不其然，挖出了埋在下层的12缸银子。古人藏钱的方式啊，真是千奇百怪，除了上面说的把钱埋在地下的最多之外，也有的呢藏在住宅的墙壁里、后山上、花坛里边，还有什么夹墙内啊、门槛下呀，哎呀，那是各有各的巧妙藏匿方法，在这里啊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更有甚者呀，有些青楼红尘女子在接客之余没事啊，就在床底下挖个洞，将银子埋在洞里，有空的时候再逃出来清洗一下，看看最近生意如何，进账几许。殊不知啊，这是一把心酸的血泪账啊。有了通兑的汇票，就像现在的支票或者银行卡，存钱用钱也就方便多了。古人想方设法藏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盗。如果这些藏钱大法都不管用，古人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以情服人。可是这一招真能管用吗？据清朝的《清代野记》中记载，在京城西河沿西头有一户人家，一个寡妇带着闺女过日子，死去的丈夫呢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积蓄。这个女儿大了要出嫁了， 得准备嫁妆啊。母亲东忙活西忙活给女儿准备的嫁妆，结果呀让小偷知道了。有一天夜里，一个贼呀翻墙撬门，想要偷东西。母亲听到动静，情急之下大声对女儿喊：
3: 闺女，是你舅舅又来了吧？你那个舅舅啊，总认为我们有点钱，不知道咱们孤儿寡母的苦处，今天既然来了，你把嫁衣扔一件给他吧。
0: 被母亲说完呀，随手从窗户扔出了一件衣服，贼不言语，拿着衣服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第二天母女又听到有人翻墙，母亲轻呼道：
3: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你舅舅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没想到此贼啊在窗外答道：你们不要惊慌，我是来还账的，前日冒犯很是过意不去，今天啊我把衣服还你了。说完就走了。孤儿寡母吓得是一夜没敢动啊。等天亮了出门张望，发现在台阶上有一个小纸包，里边除了一件嫁衣之外，还有一封用红纸包着的银子，上面写着红包二两，没有署名。这着实啊让母女是惊喜了一番。当然这个例子真是太奇葩了，遇上这么好心眼的贼啊，可能性基本等于零。所以啊，家里有钱还是要藏好，能存银行存银行，不行最好家里边也弄个密码保险柜什么的，以防不测。说到保险柜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说前几年有户人家进来贼了，那个贼啊奔着保险柜就去了。大半夜主人一家睡的是迷迷糊糊的，这个贼呢绞尽脑汁说什么也打不开保险柜。无奈之下，一生气，您猜怎么着，他把冰箱给打开了，所有的菜都拿出来了，又开了一瓶白酒，稀里呼噜啊这顿吃啊，他倒是也不见外。第二天主人一看，嚯，满地杯盘狼藉，呕吐污秽物和尿骚味熏天呢。不过幸好贵重的财物都锁在保险柜里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可以说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最后再给您说说最好不要藏钱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看似隐蔽不好找，但是出了事儿真是追悔莫及。咱们呀还是用故事来说话吧。话说黑龙江有老两口，在乡下呀种着几亩地，有一年打的粮食啊积压了一冬天，开春卖了将近4万块钱。就在二老在家里数钱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客人了。两位老人一看来了串门的，就急忙把钱啊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呢？随手啊就把这个钱放进饭盒里了，扔到锅炉的后面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再打开饭盒的时候，发现这钱呀已经都被烤糊了。滕州有一位姓严的老汉，快70了，老伴去世的早，一儿一女在市里生活。严老汉平时没事啊就捡一些废品卖钱，过年的时候儿女每人给老人2000块钱，老人把这4000块钱连同自己捡废品挣的1000块钱放在一起，夹到了一本旧杂志里面，藏在床底下。有一次啊，严老汉到亲戚家办事儿，让儿子来帮他看家。老人走后，儿子看见父亲的房屋里边非常乱，就想帮着给收拾收拾。收拾到床下的时候啊，看到有很多废旧的报纸和杂志，以为都是废品呢，于是一把火都给烧了。老人回家之后一问，杂志呢？儿子说烧了。老人当时就气昏过去了。醒过来之后这个哭啊，儿子一看闯祸了，就拿出5000块钱赔给了老爸。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在这里啊给朋友们提个醒，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尤其是有些老年朋友记忆力啊有时候可能会不太好，钱藏在哪儿容易忘，所以最好啊还是存入银行，以免发生意外。至少咱们现代人啊比古代人方便多了，存银行比放在地里边啊不仅保险还有利息呢，何乐而不为啊。
4: 中国汉字
2: 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得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2: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

0: 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儿，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油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1: 高油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0: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的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啊，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柚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文艺多的课， 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

0: 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石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您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蒲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概括的还真的挺准确。看杂书、写杂文之外，汪曾祺还特别喜欢吃杂食，他自称是杂食动物，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兆粒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的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1: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五十。

0: 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1: 还挂给我的了吧？他
0: 反正说话说的，他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有他份儿了，对，该挂我的了吧。
2: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3: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教人敬畏，儿女闭馆调职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2: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
4: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5: 他跟您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5: 人老伴儿可以叫。
4: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就来了，对。我们这几个都叫了也就罢了，我们就是说呢，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5: 下一辈也
4: 老头儿，老头儿，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开玩笑问人家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5: 然后呢，
4: 说了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窝，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想聊，他就分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对。
2: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杠杠的，他特别爱逛菜市场，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4: 他是什么酒黄啊，清酒，他是见这个都买回来去吃。

0: 尝一尝去做一做。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在北京市是最早吃苦瓜吃盖菜的，因为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呦，都不认识，说这东西怎么做啊。他实际他原来也不吃苦瓜的啊，那时候上大学那个跟人吹牛说这是世界上没有我不吃的东西，后来人家请他吃饭就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四只，说的你不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儿给隔了，还也在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不敢动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1: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儿，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了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当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那种味道。汪曾祺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趣啊是从小就能体现出来的。小时候在一次躲避战乱时，很多家挤在一个道观里不能煮饭，就着水冲炒米吃，在蒲团上睡了一夜，那是多么艰苦的日子， 而汪曾祺却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儿子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就是汪曾祺，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0: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他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让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洋溢着生命的趣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人情人性，包含着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密码，闪烁着温馨的光亮。有人说，读一点汪曾祺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汪曾祺的书吧，他的散文精选集叫《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曾祺的一句名言，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书里他写的美食、植物、旧事，让我们在平淡生活里能够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或许热爱美食的人都会比较好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个好玩的老头，香港的食神蔡澜也是真性情的老顽童，也是能让一顿饭局变得多姿多彩的段子手。那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好玩的吃货，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专栏作家、美食圈的知名老饕沈鸿飞，江湖人称沈爷。

0: 沈鸿飞是上海人，1984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在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从事媒体工作。他说媒体的绝大部分行当都算玩过一遍。1998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他的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主要刊登风花雪月、诗酒花茶的文章。沈鸿飞应邀写了写实主义专栏，那食呢，当然就是食物的食，美食的食，谈美食，品美食。之后呢，又陆续在《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等多家媒体开设饮食和时尚文化专栏，渐渐的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食评家。当时呢，都传沈爷的专栏那可是全国最贵的，每一个字5块钱。从媒体人转型到美食家，沈鸿飞说没有什么契机，不是我主动转型的，都是被要求的。比方说人家来找你写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写得蛮好玩的，就这样，与其说转型，还不如说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2000年开始，沈鸿飞主动退休，希望能多照顾女儿，便不再做正式的工作，偶尔会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制片、顾问，也写写文字，出版了《发现广州餐厅》《黄色潜水艇》《写实主义》《食相报告》《饮食男女》《大熊猫看小电影》《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等书。而且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用《饮食男女》来解构。
1: 现在我们对食品的最大的要求就是猪有猪味，鸡有鸡味，然后菜有菜味，然后肉一定要切到那么大块才好吃，所以我是不爱吃肉片的我就喜欢吃那种立方体的肉叫肉立方。
2: 我对这个猪肉的最高要求呢，就是它必须画得像以前那个专门画古代的那种连环画上面，或者有古代的画上面那种画的一碗肉是一整块的
3: 这肉一定要切得那么厚，这个块定很重要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触及到你的牙床，所以就很舒服如果你咬到一半它就停止了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牙床，因为牙床里面这个牙龈里面是牙神经最丰富的地方。
4: 食物这个评价的词我觉得已经变成套话了，什么入口即化，什么肥而不腻，肥的就是应该是腻的，对我来说就是又肥又腻才好吃
0: 沈鸿飞是一个肉食爱好者，无肉不欢的那种。他说，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是肉类，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他曾经在自己的书《写实主义》里这样写，饮食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忧，以短暂的感官快乐来消除我们精神上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长久的忧郁。其实想想，这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如果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沈鸿飞的作息时间和大多数人有点不一样，他是夜猫子，睡得比较晚，经常深夜11-12点的时候在微博晒美食照片，分享的都是他亲自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这个习惯从2011年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还有个惯用的句式叫最难将息，吃货们应该都熟悉，什么没有这碗红汤熬造面的寒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土笋冻、蜂蜜虾卷、海蛎炸、金线鱼、海瓜子、老抻炒蛋、卤水大肠以及猫仔粥的冬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清炖克什克腾旗小肥羊的冬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油吸荔枝肉的夏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油泼辣子彪彪面的秋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举个例子焖红烧肉的寒夜最难将息。最难将息其实就是一个字儿，馋。大晚上发照片都是好吃的，这让吃货们是既爱又恨，因为看了夜不能寐的最难将息的就是自己啊。睡得晚，起的当然也比较晚，沈鸿飞一天

0: 只吃两顿饭，早饭午饭合并着，一般呢是自己在家做，晚饭要么有工作，要么有朋友应酬，基本上都在外面吃了。他认为吃饭最讲究的是人，最喜欢和能吃的人一起吃饭，那不能吃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好玩儿。酒肉朋友在沈鸿飞看来仅次于生死之交，他说酒肉朋友是朋友关系里纯度和境界最高的一种，就和吃喝一样，招之即吃，吃了就散，功利性最低，不伤感情，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互相争女人。都是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饭局越来越多，不喜欢的人当然肯定会遇到。沈鸿飞说，我现在才发现，你约一些人吃饭，他会很踊跃说带很多很多酒过来，这种要警惕，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重点是喝酒，菜都成了附属品。还有些出席饭局的人，或者饭局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有其他的跟吃饭没有关系的目的，也不喜欢。所以沈爷有句名言，不以好好吃饭为目的的饭局都没意思。沈爷还有一个觅食的准则，那就是基本只去认识的餐厅，要了解老板是谁，厨师是谁，以及厨师的师傅是谁，还有店里进的食材和调味品是不是靠谱。因为在他看来，最奢侈的美食和人与人的交流有关。他说，你要是认得这个做菜的人，那个做菜的人也认得你，最好不要是那种泛泛之交，互相有一些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饮食里面最奢侈的部分，所以他认为要想吃到真的家常菜，在餐厅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做饭的和吃饭的互相认识，甚至相互了解，互相敬爱，这才是家常的最高境界。
1: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嫩。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对，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面馆啊，他们卖的那个面呢，杭州人叫片儿川，片儿川实际上就是一种汤面，据说是南宋的时候从河南传过来的啊。但这个汤面呢，它里面的笋片还有这个雪菜啊，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啊，但是这个老板呢，他跟大家说明他每年几月到几月用哪个山上的笋啊，然后几月到几月呢，这个山上的笋不行了，他又换一座山啊，然后一直换到夏天七月份，他放暑假了啊，因为没笋了。但是呢，一般很多的其他的店呢，年终无休的那些店呢，他们在没笋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茭白来代替啊，那茭白的味道就很差。
0: 几十年的吃吃喝喝，沈鸿飞说已经学会了，基本上那个饭店都不用进去，闻个味道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沈鸿飞说，更好吃的永远在下一站。那我们如果想追随沈爷的步伐去尝到美食，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还是去看他的博客，就是那个最难江西系列。只要是沈爷说好吃的店，就等于挂上了金字招牌。因此给朋友们推荐餐厅几乎是沈鸿飞每天都要做的义工，但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爱推荐餐厅给朋友，除非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他说了，吃饭千万不要盲从，我推荐的美食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对别人应该没有引导性，因为我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那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呢？只能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成长环境的才有比较高的相似度。
2: 我觉得上海菜里面的甜大概是来自于苏州菜，咸大概是来自于宁波菜，然后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谓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味道。
0: 沈鸿飞是上海人， 所以在上海，如果这吃货沈爷做美食向导，会带朋友和美食大咖们去哪里吃吃喝喝呢？讲两个小故事。香港食神蔡澜到上海，沈爷是当仁不让的美食向导和地陪。蔡澜爱猪油，爱酱油，爱普洱茶，也爱芝士，爱鹅肝酱，日本鱼生。那蔡澜不喜欢豪华的环境，就喜欢很接地气的小饭店。沈鸿飞就带他去装修十分简单的阿山饭店，还带着蔡澜去了汪姐私房菜。那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汪姐私房菜。经过沈鸿飞推荐之后，汪姐私房菜就火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民间传闻说，排队等着吃汪姐私房菜的人能从徐家汇一直排到黄浦江。刘德华预定过两次，竟然都没有吃上。那这个两次拒绝了刘德华的大牌女老板只做熟客生意，而且没有菜单，不点菜，全凭他当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到的新鲜食材，还要求不对外透露他的地址电话。所以关于汪姐私房菜在哪儿这个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的。可是蔡澜呢，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最讨厌私房菜了。被带去汪姐私房菜之前，蔡澜就对沈鸿飞说，坐下来如果不好吃我马上就走，行不行？行。没想到后来蔡澜不仅吃完了，还加了很多菜，并且在某周刊上连写了两期专栏。
2: 汪姐的菜里面现在也会做点蛮洋气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会应客人的要求放一点奶酪啊，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日式的这个调料，这个都有的。但是对我这样的客人来说，它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就是浓油赤酱，下手非常狠的那一部分。
3: 做八宝饭我很愿意的，就一看到豆沙我真的头皮都会竖起来。一锅豆沙我们从沥好烧好弄好全部完成下来，我就一直在干这件活的话六个小时起码。我觉得我的八宝饭那个上海味道很重，我也喜欢吃八宝饭，我一直在找以前的味道，我没找到，我就自己做。别人到我这里吃的就是，这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当年的上海菜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但是浓郁是很难做到的。汪姐用糖啊，那个要很放很多很多的糖，酱油啊，什么调味品也要很多很多。但是光敢下狠手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是要最后做出来的味道是它的是取得一个平衡，也不会偏甜也不会偏咸，没有哪一个味道会单独的跳出来，然后它们混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老上海菜的味道，就叫做浓郁。
0: 《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个超级大吃货。陈小青到上海，那沈爷自然也是要请吃饭，而且跟蔡澜一样，陈小青也是要找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汪姐私房菜他早就去过了，那沈鸿飞带他去哪儿呢？去陕西南路的福记港式茶粥面。煲仔饭的酱油是自己调配的，奶茶的茶叶是从斯里兰卡买的，花生酱用的是福建特色的香甜小花生，牛腩细面的汤底儿都是拿带肉烤过的猪骨鱼骨熬制的，没有一丝味精。因为离自己的办公室近，沈鸿飞经常光顾，跟老板娘朱姐就很熟了。一个简单的小店，每到饭点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在那儿吃。我们继续为您讲讲老饕沈鸿飞的故事。在吃这件事儿上，沈鸿飞还玩出了雅兴和情调。他设计的好几场主题晚宴，至今都是美食圈的佳话。2007年愚人节，为了欢迎作家王朔到上海，沈爷以王朔的同名小说《动物凶猛》做主题，办了一场文坛食客的晚宴。 王朔的作家好友王安忆、孙甘露、陈村、程永新等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主菜动物凶猛，是一整条西班牙专地来的火腿，由美女现场操刀煮剐上盘。王安忆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原料呢是沈鸿飞亲自采买，那味道陈村用了三个字形容，极鲜美。
5: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半个世纪过去，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仍然为今天的上海人所怀念。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沈鸿飞策划了一场晚宴。晚宴的菜式全部取自张爱玲的小说、随笔、友人通信以及亲属的旁证。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菜名被逐一的择选出来，浓缩成一顿晚宴，取名张爱玲宴。
4: 他的其实口味其实不难掌握的啊，根据胡兰成讲，他就爱吃三种东西，一种是油腻的啊，一种是甜的，还有一种是软的啊，所以你掌握了这三个东西啊，我觉得就不难啊，因为基本上上海菜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三个来代替了，就是这三个词。
0: 2008年9月30号。张爱玲88岁生日那天，沈鸿飞在上海福1088老洋房餐厅办了张爱玲宴。菜肴的出处和菜单的设计都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回忆录以及一份她写给美国朋友的菜谱整出来的。20道小菜，一桌张爱玲宴，宴席上还放着对应的小说，因为一桌子的美味都是以张爱玲的作品来起名的。小食四碟叫相见欢，有酒酿饼、糖炒栗子、松子糖和云片糕。前菜四款叫海上花，有熏鱼、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6道热菜叫倾城之恋，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合肥丸子、茄汁鱼球、蒜蓉苋菜。一品汤叫浮花浪蕊，这是一款神仙鸭汤。1道主食叫半生缘，是蟹糊汤面。2道点心叫桂花蒸，是生煎馒头和桂花拉糕。那2道甜品叫什么呢？叫沉香蟹，是栗子蛋糕和葡萄干冰淇淋。张爱玲弟弟张子敬在他的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就写过，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为了重现民国的滋味，沈爷特意嘱咐大厨使用了猪油和菜油，还牢牢抓住油、甜、软这三个字来重现张爱玲爱吃的滋味。
6: 张爱玲那个弟弟说是张爱玲最爱吃的一道菜，那是一个炸的。
5: 在精肉末中加入葱花、姜汁和烟熏的豆干，把它们搓成汤圆般大小的丸子。在此之前，先把糯米用水浸泡，沥干水分后备好，将糯米铺上面粉，滚在肉末的外层，上笼蒸上6-7分钟，最后用高温滚油煎炸至金黄色。
4: 荷叶粉蒸肉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凉菜里面的这个糖醋小排是一个系列的啊，只是张爱玲在小说里用来比喻两种女人。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张迷看来，她的文字她构建的这些意境有多么多么的华丽，有多么多的文艺，其实我觉得你读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跟吃这个菜一样的，它的华丽的掩盖在下面，它是非常非常的市井，非常非常的世俗啊，就像他吃的东西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把它吃出来，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啊，但是其实是爬满了虱子啊。其实吃东西嘛，本来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非常世俗，
1: 啊，滴到尘埃里，然后再开出一朵花来。
0: 这几年沈鸿飞玩的最多的是蟹宴，2012年在杭州黄龙饭店打造了一场蟹宴，2015年在上海又推出了全蟹宴。除了这些，他还搞过知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红楼梦》吃了，《射雕英雄传》也吃了，还一直想做一个黄金荣杜月笙宴，可是苦于材料收集困难，所以他也请朋友们帮忙吆喝，谁有有关线索就提供给他。在杭州，沈鸿飞和喜来登大酒店联手打造了一份对味中国菜单，以中国八大菜系为创作灵感，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创作出了湘菜的剁椒萝卜皮，京菜的肉皮冻，闽菜的红糟鸭，粤菜的盐焗鸡，川菜的陈皮牛肉，苏菜的咸鸭蛋黄米饭卷儿，浙菜的鳕鱼春卷儿，还有徽菜的五香茶干，这八道小食来配对西式葡萄酒。八大菜系虽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法，但是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中国菜里面的基本味型。沈鸿飞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造成的。但是在他看来，也没有哪个菜可以代表中国味道，因为随着城市开放，物流人流交流频率变高，中国味道的地域特色也越来越模糊，现在往往是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会保留地域特色很鲜明的美食。尽管沈鸿飞在美食江湖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并不是美食家。他说，做美食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瘦，第二无论男女都要很帅，第三要会做饭，我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美食家，我就是一个吃货，跟大家一样。
1: 比我懂事的人多了去了啊，只是借写美食来玩点文字游戏而已啊。后来这事儿弄着弄着就弄成真的了，好像我真的是一特会吃的人一样，其实我不是，我碰巧就是爱写点字儿啊。那碰巧呢，有人让我写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这是能是一种职业吗？我现在也不是有人给一个美食家发一个证书嘛，也没有啊，对吧？有文学家有啊，作协那边有证书啊，烹饪大师有证书啊，还必须通过考级，对吧？啊，这行业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啊。
0: 和蔡澜一样，沈鸿飞现在也玩起了网店，店名就叫做沈爷的宝贝，卖的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好货，从肉制品、茶叶、点心到酱料、食器、藏书、香囊等等，关于美食的生活好物件他都推荐。那开了网店以后，沈鸿飞就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吃货加小贩，如果说我这个吃货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吃完了还爱写写字儿吧。从上世纪90年代写美食专栏，沈鸿飞已经出版了杂书4种、食经3种、爱经2种，被合称为4书5经。不过您可别以为沈爷描述美食只会那一句最难江西，读一读他的一篇文章，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你听听他是怎么来写辣的哈。他将麻辣称为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但见一边是徐志摩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容颜，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俊吉，一边是周庄的随便。既然是写随笔，那沈鸿飞写的是随意随性，名为写美食，实际上饮食仅仅是个引子。沈鸿飞谈掌故，说一文去世，陈丹青就评论说，他的文字寓教义于细说，显气实于扯淡， 玩弄字词，游刃有余，好比天生的画家，随便聊聊都好看。

0: 男生宿舍晚上聊得最多的是吃，好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最好的描述都是在落魄和贫乏中，通过对食物的追忆而完成了文字所能重现的最美味的描述。
1: 那我们推荐您读一读沈鸿飞的一本书吧，他把大部分当年在南方周末上这个写实主义专栏写的文章在2003年集结出了一本书，就叫写实主义。读读书里的文章就像是赴美味的约会，平常人的吃吃喝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是新奇有趣，同时又是那样的细腻贴切。一篇篇的散文就是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清蒸红烧随心所欲，回味无穷。调侃而智慧的语言，幽默犀利，妙趣横生，让你能够去品尝煎炒烹炸之外的另类味道。所以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和吃有关的事儿，也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鸿飞写给美食的情书。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这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 昔日的阳关成蝶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四五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

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

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龟兹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龟兹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龟兹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龟兹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龟兹飞速发展，很快龟兹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0: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琼阁，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圣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

0: 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 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30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李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6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

0: 总蓟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2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休军整顿。唐开元8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坚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6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6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3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

0: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1: 临岸草惊风是贺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2: 塞下曲，唐·卢纶。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1: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3: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

0: 出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伦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1: 后人评价说，卢伦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伦奠定了他在大理石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玉、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岱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
5: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3: 哦，是吗？
2: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3: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2: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她在里面牺牲了。
3: 哦，
2: 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她，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
3: 哦，
2: 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3: 哦，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2: 对对对。
3: 哦，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3: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2: 对，
3: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2: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

0: 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
1: 嗯，
0: 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
1: 嗯。
0: 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八克石营出口，
1: 嗯，
0: 下高速，
1: 嗯，
0: 然后沿着我们的一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
1: 嗯
0: 嗯，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嗯，确实听起来很方便，
0: 嗯，
1: 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

0: 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 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

0: 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0: 对，都是用了他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5: 对待感情，狮子座的女人是浪漫单纯却又义无反顾的，也因为这样，王菲很容易在感情方面受伤。就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她与窦唯，曾经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却惨淡分手。我们不禁要问，王菲的感情故事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当年从内地刚去香港发展的王菲认识了窦唯，窦唯与王菲就像是伯牙与子期，在音乐上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两人从相知到相爱。虽然说不上非常顺利，但也算是跌跌撞撞有了结果。1996年，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王菲突然失踪数月，媒体几经追查才发现她已秘密到北京待产，并已经与窦唯登记结婚。当时整个娱乐界为之震惊，王菲当时的举动受到各方压力，除了事业中断的危机，还有来自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们与女儿划清界限，甚至身边朋友都一度劝她拿掉孩子，但王菲却为爱最终奔向窦唯的怀抱。在1997年，王菲生下了女儿窦靖童，但两人的爱情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爱的结晶的诞生而加固。在王菲事业再次攀向高峰的同时，巡回演唱会结束，他们的婚姻也宣告结束。从此在王菲的演唱会上再也看不到窦唯打鼓的身影。王菲无疑是爱窦唯的，可这并不代表两人能一直走下去。有人说窦唯同样激发了王菲的音乐生命，这话有相当的可信度。1993年，王菲推出了经典唱片《执迷不悔》，当时王菲和窦唯的感情不被人看好，王菲更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用心写了这首歌，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使她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这首歌就是王菲敢爱敢恨，为爱无怨无悔的内心真实写照。
16: 这一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问您个问题啊。
3: 哦，什么问题啊？
2: 你要脸吗？
3: 对。
4: 您富裕吗？
5: 完了，不富裕。
3: 就
2: 我也就一张。
3: 是
2: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0: 地上。
1: 嗯，
0: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 双面人。
0: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0: 好啊，
1: 您也别闲着，
0: 我干嘛？
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一块儿看。
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0: 对，
1: 怎么了呢？
0: 上来就骂人。
1: 没有啊，
0: 大伙儿都听见了。
1: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0: 啊？
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0: 对呀、啊，
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0: 背
1: 心里话没说出来。
0: 哦，心里藏着。
1: 对，
0: 哦，实际没说出来。
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他的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0: 明白了，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见着您就不这样。
0: 是是。
1: 再来啊，
0: 来来。
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0: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2: 这孙子变脸真快。
1: 哎，
0: 干嘛呀？
1: 你怎么也骂人啊？
0: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 哦，咱俩都藏着呀。
0: 啊，
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0: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嗯、您受出来。
0: 行，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凯哥，
0: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0: 梁子，我也想你。
1: 哎呀，怎么样？
0: 嗯，
1: 最近挺好的。
0: 我挺好的呀。
1: 这孙子居然挺好、
0: 嗯。
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0: 我、哦、还可以、啊。
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0: 不像话。
1: 嗯，
0: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0: 嗯，
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0: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嗯 嗯
0: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啊，
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0: 不文明。
1: 我克制一下，
0: 是不是？
1: 嗯，您挺好的。
2: 我挺好的啊。
0: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 挺好的，
0: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1: 啊，
0: 我呀不好。
1: 哎呦，怎么不好？
0: 给他那么高
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0: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0: 这哪是难过、
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0: 嗯
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0: 您还说演出呢？
1: 啊，
0: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 哎呦，什么情况？
0: 这不是，
1: 嗯，
0: 领导找我谈话，
1: 惊动领导，
0: 说先不让我演了。
1: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0: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 啊
0: 啊！
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0: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 凯。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0: 我没负担
1: 啊，一个演出
0: 是
1: 领导不让你演，
0: 嗯，
1: 我带你玩。
0: 你带我，
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0: 是
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0: 谢谢。
1: 我又不能让你饿着。
0: 心里话差点说
1: 了、啊，
0: 嗯。
1: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0: 状
1: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0: 啊。没有啊，
1: 你看呆头呆脑，
0: 我
1: 一脸傻气，
0: 是吗？
1: 眼圈发黑。
0: 啊，
1: 四肢无力，
0: 没有，
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0: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1: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0: 狗的还叫毛呢，知道吗？
1: 你这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0: 行
1: 啊，你
0: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 我分析什么？
0: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
1: 你反思一下。
0: 领导找我谈话了。
1: 嗯。
0: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1: 嗯。
0: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 是。
0: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1: 嗯、
0: 对我也比较认可。
1: 就混个好人缘。
0: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 等
0: 啊，
1: 文联。
0: 啊，文联呢？
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0: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 我弄死他。
3: 杨老师，
2: 这才改杨老师了。
0: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0: 我差远了，
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0: 不是谈
1: 不不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嗯，多半师，少半友。
0: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师。
2: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1: 不是我，我
0: 全尸
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0: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不就
2: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0: 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
1: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0: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1: 嗯、啊，忠厚稳重。
0: 眼圈发黑，
1: 因为工作所累啊！
0: 我四肢无力、
1: 啊，您头脑清晰呀、啊！
0: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嗯，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0: 嘿，这位真有、
1: 啊！您还得升啊！我跟你
0: 说，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2: 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0: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
0: 啊，
1: 早就不打算干了。
0: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您那适合
2: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
0: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了。别！
0: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1: 杨老师？
0: 嗯，
1: 我可得批评您呐。
0: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
0: 嗯，
1: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0: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0: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0: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0: 可以坐着说
1: 的，您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1: 我这、啊、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
0: 啊、
1: 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
1: 啊、
2: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
2: 嗯、
1: 啊，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1: 杨老，
2: 杨老，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杨老，
2: 啊，
1: 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哎，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2: 啊！
1: 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2: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0: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2: 啊，
1: 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跟你
2: 说，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你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舞台，
1: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
2: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
2: 啊，
1: 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0: 干嘛你？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0: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0: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0: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0: 哎呀，
1: 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郭世欢，
0: 哪儿来那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
0: 啊，
1: 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0: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0: 你跟我干嘛？
1: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0: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0: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0: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刚砸椅子，你还坐台上
0: 了？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那是考验你嘞！
0: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0: 你露案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这个人趁势！
0: 讨厌！
1: 啊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0: 什么嘴一脸这是？
1: 你站好了？
0: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0: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0: 您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0: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0: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0: 您别说，
1: 有机会把握不住。
0: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 是不是啊？
0: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 出不来。
0: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 您
0: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 你们去吧。
0: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
2: 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
0: 讨厌！
1: 爸爸，
2: 别介，干嘛你这是？
1: 我觉得咱爷俩讲的越来越像，
2: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我不想做。
1: 那个，喝水不喝？
0: 不喝。
1: 我给你拿根烟。
0: 不抽烟。
1: 床没有搬一下，
0: 要床的。
1: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
0: 哎呀，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 我这走中开了，
0: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 您只是啊，
0: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 只要能火，怎么都成啊！
0: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 您说什么？
0: 我说你啊，不要脸。
1: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0: 怎么呢？
1: 地上还一张了。
0: 哎，就别说了。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 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

0: 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2: 说得好啊。
1: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2: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2: 那还用说吗？
1: 什么呀？
2: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3: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 说实话，
3: 多挣点钱。
1: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
2: 啊，
1: 挣钱最重要
2: 啊！
1: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3: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2: 啊，
1: 在家还开空调？
3: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 开也行啊。
2: 啊，
1: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2: 是啊，
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3: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3: 一点不凉快。
1: 时间长，体内受寒。
2: 啊，
1: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啊。是，
1: 罐里都是水，
2: 也叫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2: 嗯，
1: 拔在脑门
2: 嗯，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3: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这么说啊。
3: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 美少女战士。
3: 美少
1: 女
3: 啊，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3: 水冰月
1: 啊，
3: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1: 不是，
3: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3: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3: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3: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
2: 啊，
1: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2: 哦，
1: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3: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3: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
2: 嗯，
1: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4: 我器官都成精了。
3: 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 必须戴个耳机。
3: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3: 啊。对，
1: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2: 啊。
1: 还夸呢吗？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3: 别夸，都呼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2: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2: 嗯，
1: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2: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2: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3: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3: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
3: 啊，
1: 屁股不离沙发。
3: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3: 哎，
1: 往里一坐啊，
3: 噗呲，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3: 哎呀，
1: 还夸呢吗？
3: 啊，
4: 我这个双方就是好。
3: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1: 这
3: 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 不用
3: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3: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3: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3: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3: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0: 部分都算，知道吧？
1: 都算呢。
0: 沙发少坐。
1: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0: 当然了，
1: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0: 还用说吗？
1: 怎么了？
0: 每天晚上躺床上
1: 啊，
0: 关了灯
1: 啊，
0: 不都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1: 不是，那又
0: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1: 哎？
0: 就拿这手机啊，
1: 是
0: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1: 哎、
0: 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这么说你，我
1: 不是你得这么说，
0: 有没有？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啊，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有，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行。
2: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玩一宿，
1: 就玩一会儿，
0: 那也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
1: 嗯，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工夫做，
0: 咱现在就来啊！
1: 现在就做。
0: 对呀、啊，
1: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0: 几按清明节，
1: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1: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 哎，对，
0: 按揉太阳穴
1: 啊，旁边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这儿
0: 干洗脸。
1: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1: 嗯、
0: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0: 我不
1: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0: 哎，你就
1: 我脸没了。
0: 有这有这
1: 脸呢？
0: 哎，
1: 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 哎，我是
0: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1: 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2: 去！
0: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收拾的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啊、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的。
3: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 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被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4: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5: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
16: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7: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8: 嗯，我只吃纸制品。
19: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2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2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4: 跟车再远一些，
33: 转弯慢一些，
3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2: 幸会幸会
43: 幸会，
42: 多多指教。
4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2: 可不是话说。
3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0: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0: 笑来来来，还我立了龙威。
1: 老太君，
0: 我让你坐。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意。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

而后乃金屏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金将图南。调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
2: 时代弄潮儿，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5: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

0: 子大，自然又高又壮。
1: 哎，
0: 当了官，带着个烟，长又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
1: 这用不完了，他呀，
0: 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3: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文旅资讯。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入境游旅行商大会暨陕西入境游旅游产品推介会日前在西安举行。
0: 陕西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中国入境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目的地之一。在全国入境旅游加速发展、提质升级的关键节点，陕西正抢抓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红利，以产品创新夯实供给，以渠道建设拓宽市场，以优质服务擦亮品牌，期待同海内外文旅行业组织开展常态化深度合作，凝聚发展合力，期待与各地旅行商深耕合作渠道，共享市场红利，期待与行业专家智库携手共建陕西文旅品牌传播体系，共同塑造陕西国际旅游新形象。
1: 本次大会呢，精准把握国际文旅市场新趋势、海外客源新需求，还有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搭建起跨区域、全链条、国际化的合作交流平台。中国旅行社协会将始终与全球业界同仁携手共行，一如既往的来支持陕西乃至全国入境游客高质量发展，让更多海外朋友走进中国，感知中国，喜爱中国。
0: 在主旨演讲环节呢，与会嘉宾围绕陕西文旅品牌国际化建设、海外传播路径等展开了深度解读，为陕西搭建全球旅游合作网络建言献策。在对话环节，多位行业专家紧扣线上与线下并举，以供给创造需求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1: 活动现场呢，还举行了入境游客输送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来打通了陕西通往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的入境旅游通道。大会全程同步开展的旅行商对接洽谈以及旅游产品展示活动，也为海内外旅行商面对面交流沟通、精准对接资源搭建了平台。
0: 据悉呢，为办好本次活动、展示好陕西文旅资源和为入境游打造的文旅产品，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推出了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涵盖了文博考古、自然生态、精品演绎、城市漫步、非遗体验以及会讲、康养还有科技文旅等多元业态。同时呢，还组织客商实地考察、沉浸式体验，确保资源推介精准落地，匹配市场需求。
1: 下一步呢，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依托文旅资源优势和政策红利，以紧盯推介会成果落地为抓手，不断深化国际文旅交流合作，创新旅游产品与服务模式，全力推动入境旅游提质增效，让千年丝路起点绽放全新的文旅活力。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作为传统的亲子学生群体出行的旺季，今年呢将因为银发群体的积极参与变得更加热闹。截至目前呢，60岁到69岁的银发客群暑期出游预订量占整个暑期出游预订总量的约30%，可以说银发客群已成为了暑期实打实的主力客群之一。此外呢，有旅行社在2026年前5个月银发客群旅游订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其中老年出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近50%。
1: 业内人士关注到呢，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啊，闲暇时间较多、更注重旅游产品性价比的老年人，往往会避开暑期，选择在淡季出游。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银发客群加入到了节假日出行大军当中。
0: 同程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呢，将在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部分高品质列车席位已是一票难求，退休以及银发客群的预订量占比超过了60%，是绝对主力。还有许多家庭呢选择三代同游。
1: 相关负责人分析说呢，旅游列车将交通、住宿、观景、游玩融为一体，契合了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新趋势，满足银发群体对舒适度、安全性还有便捷性的要求。
0: 老年游客还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娱乐场所，上海乐高乐园 园度假区有关的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7月开园以来，乐园接待了许多的老年游客，大部分呢是一家三代同游，也有部分是出于悦己和社交需求。
1: 另据了解呢，银发族已经成为了上海迪士尼乐园重要的游客群体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发布报告表示，不少旅游经验丰富的银发族追求品质更高、新鲜感更足的休闲游，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因为丰富的体验受到这群游客的青睐。
0: 2026上海老博会上，不仅是上海春秋旅游、携程集团等展位人头攒动，家门口的旅游休闲也受到了关注。上海市黄浦区打造的乐龄时尚消费街区展位，印有外滩、豫园等知名地标的装饰墙，营造出吃住行游购娱休闲氛围。老年观众在此品尝和购买新雅悦菜馆、光明村还有沈大成等老字号的美食，体验拍艺术照、视力检查、与外骨骼机器人互动、了解老年大学开班情况等等。
1: 越来越多的活力老人对体验、社交、悦己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也积极尝试新事物、新体验，还有新技术，打造银发友好消费生态圈，不仅有助于壮大银发经济，也能为长者们创造更有品质和温度的晚年生活，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0: 顺应老年群体消费新趋势，上海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日前呢举办了上海银发旅游资源配置对接活动，促进文旅加康养加金融加教育融合发展，让更多长者实现老有所游、老有游有所乐。
1: 7:24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带来的这首《上海姑娘》。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哎呀，这一早晨啊，我们直播间那个蚊子啊可是饿了一宿，刚刚咬我啊。这说到这个蚊子，到了夏天可能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啊。
0: 没错，
1: 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像什么涂抹香油酒精能够让蜱虫自行脱落，比如蚊子偏爱 O 型血，我就是 O 型血、
0: 对，
1: 吃大蒜涂维生素 B1 能驱蚊，这些说法可能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说到底靠不靠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一聊。
2: 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有的人非常容易被蚊子咬，而有的人却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不同的血型对于蚊子来说有吸引力的区别吗？曾经的一项研究发现， O 型血人群被叮咬的概率只比 A 型血高 8%。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个体差异引起的，比如说气味、出汗等，并不能证明血型的差异与蚊子叮咬偏好的关系。专家介绍，蚊子选择叮咬对象时呢，其实更加依赖实际生理特征和环境因素，比如蚊子对二氧化碳非常敏感，呼吸频率更快、代谢更高的人，比如说孕妇、运动后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发现。夏日炎炎，驱蚊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常见的各种驱蚊产品，像是花露水、蚊香等，其实民间还有很多高招，比如说吃大蒜、涂维生素 B1 等。这些招数对蚊子来说管用吗？其实啊，人类闻起来觉得有刺激性气味的呢，蚊子不见得这么觉得。我们要站在蚊子角度去看待这些方法，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是通过吃大蒜、服用维生素 B1 来驱蚊，它们的效果呀是微乎其微的。处理蜱虫叮咬能够拍打火烧泡酒精吗？蜱虫俗称草耙子，进入夏天户外活动也变多了，皮肤裸露也更容易被蜱虫叮咬。一旦被咬啊，有人支招说用力拍打，用香油或者酒精浸泡，甚至用打火机烧让它自己出来，这些方法正确吗？专家提醒您啊，一般的蜱虫叮咬之后呢，咱不能拍打，不能火烧，刺激只可能会让它变得更深，它的口气还可能留在身体里面，造成更多的毒素扩散。最正确的方法是用尖镊子夹住头部，垂直拔出来，以减少毒素扩散。拔下来以后，如果说有酒精或者消毒湿巾的话呢，可以擦拭叮咬部位。如果有袋子的话，可以把这个蜱虫装到袋子里。如果之后又出现了发热或者其他症状呢，就医时告诉医生有叮咬史。虫子如果保存得好的话，也可以做病原体分离，尽快判断出传染的是哪种疾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限行方面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杨成林带来的《仰望》，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